0: 下河出站，北京多家公园陆续进入荷花观赏期。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经济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3: 红色京津冀，创业新时代。
0: 我们先来关注协同方面。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目前经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工作座谈会审议通过，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印发促进现代化首都都市圈通勤圈交通便利化重点举措，围绕通勤族最关心的痛点堵点，重点实施五方面便利化措施，其中包括加快雄商高铁 M101 线等项目建设，推动进京检查站实现科技快检，拓展跨界定制快巴规模和范围等内容。
1: 举措明确，加快雄商高铁京滨城际、平谷线、 M101 线、雄安 R1 线等项目建设，推动北京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规划优化调整。铁路方面，不仅研究增加京津城际、京滨城际、京兴城际等早高峰进京方向班次，还将推动利用京哈、京广、京沪等既有铁路资源，提升市郊铁路通勤服务水平，同时加快推进铁路运营模式从单点乘降转向多点乘降，意味着更多站点可上可下，通勤族无需全部挤向终点大站，实现随到随走。
0: 记者从天津市武清区了解到，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武清区正以创新海关服务为支点，打通京津冀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通道。今年以来，武清海关制定实施支持京津产业新城高质量发展19条措施，成为助力企业跨境通行的金钥匙。据统计，1到5月份，武清海关已经累计为252家企业出具原产地证书4648份，同比增长25.79%，涉及货值达到26.42亿元，增幅达到65.32%。
1: 来关注链博会，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实现参展商超过1200家。走进链博会，从茉莉花茶的清香到智能电动车的流线，北京企业的展台前正在上演从产品出海到产业链出海的进阶故事。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黄瑜婷的报道。
4: 在第四届链博会的现场，一缕茉莉花香吸引了不少客商驻足。拥有126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张一元今年首次亮相链博会。北京张一元茶叶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吴迪介绍道，
5: 我们通过整合全国名油茶生产基地、广西恒州茉莉花茶标准化产业园，以及我们自建了国家级 CNAS 理化实验室，建立起覆盖全链条的品质管理体系。在 ILEC 框架下的153个国家的地区，我们实现了检测数据的互认。在2026年春节前，我们张一元也以自主品牌的形式出海加拿大，首批茉莉花茶代表产品落地加拿大温哥华地区。
4: 从茶园到茶杯，一片茶叶的旅程勾勒出传统产业链提质升级的途径。在数字科技链展区，连续3年参展的9号公司则展现了北京企业链接全球的另一种速度与姿态。9号公司短交通中国区新渠道部负责人史玉瑞介绍道，
6: 与往年不同的是，我们今年首次将车架、电机还有轮组等核心部件带到了展台。我们希望大家看到的不仅是一款产品，更是产品背后完整的创新链和产业链体系。九号并不是简单的采购供应产品，而是深度参与核心零部件的研发、制造和验证过程。
4: 这家全球短交通领域的领军企业，产品已进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去年在海外市场实现营收约79.3亿元。从电动滑板车到智能电动两轮车，九号

0: 的身影已出现在全球城市街头，史玉瑞进一步表示，
1: 开始深度参与美国现行主要短交通行业标准以及欧洲首个短交通行业标准制定工作，我们已经从出口产品到出口标准了。
0: 九号的跨越正是北京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的缩影，而链博会正是这场跨越的连接器。史玉瑞说，
1: 链博会最大的价值不只是展示产品，而是创造连接。一方面它帮助了我们连接产业链伙伴，促进上下游协同创新，另一方面呢，也帮助了我们连接全球市场和国际合作资源，让中国的企业能够更有效地与全球客户建立联系。
2: 正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汇聚众多前沿科技力量，河北省共有4家单位在这一链条精彩亮相，其中雄安新区集中展示了承接疏解和数字产业发展成果，成为数字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的生动例证。具体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雄安展区以数链未来、智慧雄安为主题，设置空天信息产业链、低空经济生态区、数字科技产业链等六大特色展示板块，组织中国时空、中国中化、中国华能等25家重点企业及

0: 月下线，目前该产线已具备。鸿勤科技副总裁李庆，
1: 经过产能的这样的一个模拟，应该是能够具备年产百颗以上的卫星的这样一个能力的。
0: 李庆告诉记者，目前雄安新区已集聚60多家空天信息产业链企业，能够实现上下游高效联动。以雄安一号为例，从立项到下线仅用了不到一年时间。
1: 雄安当地呢，为我们提供了这个一站式的帮扶，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托举，使得我们公司呢实现了当时的行业里的一个四个当年的这样的一个奇迹，包括当年注册、当年建设、当年生产、当年的下线。
0: 海星光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区域总监沈辉翔，
2: 我们也期待随着商业航天的发展，我们在雄安能造出更多的卫星，遨游我们的太空。
0: 包括雄安新区在内，链博会上我省数智方阵集中亮相，润泽科技、沈月软件、小马物联等企业都拿出了自家的优

0: 逐渐在大家在形成这种链条合作关系。
1: 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6月23号天津海事局船员评估中心正式启用，走进我国北方首个国家级船员评估中心，科技氛围感扑面而来。一套套智能考评设备重塑航海人才实操考核标准，也为天津市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建设筑牢了人才根基。
2: 据了解，天津现有注册海船船员9.5万人，约占全国的10%，也是我国重要的船员资源聚集地之一。船员评估、航海人才实训属于现代航运服务业，也是天津市发展海洋经济、打造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的核心配套板块。
1: 数字技术如何重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前沿诊疗技术怎样下沉基层，惠及万千百姓？6月23号，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启动，173个优秀项目竞逐决赛场。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3: 本届大赛以数字医疗健康未来为主题，设置健康大数据应用、智慧医院、中医药传承创新三大赛道，共吸引海内外514家单位666个参赛项目，最终173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

0: 它在三个月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
1: 为使前沿医疗技术可感知、可体验、可落地，大赛还设置智慧医疗展厅，汇聚50余家头部企业，集中展示贴近健康需求的创新产品。蚂蚁阿福带来的 AI 加家庭医生双驱动平台，通过对话框、拍照识别等提供健康咨询，并借助健康日记、目标打卡等实现日常陪伴。
2: 还可以帮助用户去找医院啊，找医生，预约挂号啊，医保结算啊，也可以直连这个真人的医生进行这个在线的问诊啊。目前这个全国有30万的这个真人医生都入驻到了这个蚂蚁阿福上面。希望借助本次这个场景会，把蚂蚁集团成熟的 AI 健康的技术和这个普惠民生的服务能力带进这雄安。
3: 来关注天气方面，昨天傍晚，不少北京市民都发现了天空中大朵的云团，有的人说像棉花糖，而有的人说像西兰花。气象专家介绍，这种云啊，有的是浓积云，有的可以称之为突积雨云。浓积云通常是由中积云发展而形成，有这样的云出现的区域可能会出现阵雨。突积雨云是积雨云的初始阶段，是发展较强盛的对流云，它的云顶高度相对较高，如果再继续发展就会变成综积雨云。这样的云出现在云团范围内，可能会出现雷阵雨或者其他强对流天气，雨水来去匆匆，但是局地性强，阵性也较强。
4: 另外，今天起到月底，东北、华北北部受到冷涡及高空槽的影响，降雨较为频繁。山西、河北、内蒙古东部、辽宁、吉林、黑龙江东部等不少地方将有4到6天出现降雨。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介绍，今天起，目前正在影响华北、东北的冷涡逐渐移出我国上空，华北、东北将陆续进入降雨间歇期，高颜值的冷涡栏又将上线。

0: 雨为主，并且可能会伴有雷电。 28号到30号， 河北、天津、辽宁、吉林等部分地区或将陆续出现大雨，需要保持关注。来关注民生领域，高德联合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机构
1: 近日发布的2026Q1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 北京公共交通与小汽车高峰出行时间比连续两年居全国首位，交通健康指数同比提升了 6.08%。 专家指出，这是北京用交通结构性优化、精细化管控和公交优先的组合拳， 在800万辆机动车的压力下交出的一份亮眼答卷。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的报道。
2: 2026Q1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 2026年第一季度 北京高峰行程延时指数为 1.765， 同比下降 1.83%， 高峰时段平均行车速度达到 26.05公里每小时， 交通健康指数同比提升 6.08%。
3: 对于这一成绩，交通与发展政策研究所东亚区首席代表刘代宗指出，最近在修桥架路上是放缓的，但是在拥堵的指数在下降，行车速度在上升，路网的日均拥堵里程占比也非常小，也就是说北京从以往的摊大饼道路扩张的这种老路坚定地走向了结构性的优化，需求侧的引导，精细化的管控，三位一体的治理的战略还是蛮见成效的。报告指出，北京高峰期
2: 公交与小汽车出行时间比连续两年全国第一，这意味着公交出行效率与小汽车出行效率差距最小，公共交通的便捷性和竞争力在全国城市中表现突出，公共交通出行幸福指数达 62.15%。 对此，刘代宗认为北京做对了三件事。
3: 第一呢，舍得给他空间，北京的公交专用道的里程呢，在全国来看是比较高的，覆盖最拥堵的时段路段呢也比较多。第二个呢，北京是舍得给时间，也就是路权，路口呢会有一些公交信号优先。第三个，舍得建立更加立体的公共交通网络，地铁解决干线，公交解决整体的覆盖度，用共享单车打通最后一公里，它这个生态呢现在越来越完整。
2: 在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通研究中心主任张广厚看来，北京通过公交优先政策扩大轨道交通覆盖面，不断提升公共交通吸引力，同时这与地面公交服务的不断优化、地面公交与轨道交通两网深化融合不无关联。
4: 轨道和公交间匹配度也在提高，从源头上就减少了市民换乘绕行啊、长距离步行等等这些损耗，公交服务这个效率就高。再叠加一些这口的公交优先通行信号灯，只有我们整个缩短了公共交通和小汽车这些通行时间差。
2: 他表示，未来还应持续提升智慧化交通治理水平。
4: 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

0: 电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纳入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主会期，成为这场国际数字经济盛会的重要专题论坛。
1: 大会设置前沿科技成果展示环节，全球首个通用智能体通通将进行实景展示。海淀区同步打造数字人才生态综合展区，聚焦商业航天、人工智能等重点新兴产业。目前大会报名通道已经正式开启，诚邀全国数字领域人才、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参会，共探数字人才发展新机遇。
0: 天津市持续深挖存量载体潜力，通过盘活闲置工厂厂房、商务楼宇，扩容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日前呢，位于南开区的松裕保租房项目建设完成，成为了天开高教科创园核心区域新增一批居住配套，更好地服务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需求。具体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刘克奇的报道。
2: 在南开区红旗路与大学道交口附近，一座由旧厂房改造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已完成换新。据了解，项目一期共有291套公寓，房型主要为带楼梯的中小户型，并配有洗衣机等设施及共享空间，平均月租金在1800元到2200元。项目运营负责人张礼明说，
3: 总面积的话是13000多平米，投资将近是5400多万，我觉得空间比较大，改为 loft， 上下两层，比较适合年轻人的居住，上面是床铺，下面就是客厅、餐厅、卫生间，住户可以享受明水明电，设备是地采暖，有空调、冰箱、热水器、洗衣机、油烟机。
2: 这一片区原先为我国首个电视机品牌北京牌电视机的老旧厂房，经过8个月的改造，这座闲置厂房被赋予新的功能。这里距离天开高教科创园的核心区400米，与

0: 人才、创业、居住需求，南开区正在结合城市更新行动，全面提升天开园核心区周边人居环境，完善科创产业区域生活配套。
1: 记者昨天从多家公园了解到，目前颐和园、玉渊潭公园、紫竹院公园等各市属公园荷花已经次第开放，陆续进入最佳观赏期。其中颐和园耕织图景区延寿斋周边率先进入盛花期，西堤沿线处于初花阶段，预计七月上旬全面盛开。
2: 玉渊潭公园赏荷的最佳地点有两处，一处呢是在樱花小湖，荷花的种植面积大约8000平方米，品种主要是以白洋淀红莲和五菲莲为主，目前

0: 副消防救援站指导员李想现场点评，明确了疏散顺序和担架使用的注意事项。
1: 针对这次演练呢，对大家的提示几点。首先，咱们护理人员在日常的这个工作中呢，一定要注意这个疏散通道的是否畅通。第二呢，是我们要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这相应的疏散演练。然后咱们每个人，每个老人从哪个房间，从哪个楼梯走，这个咱们都要制定相应的预案。然后咱们这个应急人员呢，一定要定期组织这个担架这种培训，因为刚才我看咱们有这个稍微不太熟练。
0: 疏散演练只是日常防范的一环。西城消防救援支队天桥地区防火监督员杜磊磊介绍，这家养老机构有400多位老人，失能失智老人占比较高，疏散难度远大于普通公共场所。针对日常防范，杜磊磊给出了专业意见。
2: 第一是咱们员工的培训要到位，员工要熟悉周边的消防设施在哪，做到会操作、会运用、会讲解。第二，每个员工要会发现火灾隐患在哪，检查本职责范围区域的火灾隐患是什么，增强一下发现火灾的能力。三就是咱们这个应急疏散需要加强，让每个员工去懂得各自的职责范围的工作，每个人一旦发生火灾应该做什么，再加强一些。
0: 大家的家北京友谊诚心社区养老院院长董野介绍，全院自理和护理。

0: 2.85亿斤，较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全省小麦平均收购价格每斤1.23元，同比上涨每斤0.02元。
1: 来关注一组简讯。昨天第四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开幕，大会以新文艺正当潮为主题，汇聚了北京网络视听资源优势，以网络视听艺术的高质量发展助力文化强国建设。大会开幕式上，北京大视听重磅成果进行了集中发布，全景展现北京网络视听产业发展的成果。
2: 日前，北京市顺义区重大文化项目罗红摄影艺术馆二期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与罗红摄影艺术馆相邻，计划于2028年竣工。建成以后将成为全球最大的个人摄影艺术馆。艺术馆二期坐落于顺义区天竺镇核心区域，项目总投资8亿元，全部由民间资本投入。建设用地规模2.1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近5万平方米。
1: 近日，随着几处主要断点的打通，通惠河北运河通州段完整滨水慢行路网初具雏形，区域滨水交通质效实现提升。断点打通之后，通惠河左岸段市民单次滨水步行通行时长平均缩短13分钟，彻底消除了近1公里无效绕行路段。

0: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您家小区的电梯用了多少年了？有没有遇到过突然停运，或者是门关不上，再或者呢是运行起来咣当咣当的这种情况？估计啊，有很多的朋友都经历过类似的这种情况。电梯这个东西啊，平时感觉没什么，但是一旦出了毛病，对生活的影响啊是特别的大的。你比如说腿脚不方便的老人下不了楼，推婴儿车的家长出不了门，早上赶着上班上学的人急得团团转，那换电梯呢是很多老旧小区最迫切的愿望之一。就在2024年的11月12号，平谷的几个小区经历了一场城市更新，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把迎宾花园等5个小区10栋楼的36部老旧电梯全部

0: 事件的。
1: 嗯，
0: 但是它有很多小毛病，就是咱们居民乘梯的时候会有很多不好的体验，比如说咱们常见的电梯困人。
1: 嗯，
0: 其实电梯困人啊，它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事件，一般几分钟、十几分钟，咱们就能把它救援出来。
1: 嗯，
0: 或者是滑梯，就是咱们在电梯里面突然感觉到一小段失重，那是因为电脑的主机重启了一下。
1: 嗯，
0: 还有包括有的时候电梯卡顿一下，有的时候这个楼层停的不是很稳，比如说咱们没有在平层停放，这都像咱们人身上的这些小毛病一样。
1: 嗯，
0: 虽然呢它对咱们的身体啊没有特别重大的这种影响，但是对咱们的这个体验的舒适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是电梯是特种设备，咱们居民呢又对这个东西的安全性啊没有那么高的认知，这种小的体验对居民的日常生活的干扰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咱们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电梯更新的政策出来之后，我们也是这个抓住这个时机，这个全面的推进了平谷区的15年以上的住宅电梯的更新工作。
1: 嗯，好的，谢谢赵科长。那刚才呢我们前面也介绍到了本次的

0: 的，他们当时我们国在政策下来的时候，这两部电梯已经施工一半了。
1: 嗯，
0: 即使是没有上级资金支持，居民都说我必须得换这个电梯，我得用新的电梯了。是，剩下的正好我们有这个机会，就赶紧一起都换了。
1: 对
0: 对，
1: 因为这个确实是刚需，特别是像您说的，如果要是一个单元里面只有一部电梯，
0: 对，
1: 那相当于整个单元这个中高楼层全。

0: 剩下的这一部分，就别管剩下剩多少，
1: 嗯，
0: 就是由居民共同承担。因为平谷区是比较早就出台了，这就是电梯更新的工作指引。我们是把就是居民怎么承担这个东西是写在文件里面了，
1: 嗯，
0: 就是一个单元，我们把它算下来，这个单元一共有多少面积，然后把这个电梯更新的钱呀、给算完，然后把区级补贴和国家补贴给扣除，剩下的呢算出每平米需要居民承担多少钱，
1: 嗯，
0: 然后您家户型是多大，你就乘以对应的平米数来出这个资金。
1: 哦，
0: 当然这个资金我们会优先这个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1: 嗯，
0: 啊，就是您这个账户里面本身交的那个钱，额外的部分如果不足的话，就居民出现金。对，
1: 嗯，那其实你看电梯这个东西，我们每个人几乎每个人每天都在用，
0: 对，
1: 但是这一部电梯的造价是多少我们还真是没概念。刚才您说了超长期特别国债给补15万、嗯、每部电梯15万，然后咱们区里面还有政策，
0: 嗯，
1: 相应的政策25万以下的补2万，25万以下的补4万，
0: 对，
1: 一部电梯更新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0: 这个的价格啊有一定的差异，
1: 嗯，
0: 因为平谷区用的都是属于这个相当于就是在国际上有一定的这个知名度的合资品牌的，
1: 嗯，
0: 咱们一般认为啊20层左右的电梯，30的或者是就是一线品牌的，
1: 嗯，
0: 大概可能30万左右或者30多万啊、
1: 哦
0: 嗯、然后像平谷用的也比较多的奥迪斯的电梯啊，包括很多政府也在用的奥迪斯的电梯，它也是一个合资品牌，
1: 嗯，
0: 可能20多万，小30万的样子，
1: 嗯，
0: 还有很多的国产的，当然也非常优秀的电梯品牌啊，可能价格相对就更便宜一些，这个还受这个就是批量，就是你一次采购多少量，
1: 嗯，
0: 然后以及你离这个供应地有多远近的这些各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平谷区也可以直接跟这个主持人和各位观众说啊，平谷区2024年电梯更新，就是每一部电梯的成本折算下来是213000元。
1: 嗯，
0: 25年的时候就贵了很多，因为24年是全部是奥迪斯的电梯。
1: 嗯，
0: 25年的时候一大半换成了30的电梯，而且楼层变高了。25年的时候综合单价应该是26.7万。
1: 嗯，
0: 就每部电梯。对。
1: 嗯，但是这样算下来的话，超长期国债和咱们区财政补贴加起来还都是占到了一大半。
0: 对。
1: 对。在最开始24年的时候甚至是占到了这个绝大部分。
0: 对。对。
1: 所以确实这是实实在在的优惠，实实在在的好政策。那您刚才说2026年是有不一样了是吗？
0: 对。2026年的时候，哎，我刚才可以先给你补充一下，就24年25年的情况。
1: 嗯。
0: 你像24年的时候21.3万一部电梯。
1: 嗯。
0: 然后这个超长期国债是15万，
1: 嗯，
0: 区政府补贴2万，剩下也就4万块钱左右，然后由这个全体居民共担，
1: 嗯，
0: 有的单元一个单元可能

0: 哎，卖旧机折价的那一部分，
1: 嗯，
0: 然后合规可复用部件这一次啊，确实是不多，但是有个别的是有这种情况的，就像这个底座的缓冲垫啊，这些东西，
1: 嗯，
0: 就是经过我们的市场监管局，包括这个特种设备的管理部门，然后测定这些东西它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这个金属疲劳各方面都是在可接受范围内的，啊，然后这个对新梯基本上也没有影响的，那我们就二次使用。但这类的是非常少的，而且这类我们都是跟这个居民啊是明确沟通了，就是居民来定你留还是不留。
1: 嗯
0: 啊，对，因为这个有一些确实是它没有特别大的更换的必要，然后咱们居民会保留一部分，但确实不多，可归可复用附件相对来说不多。
1: 嗯
0: 啊，对，
1: 所以呢，我觉得在咱们这个精打细算之下，确实能够帮居民省很多的钱。
0: 对，
1: 关于这个，我们经过了这么多的精打细算，那最后实际上帮居民省了多少钱呢？比如说，如果我们要不这么做，就是完全换新的话，大概差多少？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成本，在这个同品类当中，大概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0: 当然，我这个是我们是属于就是部分了解吧，因为没有进行广泛的市场询价或者是比对这个北京市的数据。
1: 嗯，
0: 像我们了解，在这个我们移民花园，就移民花园为例。它的同类的电梯，因为这个平谷区的造价大概是21万多，同类的电梯应该就在北京普遍的水平应该是25到30了，
1: 嗯
0: 啊，这一部分在这个电梯的绝对值。

0: 然后该这个签安全管理协议的签安全管理协议，然后要有资质的人员开展这部分工作。第二个就是有限空间作业，有限空间作业咱们就是因为它是相对密闭空间，相对密闭空间主要的防范的是有害气体，就是会让人窒息的这类气体。尤其是咱们说这个，为什么我们刚才说我们要用非明火作业呢？因为明火作业产生的有害气体非常多啊，因为在这个燃烧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大量的这种对人体有毒的气体。
1: 嗯，
0: 而在这个密闭的空间，它又散不出去，就很容易让人产生窒息的这种风险。
1: 嗯，
0: 所以我们采用了非动火作业。但是有限空间本身，电梯本身，它也有有害气体，尤其是有些电梯的机坑它积水的。
1: 嗯，
0: 个别电梯啊，老旧的电梯，它积水就形成了一个类似小的沼气池那样的一个状态，就会有一些有毒气体，它长时间的存留在井道内。然后人员进去之后，我们采用的就是三步法：先通风、后检测、再作业。就是先充分通风，把这个气体散逸掉，然后再拿这个有害气体检测的设备去看这个达不达标，然后最后再让有资质的作业人员，在有这个安全管理人员的情况下进入作业。
1: 嗯
0: 啊，这是这个第二个这个有限空间的一部分。动火作业像移民花园没有用，但是其他的地方有一些用的。动火作业主要就是防止我在切割的过程当中引燃其他的可燃物。
1: 嗯，
0: 比如说咱们当然这个我们在做这个电梯更新之前啊，都是要求物业和社区对这个相关的这个楼道进行了非常严格的清场的，就是一点杂物都不能有的。
1: 嗯，
0: 可能日常咱们有些居民，当然这本身也是违法的，是在楼道里面可能堆一些自己的东西，比如说纸箱呀，或者是鞋子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种可燃物。但在电梯切割的时候，这种东西是一定要全部都这个清理干净的。
1: 嗯，
0: 这个避免在切割的过程当中产生的这种高温火星溅射到可燃物，然后引起这个必要的事件。
1: 嗯，
0: 然后对于拆除的底下的部件，我们是提前这个采用这个水湿的方式，就是在电梯的机坑提前这个撒些水，防止溅下来的火星引燃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也会去检查整个电梯井道内是否有燃气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这种管线，避免在这个切割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动火作业的过程当中产生这个重大的这种事故。
1: 嗯，
0: 主要是这三方面。
1: 好，非常感谢赵科长。那时间的关系啊，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

0: 要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1: 嗯，
0: 来维修或者更换电梯。住宅维修专项资金的审批流程大概是咱们业主由业委会代表的业主提出申请，
1: 嗯，
0: 然后由咱们的属地镇街，先复核基本情况，然后提交给租建委，然后再。

0: 什么样的速度？反正他在城市更新的项目当中，一个月这算是非常非常快的了。
1: 我们的这个电梯的这个整个的工程程序啊，应该这个可能是我有点这个自夸的成分在啊，但在北京应该算是非常非常快的啊，因为北京市的市场监管局包括北京市建委都也来调研过，也是非常肯定我们这边的工作的。项目从开工到交付只用了一个月，这个主要是靠这个并行的施工的统筹举措来开展的。首先就是把每个小区每个单元的这个电梯啊进行分片分组，然后把它分成独立的作业厂区，我们把是五个小区划分成了五个独立的施工班组，多场地同步同时开工。第二个就是提前准备物资，咱们是让小区啊提前这个就清理对应的场地，把电梯的所有需要用

0: 居民同意我们延长作业时间啊，他那个小区一个单元就只有一部电梯，咱们正常情况下这个作业时间每天也就8到10个小时，
1: 嗯，
0: 但是我可以通过这个跟居民沟通的方式告诉居民能不能我每天延长个2个小时、4个小时的，
1: 嗯，
0: 然后我这样的尽快的，我们也尽快施工，然后居民也尽快的把电梯给坐上，咱们居民都是非常愿意的，所以这样子就能让我们把这个时间周期给减少了。当然这个移民花园的这个电梯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本身的这个电梯结构相对比较简单，不用重新做楼顶的这个机房，所以这个时间周期就相对

0: 因为那个是那时候大家也没有这种集中化的这种规模化的组织这样的概念，然后就是由这个电梯企业正常施工的，
1: 嗯，
0: 用了应该是20多天的时间吧，
1: 嗯，
0: 啊，完成的。
1: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您说在施工期间，普通人就可以选择走楼梯了，对吧？
0: 嗯，
1: 这其实我们也很好理解，就是如果换成我们的话，我们也会这样。但是在居民当中，如果要是有特殊人群，比如说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啊，或者是孕妇，或者是病人，对于这些特殊人群，我们做了哪些保障措施呢？
0: 啊，这个我们必须得说一下，这个我今天虽然是住建委的，但是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说一下，我们平谷镇和我们移民花园社区，
1: 嗯，
0: 这个工作都是由咱们街道和社区开展的。我们的社区和街道在这个更换电梯之前就对所有的居民进行了登记，然后就提出来这个居民有没有特殊的需求，就包括您说的老人或者婴幼儿或者是身体不便的这种的，都是提前做了登记的。
1: 嗯，
0: 然后也沟通了，比如说他有没有外出的需求，是不是需要上班，还是说只是居家的需求，把他的情况也进行了很细致的分类。然后在更换电梯的10天当中啊，因为咱平谷镇只换了这一个小区，他也是借调了很多其他社区的社会工作者。
1: 嗯，
0: 然后就是给这些居民提供基础的物资保障，平均每天每个社工要爬16楼，爬4个来回，就是给他们送

0: 那么方便的群体，能够在换电梯期间生活基本上不受影响。
1: 实际上在这个十天的，因为我觉得十天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快，可能转瞬而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十天当中也没有出现其他的比如说突发的事件什么的，
0: 没有，这十天相对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顺利的，然后就没有发生这个，也确实没有发生，我们当时是建立了这种应急的机制的，比如说万一有居民突发疾病啊，或者是什么的，我们把它包括消防包括这个120我们也都提前联络了，但也确实是也算很幸运吧，
1: 是
0: 并没有这类的事件发生，我们也在这个居民的业主群啊，也及时给这个居民分享咱们的这个电梯更新的进度，居民也有期待啊，咱们正常情况下这十天的过程都开展的比较顺利啊，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事件。
1: 对，我觉得这个也真的就是有备无患了啊。
0: 是，
1: 您刚才介绍了，我把各种各样的可能发生。

0: 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这个事项其实给观众这个介绍介绍，在24年，中央刚出台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跟这个全国应该是一样的，大家并不知道这个事儿该怎么做。我们这个进行了这个各部门包括属地政界和居民代表的反复的这个讨论。当然我们觉得可能前期的这个讨论对于后期工作的迅速开展实际上是有帮助的。咱们首先是划清了就是

0: 非常不可操作，因为我最终审定下来的金额到底是多少呢？它可能就出现一个这个电梯的造价会波动的很严重的一个状态，因为知道我财政补贴它没上限嘛，
1: 那就都选最好的了。
0: 对，就容易都选好的。
1: 嗯，
0: 而且呢，我这个电梯本身啊，它是属于全体居民的。如果你财政的这个补贴金额不确定，那这个事儿的它的产权本身也存在一个小的瑕疵。现在咱们国债和财政的补贴都是定额的，居民是承担了所有剩下的那一部分的，别管它多还是少，这个对于解释这个东西是我的这件事情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它就没有。

0: 保状况，然后我们初步谈的这种就是相对集中采购的这种价格的情况，你们也可以去谈，你也可以去找你觉得合适的这个电梯企业都没有问题，然后最后咱们让几家一起给居民做路演做介绍，你看你要换多久，你有什么样的施工队，你有什么样的专业人员，你能提供什么样的电梯，最后让居民来选，最后居民相对来说还是相对很集中的，咱们主要评估就主要就两个类型的两种品牌的电梯，最后都集中在这两个里面了。
1: 嗯，
0: 对，
1: 嗯，
0: 是。
1: 那平谷区的这套方案有可复制性吗？您觉得如果要是北京的其他区或者其他城市想要借鉴的话，可以直接拿去用吗？
0: 平谷区的这个政策可以作为其他这个区的政策的参考，
1: 嗯，
0: 但是您要说这个完全的复制，我觉得可能有点夸大平谷的经验的这个成分了。首先，这个平谷确实是在北京市，各区里面出台政策是非常早的一个部门，它是在这个2024年的十月，我们在2024年的十月就通过了区政府常务会，出了这个指导意见，然后北京市也在吸纳了各区的实际做法之后，

新，它不仅仅是本身一个设备的更新，而同时呢，又让居民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了一次凝心聚力的过程，就居民有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共同的探讨，然后社区的组织能力也显著提高了，这个社区的这个整体的团结水平啊，也确实是很大程度的进行了这个做到了改善。2025年的时候，平谷区是一共更新了是96部电梯，是当年符合条件呢是全部都更换了。这就是因为24年的时候大家看到了24年的成果。24年的电梯确实换完之后非常好。然后本来有一些准备维修的电梯他也都等了一下，等到25年的时候再换。然后96部电梯。然后今年呢我们是一共申报现在是批复了是58部电梯。然后是在3个小区，目前是平谷区只要满足15年以上的条件的，是已经都完成了更新更换或者申报了，因为平谷区确实体量不是那么大，然后我们会后续啊这个及时跟进国家的政策，然后是尽量是应换尽换，咱们尽量把居民的这个。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

0: 领导工作座谈会审议通过，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印发《促进现代化首都都市圈通勤圈交通便利化重点举措》，围绕通勤族最关心的痛点堵点，重点实施五方面便利化措施，其中包括加快雄商高铁 M101 线等项目建设，推动进京检查站实现科技快检，拓展跨界定制快巴规模和范围等内容。
1: 举措明确，加快雄商高铁京滨城际、平谷线、M101 线、雄安 R1 线等项目建设，推动北京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规划优化调整。铁路方面，不仅研究增加京津城际、京滨城际、金星城际等早高峰进京方向班次，还将推动利用京哈、京广、京沪等既有铁路资源，提升市郊铁路通勤服务水平，同时加快推进铁路运营模式从单点乘降转向多点乘降，意味着更多站点可上可下，通勤族无需全部挤向终点大站，实现随到随走。
0: 记者从天津市武清区了解到，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武清区正以创新海关服务为支点，打通京津冀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通道。今年以来，武清海关制定实施支持京津产业新城高质量发展19条措施，成为助力企业跨境通行的金钥匙。据统计，1到5月份，武清海关已经累计为252家企业出具原产地证书4648份，同比增长25.79%，涉及货值达到26.42亿元，增幅达到65.32%。
1: 来关注链博会。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实现参展商超过1200家。走进链博会，从茉莉花茶的清香到智能电动车的流线，北京企业的展台前正在上演从产品出海到产业链出海的进阶故事。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黄瑜婷的报道。
2: 在第四届链博会的现场，一缕茉莉花香吸引了不少客商驻足。拥有126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张一元今年首次亮相链博会。北京张一元茶叶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0: 年产百颗以上的卫星的这样一个能力的。
1: 李庆告诉记者，目前雄安新区已集聚60多家空天信息产业链企业，能够实现上下游高效联动。以雄安一号为例，从立项到下线仅用了不到一年时间。
0: 雄安当地呢，为我们提供了这个一站式的帮扶，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托举，使得我们公司呢实现了当时的行业里的一个四个当年的这样的一个奇迹，包括当年注册、当年建设、当年生产、当年的下线。
1: 海星光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区域总监沈辉翔。
2: 我们也期待随着商业航天的发展，我们在雄安能造出更多的卫星，遨游我们的太空。
1: 包括雄安新区在内，链博会上，我省数字方针

0: 这种云啊，有的是浓积云，有的可以称之为突积雨云。浓积云通常是由中积云发展而形成，有这样的云出现的区域可能会出现阵雨。突积雨云是积雨云的初始阶段，是发展较强盛的对流云，它的云顶高度相对较高，如果再继续发展就会变成综积雨云。这样的云出现在云团范围内，可能会出现雷阵雨或者其他强对流天气，雨水来去匆匆，但是局地性强，阵性也较强。
1: 另外，今天起到月底，东北、华北北部受到冷涡及高空槽的影响，降雨较为频繁。山西、河北、内蒙古东部、辽宁、吉林、黑龙江东部等不少地方将有4到6天出现降雨。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介绍，今天起，目前正在影响华北、东北的冷涡逐渐移出我国上空，华北、东北将陆续进入降雨间歇期，高颜值的冷涡栏又将上线。
0: 27号到30号，另一高空槽逐渐东移发展，华北、东北将会出现新一轮的大范围降雨，量级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并且可能会伴有雷电。28号到30号，河北、天津、辽宁、吉林等部分地区或将陆续出现大雨，需要保持关注。
1: 来关注民生领域，高德联合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机构近日发布的2026 Q1 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北京公共交通与小

0: 政策，扩大轨道交通覆盖面，不断提升公共交通吸引力，同时这与地面公交服务的不断优化，地面公交与轨道交通两网深化融合不无关联。
1: 轨道和公交之间匹配度也在提高，从原则上就减少了市民换乘绕行啊、长距离步行等等这些损耗，公交服务这个效率就高，再叠加一些这口的公交优先通行信号灯，所以我们整个缩短了公共交通和小区的这些通行时间差。
0: 他表示，未来还应持续提升智慧化交通治理水平。
1: 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啊，随着我们这些数据采集、分析、决策的，以及我们对设备的智能化水平的提高，智慧化在交通管理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你比如说，通过智慧化的手段，提高你信号灯和车辆流量之间的匹配。通行效率就显著提高，延误时间也会大幅的缩减。
2: 7月4号，第三届北京数字人才发展大会将在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大会首次纳入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主会期，成为这场国际数字经济盛会的重要专题论坛。
3: 大会设置前沿科技成果展示环节，全球首个通用智能体通通将进行实景展示。海淀区同步打造数字人才生态综合展区，聚焦商业航天、人工智能等重点新兴产业。目前大会报名通道已经正式开启，诚邀全国数字领域人才、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参会，共探数字人才发展新机遇。
2: 天津市持续深挖存量载体潜力，日前呢，位于南开区的松玉保租房项目建设完成，成为了天开高教科创园核心区域新增一批居住配套，更好地服务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需求。具体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刘克奇的报道。
4: 在南开区红旗路与大学道交口附近，一座由旧厂房改造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已完成换新。据了解，项目一期共有291套公寓，房型主要为带楼梯的中小户型，并配有洗衣机等设施及共享空间，平均月租金在1800元到2200元。项目运营负责人张礼明说：“
5: 总面积的话是13000多平米，投资将近是5400多万，我觉得空间比较大，改为 loft， 上下两层，比较适合年轻人的居住，上面是床铺，下面就是客厅、餐厅。”卫生间，住户可以享受明水明电，设备是地采暖，有空调、冰箱、热水器、洗衣机、油烟机。
4: 这一片区原先为我国首个电视机品牌北京牌电视机的老旧厂房，经过8个月的改造，这座闲置厂房被赋予新的功能。这里距离天开高教科创园的核心区400米，与天开广场仅相隔一座航海道桥。参与片区盘活的投资企业也在去年入驻天开园。项目投用后将成为这一区域重要的人才服务基础设施配套。张礼明说，
5: 今年1月份我们也跟天开集团做了一个战略的合作，天开园的企业我们最高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政策，有关部门也积极

0: 比较多，也是个群居的一个场所。我们的意思就是把这个消防安全啊，全员责任压制到人，每一个员工都要知道他这个机构里边的处于消防安全的哪个位置。养老机构我觉得守得住比这个处理得好更重要，预防为主。真正失能失智呢是在低楼层，那便于真正发生火警的时候，我们优先把他们疏散。
1: 来关注农业方面，眼下河北省夏粮收购全面展开，确保粮食收储安全。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在邯郸市肥乡区，六个夏粮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早上6点开门，晚上10点收秤，随到随收，最大限度方便群众就近卖粮。
3: 今年一亩地打了1200多斤，自列报纸捞到收粮点，押解过程都透明。
2: 今年肥乡区市场监管部门早在3月份就启动计量护农行动，提前检定校准全区所有收购站点计量器具，让农民卖粮不吃亏。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
4: 我们全天候敞开收购，流程全部公开，让农民买得清楚。

0: 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1: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2: 来，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3: 站一站。
1: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4: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10

0: 呢？为什么大家都会说肾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呀？
1: 刚才月月老师也说了，肾脏是我们人体的进化工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喻啊。很多人也会把肾脏称之为我们人体的过滤器啊，甚至把肾脏说成垃圾处理站。我们试想一下，一座城市如果它的垃圾处理站失去功能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象到我们的肾脏在失去功能之后，我们的人体会变成什么样子。那么肾脏它这种过滤代谢废物的工作是由我们一个一个的肾单位来进行的。肾脏大概有200万个肾单位，每天呢，这200万个肾单位大概会过滤180升的血液，通过肾小管的浓缩重吸收之后，我们人体每天会产生1.5升到2升的尿液，通过这些尿液呢，帮助我们人体把我们的代谢废物，比如说尿素氮、肌酐啊，这些代谢废物排出体外，保证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细胞都生活在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当中。同时呢，我们的肾脏还有调节血压的作用，还有生成红细胞的作用，另外还可以维持骨骼的健康，这也是肾脏非常重要的一些功能。那么为什么说我们的肾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呢？其实呢，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肾脏本身它是没有痛觉神经的，所以说早期受损的时候，我们的肾脏是感觉不到疼痛的啊。有时候它可能会肾脏增大之后刺激到我们的肾脏的包膜啊，可能会有一些酸痛的感觉啊。但是肾脏本身是没有痛觉的。

0: 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啊，然后专科的医生会给我们一个就是基本的一个筛查啊，会给我们一个初步的一个答案。
1: 那您看，像您刚才说的这种饮食所带来的水肿，它可能会有一个时间段啊，早上会更严重一点，或者某一时段会严重一点。我们肾脏病带来的这个水肿，患者他会有明显的，比如肿胀更厉害呀，或者是稍微有点消退的感觉吗？还是说全天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0: 都有可能出现啊，比较轻的情况下，它有可能是只是眼睑的水肿。然后，如果是在发展病情比较重的情况下，它有可能会发展到足部啊、下肢啊，甚至全身的一个非常重度的水肿都有可能。
1: 嗯，那这个时候，如果您调整了饮食，水肿还是没有消退，或者是往好了发展的一个趋势的话，其实就建议大家来医院来就诊，查明原因了。那接下来您还说了，除了水肿，还有这个泡沫尿的情况出现哈，但是有些人。

0: 它主要就是有一个尿液浓缩的一个功能，如果这个功能受到损伤之后啊，浓缩的能力下降，它就会出现夜尿的增多。当然其实也会有一些别的一些生理性的原因，比如说他睡前喝了很多的水啊，或者是喝了一些咖啡呀、浓茶呀啊，或者是他同时服用一些利尿的药物，或者这个病人他有前列腺的疾病啊，那么也有可能会出现夜尿增多的情况。如果排除了这些原因啊，夜尿长期的增多，我们建议尽早进行肾脏方面的检查。
1: 您看我这里也有一个数据显示了，中国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团队在我们2025年12月份的《柳叶刀》子刊当中就发表了一篇文献啊，它也揭示了我国1990年到2020年

为首次将慢性肾脏病纳入了中国居民的慢性病以及危险因素的监测啊，也就是说，我们从国家层面啊开始把这个慢性肾脏病纳入我们国家公共卫生监测体系的一个核心内容，并开始全国性的抽样性的一个监察啊。然后后期呢，我们在2024

教我们2012年的数据的是有压层面的一个重视，以及我们整体的环境的改变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慢性肾脏病绝对不是一个就是说发病率低的一个疾病，它已经是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公共健康一个问题。刚才的时候你还提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其实不管是在青年当中还是在老年当中啊，那么慢性肾脏病的发病率呢都是一个增高的一个数据啊。那么这个肾脏病呢，它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一个专属了，在青壮年的人群中呢，它的患病率也是逐年上升。那么主要的原因呢也有一些啊，我们也有一些总结啊。第一个像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熬夜呀，高盐的饮食，高蛋白的饮食，喝水比较少，爱憋尿，包括有的青年的一个朋友他只爱喝饮料，这些都是对肾脏的一些多重的打击。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代谢异常的一个年轻化啊，像高尿酸血症、高脂血症、肥胖、糖尿病，这些在年轻人中越来越多啊。那么这些疾病和代谢功能的一个紊乱都会从各个方面直接或间接的损伤我们的肾脏。另外一些有一些青年朋友他不重视体检啊，就觉着我没有什么问题啊，然后嫌麻烦啊，不去接尿啊，不去抽血啊，然后结果错失了一个早期发现的机会啊。所以说对于青年朋友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个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再一个就是按时体检。那么刚才你提到老年患者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老年患者，也就是6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慢性肾脏病的患病率是更高的，它能够达到20%多，相当于大概4到5位的老年人中就有一位存在有肾功能的损伤啊。那么这么高的这种发病率啊，在老年患者中人群中，它也是有一定的原因啊，比如说老年人他这种随着年龄的一个增长，那么我们肾脏它有一个生理性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凋亡啊，那么肾单位它是逐渐减少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肾单位一旦纤维化之后它是不可再生的，所以它的肾脏功能随着年龄的一个增长，它本身就会有一个极其缓慢的一个下降，这是一种

0: 另外一个在我们中国的话，老年这种生活的习惯以及疾病的这个累积啊，这种多重因素的叠加，就造成了我们老年人群当中他的肾脏的患病率是非常的高的这么一个状态。
1: 那既然如此，检查就特别重要了。而且刚才您介绍到中青年患病

0: 是和我们肾脏的健康息息相关的？
1: 我们先说尿的检查啊。那么尿的检查里面最常见的就是尿常规的检查啊。那么尿常规我们拿到化验单的时候，我们重点会看尿蛋白的情况啊，尿潜血的情况，尿白蛋白，尿糖，尿比重啊，有的化验单上还会有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啊，这是我们重点会看的几项指标

先加号有往往有时候会比较紧张啊，那么我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单拉出来每一项进行分析啊。那比如说像你刚才所说的尿蛋白的阳性啊，那么一般尿蛋白如果阳性，就提示尿液中有蛋白的漏出。正常情况下，这个尿蛋白应该是阴性的。那么如果出现阳性啊，大概率提示是我们的。

0: 这个生化报告里边经常会看到。
1: 我们拿到肾脏的功能的化验结果之后呢，最常见的几个指标是尿素氮、肌酐和尿酸啊。那么在这几个指标里面，我们

0: 那 B 超的检查对我们肾脏病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通常都能够查出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1: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4: 哎，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3: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5: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10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6: 妈，
7: 喂，
6: 最近身体挺好吧？
7: 我在北京，
5: 享受生活，
6: 身体也挺好，
5: 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8: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9: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0: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进行了一个综合的评估要去做，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打消顾虑，尽量配合我们，好明确诊断，制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1: 而且其实您介绍了我们的肾脏是没有痛觉神经的，所以穿刺的时候这个痛苦感

0: 每年至少筛查一次。第三个就是我们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低盐、低脂饮食、优质蛋白饮食，不暴饮暴食。另外一个，我们还要注意严格监测血压，避免肾脏的双重损伤。
1: 您看，糖尿病、高血压等等，这些是我们常知的慢性疾病了，它也是不可治愈的。现在提倡的是和它健康的共存，把它控制到一个良好的指标当中，也就代表着其实我们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它这个疾病也是不能治愈的。我们要通过日常的规范治疗和用药，把它控制在一个规范的范围之内，是这样的吗？
0: 对的啊。
1: 所以这一类疾病的患者，我们的治疗的目标就是和它和平的共存了。
0: 目前对于糖尿病的肾脏的损伤以及高血压肾脏的损伤，我们的治疗手段其实有限啊，所以我们要特别强调于对于基础疾病的治疗以及生活方式的干预。
1: 所以这个时候控制好您的基础疾病就显得特别重要了。那接下来就说说高血压。高血压对于我们肾脏的这个伤害和影响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0: 那么高血压和我们的肾脏，它是一个相互损伤的关系。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肾小球是由一团微小的血管组成的，它对于压力是非常敏感的。长期处于这种高压力的状态下，它会持续的冲击肾脏的细小血管，造成血管的硬化、肾单位的受损，引发高血压的肾损伤。我们讲肾脏的基本功能的时候说过，肾脏是我们重要的一个调节血压的一个器官，因此呢，肾脏功能受损之后，它会反过来引起血压调节功能的紊乱，进一步加重血压的升高，这样就形成

0: 平常吃的盐比较多啊，或者是吃的咸菜呀、咸肉啊这些加工食品比较多啊，这就会可能会增加我们身上的负担啊，损伤肾脏。所以我们建议每天盐的摄入量小于5克啊，也就是一个啤酒瓶盖这么大的一个量。第二个就是高蛋白饮食，大量的吃肉、吃蛋白粉、海鲜等等，这些蛋白质的代谢产物呢，它都需要经过肾脏排出。长期的高蛋白饮食会加重我们身上的负担啊，因此呢，我建议年轻的朋友们不要盲目的补充蛋白粉。第三就是高糖饮食啊，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喜欢，好多人喜欢喝甜的饮料、甜点啊，那么这些高糖的饮食啊，不但会造成肥胖、糖尿病等等代谢紊乱，它也会直接和间接的损伤我们的肾脏。第四个就是高嘌呤饮食，像海鲜呀、动物内脏啊、很浓的肉汤啊、火锅汤啊等等啊，这些高嘌呤的代谢产物也需要经过我们肾脏排出啊，也会增加我们的肾脏负担，甚至造成尿酸的结石、痛风、痛风性肾病等等啊。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我们要注意这个药物啊，对肾脏的损伤，比如说像一些止痛药啊、感冒药啊、抗生素啊，包括一些含马兜铃酸的中草药，包括一些不明原因的一些偏方保健品等等，它都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肾脏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损伤啊。因此呢，就是说我们保护肾脏的饮食的原则就是低盐饮食、适量的优质蛋白的饮食、多喝水、少吃加工的食品、不乱吃补品药品啊。那我们的肾脏不求你去补它，但求你不要做到伤害。
1: 那最后您再帮大家提个醒啊，比如像日常中服用哪类药品的患者，就需要定期的来我们肾内科做一个肾脏的检查了。
0: 首先一点就是我们要关注药物所造成的肾脏的损伤啊，不要随便的服用药物啊，比如说像止痛药呀、感冒药呀、抗生素啊，包括一些不明原因的一些草药、中草药、偏方保健品，都有可能对我们的肾脏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损伤。其次啊，如果我们有合并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霍希坚这个酱牛肉啊，在我们平台呢已经陪伴大家很多年了。
1: 哎，
0: 可以说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呢更加深入人心，同时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真是尝到了又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您想，一个品牌和我们合作呢，已经有了七八年的时间了。这个时间其实是一

0: 吃出来更嫩，而且呢更加的香，不塞牙。
1: 嗯，
0: 而且保证每个腱子的出品都是来自于三岁口的草原黄牛，这样的这个牛肉啊，您吃起来有牛肉的香味儿，同时呢它的弹性非常非常的足。另外还有一个三岁口的这样的黄牛，它的前腱做完了以后入味儿，这样的酱牛肉它能吃出酱味儿来，所以说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
1: 其实咱们经常买牛肉的人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你买前腱子肉的牛肉啊，相对比较贵。
0: 对，这个呢也是源于什么，我们现在的牛肉可能价稍微落一点了，我们就把更好的部位，更适合咱们听众的部位奉给大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西蒙草原酱牛肉，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还得说它的制作工艺，它用的是真正的叫做内蒙的锡林郭勒草原的锁香盔给大家做的。什么叫锁香盔？其实就是大柴火锅啊。那么锁香盔作为内蒙当地的一种非常非常传统的大柴火锅的名称来说，它比在家里边的优势什么，它更大，而且呢用柴火能更猛的火，而且它能保留以前传统的这样的做法，这样做出来的酱前腱子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足的，而且是有锅气的。五经火，头经无火烧开，撇净浮沫以后没有膻味，二经文火味味，三经彻火焖捂，让这个牛腱子更进味，四经添柴火转中火，把这个筋膜的胶质给它逼出来，所以说您切完了以后会发现这个牛腱子里边那个筋儿都是能嚼得动的，特别特别的软烂，老人孩子吃没有问题。然后五经火，不盖盖，让这个余温再渗入到这个牛腱子当中，所以说您一口咬下去以后，它从里到外的酱香味都非常非常的浓，这就是老手艺老工艺能带来的味道上的改变，
1: 真够费劲的。
0: 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惠西县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它的选料刚才跟大家说了，西蒙草原的散养黄牛，而且用的是前腱子。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光是在选料上做得好，它的制作工艺上刚才也跟大家说了，用锁香盔，用大柴火锅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味道是上了一个层次的，同时我们的组合价格依旧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
1: 好，那今天的我们为大家推出这个组合啊，是2025年推出的惠西县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我们这个我看一下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啊，分主品和赠品，主品呢是惠西县的西蒙草原酱牛肉150克，
0: 也就
1: 是三两一袋啊，给大家是10袋。另外我们的赠品呢，同样的再赠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我看了一下，在他当地的比如说超市啊，

0: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1: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七点，一直到晚上9、10点对开14趟啊。
2: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1: 可不吗？不止这些，你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

0: 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哎，袁浩，我跟你说，现在扔垃圾还能赚钱，你信吗？
2: 哎呦，我以前不信，但我做这期节目之前做了一些功课啊，我还真信了。因为在通州，我了解到咱们居民可以把废旧的这些塑料瓶啊、纸盒啊，还有旧衣服，咱们通通往小区里的智能回收机一投，你很简单，扫码开门，然后就把东西投递进去，收益就到账了，全程时间不到一分钟，而且这钱啊直接进您的微信里零钱里边。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在通州区645个小区83%的覆盖率。
3: 今年5月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也是刚刚落幕，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的主题正在副中心落地生根。其实刚刚你说的这个扔垃圾赚钱，几年前就有，因为之前呢，我也跟咱们的嘉宾做过这个垃圾回收啊挣钱的这样的一个选题。这几年又有什么新变化？而且咱们现在还有一个交投通的品牌活动。
2: 对，我挺感兴趣啊，这交投通到底是交在哪里，投在哪里呢？我相信这件垃圾分类的小事儿啊，其实是民生关心的一件便民的好事。所以我们今天的会客厅节目呢，也邀请到通州区垃圾分类的工作者一起来聊一聊科技赋能、宣教引领和全链闭环背后的故事。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梨园镇垃圾分类宣教中心的负责人万科南。万总，欢迎您。对，因为万总今天这个嗓子啊确实不太舒服，这两天嗓子没有办法说话，所以呢我们万总也专门请到了一位他的同事，来自通州区梨园镇垃圾分类宣教中心的负责人王红雪。那王红雪现在也在线上跟我们连线，能听到吗？红雪？
4: 能听到。
2: 红雪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好，
3: 那么
2: 欢迎您。
3: 那么待会儿呢，我们也会跟红雪进行连线。好，第二位嘉宾是爱回收北京区域负责人苏洪波，欢迎苏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也是我们老朋友，
2: 苏总啊。第三位是来自通州区城市管理委垃圾分类事务中心的副主任李健，李健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在线上和我们连线。李健，可以听到吗？
6: 可以听到。
2: 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6: 各位老师，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欢迎您。
2: 欢迎李健啊。
3: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有一个互动话题，夏天到了，您家的厨余垃圾是怎么处理，以及垃圾分类给您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变化。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或者是通过北京通州发布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一起来聊天。
2: 本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0: 您知道吗？在通州扔垃圾不光不脏手，还能赚钱。扫码开门投递到账，全程不到一分钟，微信零钱实时到账。这不是新鲜事儿，而是645个小区1178台智能回收机的日常。683万次投递，860万元居民体现，回收总量突破2万吨。从要我

0: 大地的官方预约签约投放的渠道啊，以贴合居民生活需求的这样一个实操的活动来延续垃圾分类常态化的宣传引导。
1: 嗯，这个常态是在接续的啊，所以说我们宣传周的活动虽然结束了，但是宣教的工作是不会停的。所以刚才也听您说，意思是在未来的过程当中，我们每周可能都有活动，每个月都有一个主题的大活动，让我们垃圾分类是可持续、可发展，然后可学习。
2: 嗯，其实很多居民还是不知道，比如说有一些垃圾不分类有什么危害，尤其是有害垃圾啊，怎么分？大件垃圾往哪儿投？您看咱们今天互动话题，夏天到了，家里的厨余垃圾怎么处理？咱们的听众朋友还是很有常识。您看，用户7758说，在垃圾桶底部铺一些报纸吸湿，放置活性炭包、小苏打吸附异味儿，然后还有像是阳光。

0: 见面就可以收到。
1: 哦，然后咱们这边也会收到，就会找上门赶紧清运。
0: 哎，是的，是的，
1: 是
0: 的，是
1: 这样的。
2: 对，还有哪些呢？我们还有哪些具体的做法？
0: 具体做法，就是
1: 比如说您刚才说这是管住源头的举措啊，
0: 对的，
1: 比如说让大家尽量提高自己的意识。那在过程中啊，或者是末端啊，有没有什么方式方法？
0: 其实相对于北京来讲，我们很多南方的城市，其实这个问题更严重哈，就是说我们南方城市热高温天气更多。
2: 对。
0: 但实际上，我们在处理这个目前看全国情况来讲，也没有因为夏天导致这种厨余垃圾导致的我们那个污染很严重，或者居民意见很大。

0: 的任务，我们当时一个是考虑呢完善我们区的可回收物体系建设，使我们区的可回收物呢从投收运储全流程实现精细化和可视化的管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能我们想选取这个模式呢，是因为这个模式可以给居民带来更加便捷直达的交通方式，同时呢还能减少了咱们这个居民在家里和楼道里堆积带来的安全隐患。主要是从这两点去考虑的，从而引进了这个模式。
1: 那夏季高温对咱们垃圾分类管理过程当中带来了哪些新的挑战？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讲，有没有一些感受？
0: 夏季高温呢，对来说呢，一直是一项比较重要的挑战，因为夏季高温天气下，一个是厨余垃圾它易腐烂发臭，容易引发这个异味扰民的问题，同时呢也会使这个给这个蚊虫啊滋生病菌的滋生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第二个呢，就是居民因为天气炎热嘛，因为夏天天气炎热酷暑，不愿意走特别远去出门的规范的土地，就是混投或者乱扔垃圾的现象会在天气好的情况下会增多。我们也需要这个加密去清垃圾的清运频次，而且还有就是夏季雷雨天气啊大风天气容易造成这个垃圾的二次扩散，有可能被吹走啊等等。所以说给垃圾分类的投放收运和现场管理啊这些环节啊都带来了不小的管理挑战。
2: 我们也知道这个夏季啊，尤其是很多百姓这个垃圾不愿意在家里过多的放，我就觉得垃圾我个人想象的是应该投就是扔垃圾的频率会更多。
1: 对，尤其是夏天，对吧？你放在不管是放在家里还是放在楼道里，都会觉得这异味有些大，夏季太炎热导致这个垃圾的气味啊挥散不清，所以及时清运是很重要的。
2: 对，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像爱回收啊，我们这种智能垃圾桶啊，就是多布设一些，就对居民的好处是更多的。那么现在北京已经铺设了超过8300台设备，而且覆盖了全部13个行政区。我们想知道从通州的第一个试点到现在全面铺开，咱们居民的反应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肯定是一开始觉得智能机器我们都好麻烦的，不适应。现在可能会有一些收益。然后我们也想知道夏天会不会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垃圾频率增多，还是实际并不是这样？我们想问问苏总。
3: 24年的8月份，我们通州区的第一台回收机应该是在通州区的马驹桥镇落地的。
2: 那咱们可能就是24年做的节目。
3: 是的。
2: 刚刚开始。
3: 是的。那到今天呢？刚才您也说了，我们超过了8300台。那基本上在13个区，大部分区，而且我们有很多城区都完成了全覆盖。居民的变化是这样的，其实传统的居民可回收物它处理途径比较单一。
2: 对，叫人上门。
3: 上门啊，这都很少，主要是到垃圾站点去投放，和流动车去售卖。
2: 对。
3: 而且呢，售卖的品类也比较单一啊，高质的物为主，纸、塑料。小家电为主。那么像低质物的垃圾，实际大家传统还是融到其他垃圾里。
2: 低质物垃圾有什么？
3: 您说低质物包括我们的织物、鞋袜、毛绒玩具啊，甚至我们用旧的床单、被罩
2: 都可以收啊。
3: 对，还有我们的所谓的餐盒、鞋子等等，这些都是其实低质物，因为传统的企业不收的话，居民基本就融到其他垃圾里了。
2: 我就是这么干。
3: 是的。那么当通州区的智能回收机落地以后呢，居民我们的地推以后，居民发现哦，原来这些低质物也是可以投的。那这样居民在家里他做的动作就简单了。第一，把能卖钱的单分出来，不能卖钱的放到垃圾袋里。那么每天投递的过程当中，基本上把值钱的投到智能回收机里，不值钱的扔到垃圾桶里。对，不能卖钱的就这样子。所以说相对来讲，经过了我们这一年多两年的时间哈，那么居民从开始，甚至当时还有在操作手机有点紧张的，有点不会用的，怕自己提不了线的，很多顾虑的都有。那么随着这个段时间的推移呢，现在居民我感觉，都非常积极的愿意参与通过智能回收机来投递垃圾的行为了啊，这种形式非常喜欢。同时呢，又为自己换了零花钱。从居民端来讲呢，就是原来我们更多的是老年人，他们参与这种售卖垃圾的频率多一点。
2: 对。
3: 但实际上我们发现现在北京的年轻人、儿童、学生比例现在 越来越高啊，所以说智能机的普及哈，大家的参与度也是能明显感觉到提升的。嗯，刚才您说了夏天，夏天，我们从大体的整体数据来看哈，夏天的垃圾的居民的投递率是高的。
2: 是，就像我想的一样，
3: 对，它频率是高的，
2: 嗯
3: 啊，因为它产生，因为夏天本身就活跃嘛，
2: 嗯，
3: 活跃大家买东西啊，消费的能力会偏强一点，所以它投递的频率会高一点。但是相较于冬天呢，它的重量并变化不大，为什么？因为冬天我们居民投递的织物比较多一点啊，因为冬天有换季，衣服的重量相对更重啊。另外还有两个细节呢，就是两个毕业季。
2: 嗯，
3: 啊，我们的重量也会提升，更多的孩子们一些用不掉的，一些
1: 宿舍的垃圾，
3: 对，垃圾更多一点。所以整体来讲呢，从夏天来讲，就是投递频率增高，重量呢没有特别明显的增加。对，
1: 嗯，确实啊，谢谢苏总。其实居民从这个不敢投到现在攒够了钱就去投，攒够了这个东西就去投，这个变化还挺有意思的。而说到变化呢，其实夏季高温下，咱们厨余垃圾容易产生异味啊，滋生蚊虫，这是每个家庭都比较头疼的事情。我记得前段时间去咱们梨园镇采访的时候，看到宣教中心还专门针对夏季做了很多的科普内容，能不能给我们听众具体来讲一讲夏季厨余垃圾投放要注意什么？嗯，
2: 红雪。
4: 哎，好的。
1: 红雪，
4: 夏季我们到小区中去宣传的，主要会强调厨余垃圾的这个投放规范。
1: 嗯，
4: 那我们通过两方面来引导大家，一个是呢，引导居民在投放厨余垃圾前，一定要充分的沥干水分，然后减少垃圾发酵的速度，避免清运途中渗水的情况来污染小区的环境，产生分离的异味。
2: 嗯，
4: 那另一方面呢，我们是提醒大家，咱们厨余垃圾在产生后，一定要及时投放到小区的指定的厨余垃圾收集容器里，然后依托小区的定时集中清运的机制来缩短垃圾滞留的时间，然后从源头。

0: 机一定要尽快投放在小区的垃圾桶啊之类，我们有没有做一些科普的知识给全区的居民？
1: 啊，会的，我们会到小区里来。

0: 解答问题，普及问题。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增长知识，您能不能把咱们居民反映比较多的问题给我们，再借此机会给我们解答解答，也给大家普及一下，比如说关于咱们垃圾分类的一些知识，一些干货啊，您能给我们说说吗？
1: 在投放过程中，居民有的就是比如说有害垃圾，大家还是有一定的误区，就是有一些混淆，哪些是属于有害垃圾，可能还是不是很清晰。
0: 比如
1: 比如说咱们家庭中常见的这种电池，大家脱口而出的就是电池是有害垃圾。那实际上我们现在常见的5号、7号电池，它已经属于其他垃圾，因为达到了五汞的要求嘛，它属于其他垃圾，它不属于有害垃圾了。
0: 我也不知道，您可以接着说。
1: 对，这个是很多居民容易混淆的一些问题，然后包括这个其他垃圾，有一。

0: 这个油漆桶啊，还有这个指甲水啊、卸妆水啊，这些都是属于有害垃圾的范围。
1: 哦，就女生的一些化妆品类。
0: 对。
1: 嗯，所以说你看很多居民啊，就是包括自己有时候也会投放错误，这个时候呢咱们通州区建的一些比如说分链中心啊、中转站啊这些系统其实就很重要了。我们也知道通州区目前已经投用了四个中转站、一个分拣中心，那这套系统运行以来在垃圾减量方面咱们取得了一些很好的成效。我们也想请李主任给我们聊一聊，包括我们也注意到通州区首批垃圾分类品质提升点位已经完成验收了，它这个点位还配齐了防雨、除臭、通风等等的硬件设施，这些提升对夏季垃圾分类管理有很多改善吧，李主任。
2: 李主任，
3: 主任好。哎，主任好。这套系统运行以来啊，它的主要成效是帮。

0: 机的数量。
1: 明白了，就是我们居民如果投错了，然后咱们这个设备是可以智能化的再给分拣一下，然后自动归类一下，是这意思吗？
0: 对，其实它就是一个纠，也不能算投错吧，因为有可能居民的就是
2: 它是不是一个品类分得更细了，

0: 它的值有可能变成了1.2、1.3。
1: 哦，这样的系统确实是这样一解释，我们就知道它起到了哪一些实实在在的效果了。
2: 嗯，我觉得它不仅是一个垃圾分类的变化，也是一个品质提升的意义所在啊，让咱们的垃圾分类从这个不得不做到现在变成愿意去做。那其实日产两清品质的提升，这些措施让我们听着是很安心的。而说到这儿呢，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和我一样比较好奇，这些可回收物如果投进智能的回收机以后，哎，接下来它到底去了哪里，以及它完整的流程是怎么样？比如说从智能的回收机到中转站，再到最后咱们的这个分拣中心，过程当中经历了哪些？包括6000平方米啊，在台湖有6000平方米的这个分拣中心，一天能处理大概300吨的垃圾。那这些垃圾最后又变成了什么呢？苏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3: 好，这个我来介绍一下。
2: 嗯。
3: 首先我们爱回收它自己有一套自己的三级运营体系，点阵厂的体系。
2: 嗯，
3: 那么通过我的介绍呢，我也希望我们在这个听众这个听这个节目的
2: 对苏总，我们还有20秒，您可以先简单说一句，然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接着聊。
3: 好的好的。这个首先呢，我们居民可以这个自助的进行一个垃圾分类的交投，然后通过中转站转运得到我们的分拣中心，
1: 这是第一步。
2: 嗯，好，接下来几步我们广告之后再和大家来聊啊，继续来探索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一会儿见。
4: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鼓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声声，追寻古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

0: 李主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2: 嗯，欢迎您，
0: 欢迎您。那今天我们也和大家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夏天到了，您家的厨余垃圾怎么处理，或者说垃圾分类给您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一起聊天，或者通过北京通州发布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一起互动聊天。
2: 本节目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FM 100.6京津冀之声、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0: 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3: 您知道吗？在通州扔垃圾不光不脏手，还能赚钱。扫码、开门、投递、到账，全程不到一分钟，微信零钱实时到账。这不是新鲜事儿，而是645个小区、1178台智能回收机的日常。683万次投递，860万元居民提现，回收总量突破2万吨。从要我分到我要分，从垃圾围城到变废为宝，科技赋能让分类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全链闭环，从小区智能回收机到4个中转站，再到台湖6000平方米的分拣中心，可回收物在这里被精细分拣为120多个品类，重新回到生产生活中。低值可回收物不再无人问津，高值资源不再浪费，一条完整的回收换新生链条正在副中心加速运转。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共同解码通州垃圾分类的科技加温度之路，绿色副中心分类新时尚，我们正在行动。
0: 我们正在行动啊！刚才在节目广告之前跟大家来分享了可收回收物进到咱们的智能投放机以后到底去了哪里呢，整个的流程又是怎么样的，苏总继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4: 好嘞，居民在家里把这个垃圾进行粗分，然后把含低值物的所有可回收物呢，可以不用细分，统统的投到我们的智能回收机里边，通过微信扫码、开箱、投递、称重，这个简单的几个动作大概有10秒左右可以完成。可回收投到回收箱里以后呢，它当时会称重，然后会兑换出每公斤6毛加一个红包的形式，大概平均在7毛钱左右，给大家把环保金实时的就兑付到我们的钱包里边了，然后满1元就可以提现啊，就可以提到微信里边了。当回收机满仓以后

0: 那孩子们通过学习掌握分类知识后，也会主动的向家中的长辈来进行科普讲解。
1: 嗯，
0: 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小手拉大手这样一个形式来带动全家能养成规范分类的好习惯。
1: 您有没有听过比较有趣儿的反馈，比如孩子是怎么影响家长的一些案例？
0: 那孩子们他会学习完之后啊，然后他会给父母去讲解。
1: 嗯，
0: 而我们的讲解员，因为我们的讲解员是需要在我们这边来学习讲解的一些礼仪啊、讲解稿啊来进行背诵，让孩子回到家，然后他也会父母带着他们去练习，在这个过程中也向家人进行了一个宣传。
1: 嗯，
2: 那现在家长的反馈如何呢？他们是不是很积极？
0: 是的，因为我们的宣教中心场地呢有限，所以每次活动呢大概就是15个孩子。
2: 嗯，
0: 但是我们每次活动的报名只要发出去立刻就是满员，然后就很多同学都报不上名。

0: 两年时间，所以想问问苏总，快速复制推广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1: 好的，通州的模式，在全市来讲或者全国来讲，我们都是一个标杆型的一个铺设速度哈。
0: 嗯。
1: 那么主要我觉得依赖于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政企的合作。
0: 嗯。
1: 首先这个回收机的铺设呢比较民生，它需要政府

0: 居民，然后开展这样一个，
1: 好理解啊，交换交互，然后投放，然后通，我觉得通就很多意义了，一个是市面上的垃圾的一个通运呐、然后家里，我感觉家里也很通畅啊，天天家里那么多东西堆着，心里也烦，所以说这个品牌也很有意义啊，交投通，
2: 是的。
1: 而且呢我们还收获到了一组数据啊、咱们宣传周上也公布了一组数据，是新版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六年来，全市的生活垃圾减量率超过了20%，可回收物日均回收量增长率达到了200%。那通州在这组数据里的贡献是什么？下一步还有什么新的探索方向呢，李主任？
3: 主任，通州在这组数据里边，具体但呢、咱们这块不是特别好说，但是咱们可以给出咱们通州啊，在这个期间回收量是从，如果说单从咱们的智能回收方面来说，咱们在从开始到现在，截止目前嘛，已经回收了21,000吨可回收物。那个通过咱们的智能回收模式，然后居民呢也累计兑换了1,100,000元的这个收益。
2: 这个是收益方面的内容啊，有没有别的方面的率先呢？比如说有一些体系的建成啊，包括大规模的覆盖等等。
3: 覆盖的话，体系的建成就是咱们从点站。中心去把咱们形成了咱们这个点站中心的一个收集模式体系。点呢就是刚才苏总也提到了，点呢就是咱们前端的这个回收机，站呢就是咱们那个中转站，

0: 因为它有的需要还需要去打一些地面啊，所以说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些绿地的问题，但是所以说它会有一定的困难，但呢更好，所以说导致这个它这个安装条件有的时候也会受到限制。
1: 对，我觉得场地可能问题不大，但您说这个接电的话，很多小区你像在这个马路上或这个路道边啊，绿植带旁边，其实很难有插销插电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困难。但是刚才李主任说到

天呢，我们会错开正午的时间来进行分段值守，并且我们每个总站呢会安排2到3名志愿者来进行轮换执勤。而且呢，我们会给志愿者持续提供饮用水、防暑物资。

0: 收听到节目回放。观看本视频的节目回放，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或者是融汇副中心的 APP。 那节目的最后，编辑袁浩，主持人袁浩，王瑶之，欢迎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愿您在副中心感受绿色低碳的新温度。稍后12点播出的是老年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赤城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西颖，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赤城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在京津冀广袤的红色沃土之上呢，有一座山，横贯京北冀北，伫立三省交界，它就是海坨山。它是京津冀的生态屋脊，更是平北抗日根据地的红色心脏。风雨流转，山河换新，硝烟散尽，但深藏在群山沟壑之中的烽火记忆从未褪色。很多听众可能熟悉平西，熟知冀东，却很少知晓，在整个华北抗战最艰难、最夹缝求生的岁月里，以赤城海坨山为中心的平北根据地

0: 正是我们塞北最冷的时候了，海坨山呢冰封雪盖，山路冻结。平西党组织经过反复的研判，慎重的选派，最终派出了王子华、周子云两位地下工作者，伪装成了进山收购牲口的客商，徒步穿越了百里冰封的山路，秘密潜入到了海坨山东路的一个侯庄子村。
1: 嗯，
0: 可能很多人啊无法想象当时的环境，那那个时候的海坨山呢，三重压迫叠加，日伪苛捐杂税层层盘剥，伪政权保甲严苛管控，地方上的土匪联装会又是肆意劫掠，老百姓常年生活在恐惧和饥饿之中。多年的战乱欺凌让山里百姓是见兵就躲，见枪就逃，对所有的武装力量极度的戒备。
1: 嗯，特害怕。嗯，
0: 对。但是就在我们革命力量到来之前呢，零星过路的八路军其实已经在悄悄地改变山里百姓的认知了。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八路军战士纪律非常严明，秋毫不犯，喝水我们付钱啊，借粮打条，吃住要结账，绝不扰民。那这个状况呢，和伪军的这个掠夺啊，土匪的凶残啊，伪兵的蛮横，就形成了一个天壤之别。
1: 嗯，完全不一样。
0: 所以说这个人心呢，它是最朴素的尺子。
1: 嗯，
0: 那山里百姓他默默地看在了眼里，记在心里，原本逃亡进山躲避的这个村民呢，他慢慢的就敢回村里生活了。巧

0: 那说到起点啊，这个时候咱们这个队伍刚刚的组建，他的装备也是比较简陋的，也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但是却打出了一场教科书式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啊，李长沟伏击战。梁老师，那这场战役又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1: 好的，我来具体说一下。这场战斗呢，它是平北抗日的第一场大胜仗，所以说意义是非常的深远。1940年的3月呢，日伪察觉到了深山里有抗日力量的萌芽，极度的恐慌，所以快速的集结了日伪军200余人，包括了精锐骑兵40多人，进山搜山，合围清剿，企图将我们的新生抗日力量扼杀在摇篮里。而我方的救国军呢，仅仅有13条步枪，其余的战士都是本地的农民，手持大刀、长矛、土枪、农具啊，没有军装，没有训练，更谈不上补给。那危急的时刻呢，姜文、阎福田沉着的指挥，依托李长沟东山密林险坡狭长的山谷，这个地利天险，全员隐蔽埋伏，静待战机。待敌军全部进入到狭窄的山谷之后，阵型混乱，骑兵无法展开之际，我军突然的全线出击。

0: 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武装立主，政权初建，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建党立魂。赤城大地上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诞生在上轿子村，这段故事呢温暖又厚重。梁老师，就由您来给咱们听众朋友们讲讲吧。
3: 好的，上轿子村呢，它是一个藏在深山里的小村子，非常的闭塞，人迹罕至。也正是因为如此呢，它成为了最安全的红色育苗地。86年前的一个深夜，在一间低矮的土坯房内，王金善、韩长锁、崔其甲啊等几位淳朴的农民，在一盏豆油灯下，压低声音，紧握拳头，庄严地宣誓。没有党旗高悬啊，也没有仪式排场，就以大山为证，初心为证。就是在这一盏孤灯之下呢，赤城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正式的诞生了。王金善成为了赤城大地上第一位农村共产党员。这一缕星火呀，微小柔弱，看着也不起眼，但是它彻底的点亮了整个白河川、整座海坨山的革命长夜。我们早期的农村党员是真正的以身许党、以命报国啊！白天他们要务农、种地、掩护身份，深夜呢还要秘密开会、传递情报、动员群众、保护干部，任务非常多。一旦暴露呢，便是全家的灾难，全村跟着遭殃。但这种情况下，依然没有人退缩，没有人畏惧，没有人动摇。
2: 咱们话说薪火相传，薪火相连啊。咱紧随着上轿子党支部之后呢，侯庄子村走出了赤城县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张秀英，小名呢秋月子。她的故事啊，我听说过，温柔却很有力量，咱们梁老师给大家讲一下吧。
3: 好的，这秋月子呢，可以说是我们平北抗战史上一抹动人的巾帼底色。她呀是赵顺的儿媳，非常的年轻啊。本人呢勤劳、勇敢、心怀大义，因为婆婆家呢最早的接触了革命队伍，拥护抗日事业，那他就是耳濡目染，深受感召，主动的靠拢了组织，积极的参与了之前的任务，早早的就入党了，成为了赤城县的第一名女性党员。当时的侯庄子是龙池五区行政核心，赵顺家就是平北早期最重要的一个地下交通站，伤员的养护点，还有干部的落脚地。秋月子当时20岁，但主动扛起了全部的后勤重担，往来的干部吃住落脚，伤病战士要疗伤休养，包括秘密会议要掩护警戒，还有物资粮草的收纳保管等等，全部都压在了她和婆婆身上。那个时候物资极度匮乏，她就把家里仅剩的粗粮、干粮、野菜全部留给战士，战士破旧的鞋袜、磨损的衣物，他连夜给缝补、浆洗、晾晒。一旦敌情来袭，他又第一时间组织全村的妇女坚壁清野，藏粮藏物，隐藏文件，转移伤员。那么后来呢，他就被正式任命为了龙池县五区妇救会主任，带头发动全村的妇女做军鞋、磨军粮、织前线、护后方，啊，更是以这种家国大义为先，亲手的送自己的丈夫赵尚文奔赴了抗日前线。
2: 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这种情。

0: 来真的太让人动容了。
1: 是的，在1941年呢，很不幸的是，她的丈夫赵尚文在崇礼狮子沟战斗中是壮烈牺牲了。秋月子只有20岁呀、啊，她强忍着这种丧夫的剧痛，不喊苦，不喊累，不退缩，不动摇。

之后，这位年轻的巾帼英雄就积劳成疾了，不幸病逝，年仅22岁。他没有啊多么惊天动地的这种战场厮杀呀，但他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默默无闻的奉献，倾尽所有的付出，撑起了平北抗战温暖稳固的后方。八路军全体干部战士都亲切地叫他秋月子。

0: 咱们的东部龙翅根据地稳步扎根，建党扩面，武装成型。那么咱们平北工委又有哪些行动呢？
1: 作团挺进了海坨山，讲解统一战线政策。最终呢，季永明是彻底的觉醒了，放下思念，拥护抗日，将私人武装全部改编为了龙岩淮县的游击大队，为新区开辟扫清了最大的障碍。1940年的六月，龙岩淮联合县正式成立了，蔡平任县长，

0: 一系列的工作，能考证的一个珍贵的党史细节啊。在平北早期建党极其严谨，极度隐蔽，优先发展贫农、雇农骨干，谨慎的团结，支部之间是没有横向联系的，完全的垂直单线管理。每个支部设置秘密单线党员，不参加普通小组会议，只属于区委、县委领导。这套特殊的机制呢，让即便遭遇大规模扫荡、基层支部受损的情况下，我们的革命火种依然可以留存，组织依然不断线，这就充分地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的斗争智慧。
1: 那到这里呢，咱们联合县成立，两支队伍扎根，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0: 是的，
1: 从一粒星火到两片燎原，从单打独斗到政权成型，从深山求生到能打胜仗，短短的一年多啊，平北革命稳稳立住了。稍作休息，下半集呢，我们将走进1942年最黑暗、最悲壮、最绝境的岁月，看平北军民如何绝境重生、逆风翻盘，淬炼不朽海陀精神，重点带大家了解延怀市经典红色纪念地精品研学路线，看红色历史如何在当下传承活化。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5: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4: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5: 新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4: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5: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4: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7: 汽车人运行，
8: 老大，最近老下雨，卡住了。
7: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作为汽车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保养，尤其是在下

0: 天，天热雨多，电路、轮胎、底盘、发动机、雨刷器都可能出现问题，你最好到正规的修理厂去做一个全面检查。还有，哇，你看看你身上，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怎么都是泥点？
1: 下雨会冲掉的吗？
0: 雨天才更要勤洗澡，雨水会伤害我们的皮肤的。走，跟我去保养。
1: 变不了怎么办呢？
0: 上来，我背你。擎天柱提醒汽车人，雨天更要注意爱车养护。
2: 老板，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3: 然后呢？
2: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3: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4: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2: 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

0: 点什么呢？
1: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抗日声势是在不断的壮大，群众基础也在全面的筑牢，彻底的震惊刺痛了日伪统治集团。到这个时候，敌人才意识到，就是这片夹缝山区，不经意间已经成为了插入伪政权心脏最锋利、最顽固、最难拔除的一把尖刀。 于是，1942年，敌人开启了长达9个月不间断。

0: 杀害抗日干部、爱国积极分子多达430余人，抓捕无辜群众1100余人，烧毁了民房25000余间，根据地的整体面积缩减了1/3，主力部队减员1/4，
1: 真是触目惊心，字字血泪。没想到除了战火屠戮，还有极致的封锁与贫困。
0: 是这样的，武力扫荡之外呢，敌人还实施了全方位立体化窒息式的经济封锁，在山口筑炮楼，在要道设关卡，山路是全封禁，食盐、布匹、药品、火柴、煤油、粮食。

0: 越是到这种绝境的时候，越能见到我们党的风骨。敢于自我审视、自我纠错、自我革新，是我们党战胜一切苦难的根本底气。那咱们具体的转折点是在什么时候呢？
1: 说到转折点呢，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关键性的会议了，那就是1943年的西坡会议，它成为了平北革命决定性的转折点。经过3年的艰苦斗争，晋察冀分局深刻地复盘了平北的困境。1943年2月，正式地下发了关于3年来平北工作总结的决定。这个决定当中呢，就精准地指出根据地受挫的核心症结是党内右倾错误，部分干部高估了敌人残暴的实力，低估了群众抗日的伟力，斗争畏手畏脚，统战过度妥协，不敢放手发动群众，错失了战机，陷入了被动，导致重大损失。1943年5月，利用敌人扫荡的短暂的间隙呢，平北地委是在深山隐秘西坡自然村紧急召开了一个为期20天的整风会议。40余名地委委员、县委书记、部队的团级干部齐聚深山，土屋就是会场，地皮呢就是座椅。白天复盘斗争，查摆错误，纠正思想，制定新政策。晚上呢，轮流放哨，随时的准备分散转移，紧急避险。会议严肃地批判了右倾思想，深挖了错误根源，同时也严明了党纪党风，出台了一系列救命、固本、翻盘、振兴的新政策，比如优化统一战线，纠正妥协思想，全面推行减租减息，减轻百姓的负担，还有整顿组织架构，清理那些动摇分子，包括调整游击战术，主动寻机歼敌，实施积极财政，盘活根据地的民生。西坡会议呢，它是彻底地扭转了平北被动挨打的局面，统一了思想，凝聚了人心，整顿了队伍，找准了出路，让平北抗日斗争彻底地走出了低谷，重新掌握主动权，是平北党史里程碑式的关键会议。

0: 与此同时呢，在痊愈还掀起了学习赵舜的运动。赵舜晚年的时候呢，被段俗权批准入党，获评了拥军拥政模范。他送子参军，常年又囤积公粮，养护伤员，接待干部，事迹呢被编成了快板呀、小调呀，村村传唱，人人学习。段俗权将军晚年病重，仍然坚持亲自出席赵舜的追悼会，足以见得呀革命老区军民情深。
1: 嗯，确实。

0: 革命先辈有关系啊，像宏达街呀、长富街呀这些，嗯，大家都会记住他们的英勇事迹。那历经五年的抗日烽火，三年的解放鏖战，海坨山淬炼出了四大不朽的海坨精神。海坨精神呢，是我党在平北取得胜利的核心精髓，也是在实践中淬炼出的真理。那梁老师，您来给咱详细说一说这四大精神是怎样的呢？
1: 是这样的啊，我们总是说海坨精神，海坨精神，但具体指什么呢？首先，它是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我们打入到了敌伪的心脏地区，斗争是残酷的，但敌人没有搞垮我们，我们也是在同敌人进行血雨腥风的搏斗当中坚持了下来，凭的呢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海坨人民的这种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第二呢，是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平北地瘠民贫，八路军是缺医少药，又长期的处在敌人的封锁和扫荡之下，条件艰苦，应该是现在人啊难以想象的。我们刚才说的耿真老八路，他提的海坨棉无被、延庆穿鞋睡，只是对当时艰苦条件的一个侧面反应。第三呢，就是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抗日战争时期，方圆30余里的平北中心区就供给了40团、10团游击支队、骑兵大队的部队和干部。解放战争当中，黑河川狭小的地带保证了冀热察省3个地委、10几个县、数千人的吃穿住用，这就充分显示了海坨人民的无私奉献精神。第四，就是可歌可泣的牺牲精神。据党史统计啊，烽火岁月里，龙翅大地每6个人当中就有1人为国捐躯。11000名海坨儿女以平凡之躯赴家国之难，用滚烫的血肉铺就了我们民族解放的光明之路。这不是冰冷的数字啊，它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还有一代代赤诚的初心，是镌刻在我们海坨群山深处永远都不会褪色的红色丰碑。山河换新颜，烽火已远去，但是海坨精神呢，从不会过时，也从不会褪色。80余载岁月流转，这份从绝境战火当中淬炼出的精神力量，也早就深深地融入到了京津冀的红色血脉里，成为了新时代砥砺前行、奋勇争先的精神坐标，为当代的每一个中国人、每一名共产党员提供着最坚定的精神滋养和前行的力量。7.1建党节就要来临了，我们回望百年党史啊，同时也回望我们的海坨烽火，就会更加深刻地读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它就是一部不怕牺牲拼搏的奋斗史。从海坨深山里的星星之火，到华夏大地的燎原之势，从绝境求生的艰难求索，到盛世中国的繁荣富强，一代一代共产党人以初心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0: 嗯，咱们就包括站在新的一个时代的节点上，咱们这种海坨精神也已经是超越地域、超越时代的一种存在啊！它是咱们红色老区振兴发展的精神内核，是京津冀协同奋进的精神底色，更是咱们新时代党员干部、青年群众砥砺初心、勇担使命的精神旗帜。

0: 海坨山下呢，青山叠翠，山河锦绣。2024年，延怀市3D 媒体组织了延怀市红色专题调研。如今京北3D 红色资源互通互联，串珠成链，形成了成熟的红色教育研学旅游体系。您能给咱们听众朋友们说说都有哪些吗？梁老师。
1: 其实我们延怀市地区呢，还是有很多党政团建啊、思政研学的这样的一些红色坐标啊。拿我们市城来说呢，我们有大海坨平北抗日根据地纪念地、平北抗日根据地纪念馆、南梁战斗遗址、长矬战斗纪念碑、功勋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啊等等。延庆这边呢，我们有后溪村红色教育基地、平北抗日烈士纪念园，怀来呢有董存瑞纪念馆，这些都是以英雄精神为核心，与我们海坨抗战精神一脉相承的一些地标，它进一步的丰富了京北红色文旅的内涵。我们三地资源可以进行一个无缝的串联，优势互补，可以打造出多条延怀市精品的红色研学路线，适配大众红色旅游啊、单位团建啊、校园的思政教育等多元化的场景，其实可以真正的去实现一个红色历史活化的传承、红色文旅融合的这样一种发展的前景啊。
0: 确实，那我们传承海坨精神呢，就是要以先烈为镜，以精神为灯，守初心，担使命，肯奋斗，乐奉献。我们赓续红色血脉，就是要不负革命先辈的牺牲，不负党的百年荣光，不负新时代的伟大征程。山河无言，初心有痕，烽火远去，精神永存。海坨山的红色故事呢，是赤诚的记忆，更是京津冀共同的精神财富。一代人浴血奋战，换来一代人山河无恙，岁月安宁。铭记平北党史，传承海坨精神，就是我们新时代人的初心与使命。感谢梁老师今天的深度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守候收听。本期《玩转京津冀》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3: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4: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5: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1: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0: 保障，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0: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3: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经常听众

0: 酱牛肉。
1: 哎，说起咱们北京人爱吃酱牛肉，确实是很有渊源啊。它不只是一道菜，是咱北京城几百年的烟火气儿攒出来的活历史。从紫禁城的御膳房到这个胡同口的咱们老说那个老人口里那副食店，哎，一锅老汤里熬的是父一辈子一辈的这种京味传承。说起这酱牛肉的根儿啊，好多人不知道，其实呢，还真是源自于咱们北京啊，因为当时的元大都就在咱们北京，拿黄豆酱配着几十味的这个香料，愣是把草原粗犷的这牛肉啊熏成了说现在咱们吃这酱味儿，对吧？咱北京爱吃这酱味儿。那时候北京的酱牛腱子的做法呢，选择的是上都，也就是现。

0: 是牛肉的品质。您看啊，呼吸仙它有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优势，同时内蒙锡林郭勒这块地儿就是酱牛肉的选料非常非常讲究的一块地儿。
1: 其实大家呀都知道内蒙古的牛肉好，
0: 而且呢挑这个酱。

0: 有配菜啊，有汤啊，占分量，这些都没有，非常非常的这个整。而且呢，跟您透个底啊，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惠七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给大家升级了，以前是前后腱都有啊，今天我们用的全都是前腱啊，
1: 牛腱的肉更加嫩，
0: 更加嫩。而且呢，今天的给大家带来这个牛肉啊，选择的都是惠七鲜他们自己家里边养的，叫做三岁口的草原黄牛，
1: 我真讲究。
0: 对，您看为什么选择三岁口的呢？其实也是根据它这个肉质来的。小牛，您去草原看，人家牧民。

0: 而且呢，现在好多的地儿啊，说做这个酱牛肉，还真不是咱北京的那种酱味儿。我说他们那叫炖牛肉或者卤牛肉，
1: 是，
0: 它还真不是这咱们说的那种酱牛肉，
1: 有点酱味儿那种感觉哈。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西蒙会七鲜草原的这个酱牛肉呢，还是真正的叫做什么？用的京城的做法，但是用的是草原的配料，讲究君臣佐使，就是哪样料。用的是哪个地方的，用多少，这个都是按古方上面有秘制的讲究的。您知道为什么小时候吃这个酱牛肉说觉得比较香吗？第一个是那时候的牛呢养得够岁数，
1: 牛的品质好。
0: 对，第二点就是他舍得下功夫，这个酱牛肉一定要用大柴火锅，然后慢慢炖出来，叫不着急，不着急的慢慢炖出酱出这种味道。会七鲜的这个工厂里边也用的是大柴火锅，虽然那个工厂的流水线啊是比较专业的，但是用的锅还是大柴火锅，而且呢比咱们寻常的就是在家里边用这个锅呀厚三倍不止。
1: 哦，
0: 在当地有一个专门的学名叫做锁香盔啊，就跟那个内蒙当时那个盔头似的，它那个造型非常非常独特。然后呢火候呢讲究叫做什么五经火，头经无火烧开，撇净浮沫，所以这个您更吃不到这个牛膻味牛腥味了。第二点是什么？用二经的文火味味，防止这香气外泄，所以说您吃这个牛肉的时候一口就能吃到这酱香非常浓郁的味儿。然后呢三经彻火焖捂，靠余温让这酱汁啊往这肉心里边渗。咱们这个酱牛肉切完了片以后，您会发现从里到外全是酱色，而且呢那肉筋儿都有点发黄色，
1: 是是，也炖得特别烂，
0: 哎，这就是炖烂乎了，炖入味了。然后四经在天柴转中火，逼出这个筋膜的胶质。所以说，老人孩子有时候吃这个酱牛肉，说怕吃着筋。为什么呀？嚼不动，
1: 这个不能够，
0: 这个筋儿全都是做的非常非常的柔软的，老人孩子吃都没问题，而且那筋儿啊还更带这个牛香味儿。然后五经离火静置，这时候呢，人家老师说了，千万不能揭盖啊，得让这肉啊在余温里边再睡个回笼觉，您再捞出来以后，这酱牛肉才好吃呢。而且呢，老姐她有老汤，20多种的味料，然后3种酱酱出来的酱牛肉，您说这酱牛肉能不好吃吗？
1: 哎呦，太讲究了。首先这个选料就非常的精，而且呢，这个制作的工艺又特别的讲究。关键你看，刚才你提到那个
0: 人得家务事儿，
1: 是对、制作的这个家务事儿啊、真的是不一样，
0: 特别
1: 大柴火锅才能炖出那味儿，
0: 做的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呀特别特别的实惠。咱们都知道啊，以前会七鲜的酱牛肉呢卖的就非常非常的好，今天再次把它的这个肉质做了一提升，以前前后腱都有嘛，今天就是前腱了啊，吃起来呢更加的细嫩。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会七鲜这个企业，您在外边买其他牛腱子可能价格上要比它稍微贵一点，为什么？因为人家有自己的草场，这牛不用去在外边采购了，然后呢这个工厂直接就进行加工这个酱牛肉，人家有自己的这方子，所以说从养牛到宰牛再到制作成这酱牛肉，它全都是自己的一条线，这个价格就压缩了很多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啊，价格非常非常合适，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啊，确实是值得购买啊。咱们是会七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是2025年的新一款的啊。咱们里面分了主品和赠品，那么主品呢是这个酱牛肉150克，也就是3两。

0: 这个灯一晃，你也发现那个筋儿啊都是半透明颜色的，淡淡的有点发黄，而且越嚼这个小薄片越出味儿，肉质特别特别的紧实，即便是切的薄啊也不会散片，因为您收到的每一包的三两的酱牛肉都是一小块真正的前腱子，它都是整块整块的，所以说不硬不柴，老人孩子都能吃，这个、就是好吃的酱牛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以前前后腱子都有，但是今天只选用前腱子去做这个会期限的酱牛肉，这是2025年的我们一个全新的升级。从制作的方式，用的这个食材，再到它出品的安全品质，这款酱牛肉都是值得大家去选择的。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150克三两。

0: 您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现在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家里的年轻人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种用肥皂洗脸的习惯。倒退些年哈，那会儿大家可能家家都会备上肥皂香皂，用于日常的洗脸洗手。包括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到了现在都有用肥皂洗澡的这种习惯。那用肥皂呢就成了生活当中的老习惯。像他们可能觉得比那些用各种各样的水乳瓶瓶罐罐的要舒服。
0: 别说这个中老年人了，就是我现在洗澡的时候有时候都用那个药皂啊什么的，我觉得那味儿也挺好闻的，而且洗得特别特别干净。它的去油能力啊，我觉得是要比那个就是什么沐浴露啊什么的要强的，它没有那么滑溜的那种感觉啊。而且呢这个用皂类去洗脸洗手啊洗衣物什么的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呢效果特别好。因为什么呢，

0: 西，我们可以说啊，皂类它碱中和来得到的产品，那么它具有什么样的特性，就是强碱性脱脂去油的能力特别强，比如说咱们洗点什么衣服上啊，
1: 对，
0: 或者说这个枕套上啊，有时候这个头发出油啊什么的、
1: 哦、
0: 它的去油能力特别强，泡沫呢也非常非常丰富，冲水快捷，这样都是它的优点。但是它还有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只要是脱脂去油厉害的这样的产品，就一定会让咱们脸上的皮肤，尤其是颧骨这块啊，脸蛋上啊，这样的皮肤的角质层变得很薄。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还好啊，出油什么的嘛，平常经常出油出的多。那么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本身皮肤现在就不怎么分泌油脂了，有时候哎呦脸上特别干，或者说出去以后脸上容易皴，然后呢手也特别容易干，容易裂缝，然后包括身上一脱衣服就是小的皮屑什么的，这样的情况咱们再拿什么皂类啊，无论是肥皂啊还是香皂还是药皂什么的，洗脸洗手或者洗这个衣物洗枕套什么的就不太合适了，是因为它容易伤到咱们的皮肤。那么有什么解决办法，肥皂的这样的习惯同时又能够保护咱们皮肤的这样一个产品，它的名字叫做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品牌还是非常非常强的。
1: 是这个阿萨呢，这个品牌它是1927年诞生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99年左右进入中国市场，它一直秉持着安全、高效、环保、健康的研发理念。
0: 但是它真正的好不好，来我给大家说两个数据啊。首先咱们使用皂类呢，第一就是要求它的清洁能力要强。那么它的清洁能力有多强，两个数据，一个是权威检验检测机构得

0: 那么另外比如说我们除了洗脸洗手洗身上以外，还要洗衣服啊，还要洗枕套被褥啊，包括内衣啊什么的，咱们一般就是手洗嘛，它有螨虫。那么这个螨虫的除虫率是多少呢？今天经过了两组测试，权威机构给出的这个结论是多少？它的除螨率达到了100%。
1: 哦，很高啊，
0: 一个99.99%，一个100%。啊，它的清洁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这个是它的一个及格线，就是咱们使用这款产品，首先它能够达到您想要的洁净的效果，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保护咱们皮肤的能力也很强，是因为它里面添加了很多的精油。
1: 是，那比如说它有这个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还有牛油果籽油。那其他的东西呢，就有一些像水呀、甘油啊、硫磺泉提取物、硫磺粉、银离子抗菌剂，还有死海火山泥。那咱刚才提到的这个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还有牛油果籽油呢？那么它们普遍出现在哪儿呢？其实是在化妆品里，因为它有护肤的这种功效。
0: 化妆品啊，护肤品里边这些呢，想想比如说像女性朋友比较熟知的，那么它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这个不是我们来说的，是经过了权威的机构认可以后才能写到它的包装盒上的，它的包装盒后面有一个经过了权威机构认定之后才写上的，它的效果叫什么，我给您读一下，叫深层洁净且柔肤，蕴含植物精油，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洁肤体验。可以说它在保护我们皮肤的这样的情况下是非常非常得到认可的，而且今天我们的整个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既能够帮助您在日常当中无论是洗脸洗手还是洗衣物什么的都能够洁净，第二点就是不伤手不伤脸不伤咱们的皮肤，这样的来自于芬兰品牌的阿萨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它卖多少钱？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带您的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啊，今天给您主品加赠品，总共是4盒，
0: 4盒全是礼盒装，
1: 没错，每盒有4块，每块是100克，也就是总共16块。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前20位朋友额外再给您赠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皂，再给您赠4盒。那这个市场售价呢，一般啊，这个硫磺手工皂是每块就要27块多钱了。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主品加赠品的价格是199元，
0: 20块199块钱，但是只有20个名额，大家抓紧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您在网上去买这个硫磺的精油皂，基本上一块啊都要达到10几块钱到2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咱们前20名199就能带走20块，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它还是来自于芬兰的真正的老品牌，真正做到洁净且护肤。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20块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这块的手工硫磺精油皂，它还真正能做到不仅清洁表面，还能够清洁深层，这一点是因为它里边添加了3种物质，一个是硫磺提取物，一个是银离子抗菌剂，一个是死海火山泥。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它为什么要添加这3种物质。
1: 对，那先说说这个硫磺哈，它就是化学元素硫的别称，一般呢就是黄色或者淡黄色。那在碱性环境当中，因为螨虫和细菌遇见硫磺基本上就没戏了。那银离子呢，它是作为带正电荷的金属，跟细胞壁负电荷发生静电作用，从而破坏细胞壁的电荷平衡，导致细胞壁破裂，所以说杀菌其实是靠这个银离子来强化的。另外我们说这个死海火山泥，它这种呢就有点类似于高岭土，实际上它是一种多孔吸附材质，对于液体的油脂它具有一定的吸附作用，所以说去油主要靠的就是这个死海火山泥，而它比较温和。
0: 真正做到了除黄菌葡萄球菌率达到了99.99%，除螨率达到了100%，而且对于皮肤没有什么样的伤害，真正能做到使用起来特别的温和，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味道没有那么难闻。这一点您在硫磺皂上是比较少见的。
1: 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哈，它里面添加了这个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还有牛油果籽油。那我们说的这些呢，其实它都是本身就带着这种香气，它其实就能够很强的来遮盖一部分硫磺皂可能让很多人不那么喜欢的这种味道，
0: 就那种刺鼻的味道。而且呢它的应用广泛，洗完了以后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洁净的。

0: 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2: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2: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0: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0: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4: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4: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

成众星捧月之态。那么如此得天地之灵秀的西湖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有句诗说得好啊，西湖明珠从天降，龙飞凤舞到钱塘。当然了，这是一个传说了。相传在很久以前，天上有一条玉龙和一只金凤在银河边的仙岛上找了一块白玉，他们在一起雕琢了很多年，白玉就变成了一颗光芒四射的明珠。这颗明珠的光啊，照到哪里，哪里的树木就常青，哪里的百花就盛开。有句俗话说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有个人知道这事儿以后，就惦记上这宝贝了。是谁呢？天宫里的王母娘娘。人家王母娘娘家大业大，绝不干偷偷摸摸的事儿，所以呢，她就派天兵天将直接来抢了。不过这玉龙和金凤也不是善茬啊，他一路跟在后面就追到了天宫。这王母娘娘哪里会给呀，于是就你争我夺，斗作一团。就在争斗之间，王母被掀翻在地，两手一松，这珠子咕噜一下掉进了人间，化作了一碧万顷的西湖啊。那玉龙和金凤也随之降落，变成了玉龙山和凤凰山，永远守护在了西湖之滨。当然了，这是人们赋予西湖美好的传说。根据我国著名的地理和气象科学家竺可桢先生的权威考证，西湖至少有2000年的历史了。在上古时期，这里是一片汪洋，西湖为江海间的一个湾，群山环其三面，一直到了秦汉时期，海湾才逐渐形成了湖泊。相传秦始皇南巡去祭大禹，过钱塘江的时候啊，风恶浪高，于是秦始皇就把船停在了今天的宝石山下，缆绳系在了一块临海的大悬崖上，后世称其为秦皇缆船石。您现在去看那石头上的纹路，依旧清晰可辨呢，就像树木的年轮，它见证了西湖的青春岁月。现代人一提西湖，首先想到的就是温柔多情的西子姑娘。可是您知道吗，西湖也耍过性子，也闹过脾气，也祸害过沿岸的百姓啊，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由于西湖近江靠海，这使得西湖始终都存在着由湖变沼泽再变成陆地的危险，于是千百年来有记载的对西湖的疏浚就达到上百次，重要的疏浚达到20多次。咱们这么说吧，今天的西湖能娇美如西子，贵为天下盛景，那全靠历史上无数有见识的美容师帮他梳妆打扮呢。在这美容师的队伍中啊，有两个劳模不能不提，一个是唐代的白居易，另一个就是宋代的苏东坡。您别看这俩是大诗人，可是他们却能文又能武啊，写诗还不耽误看图纸，放下笔墨纸砚还能挽起袖子下工地。咱先说说这白居易吧，他是9世纪初到杭州的，那年白居易已经50多岁了，而且是被贬官来的。要是这一般人呢，混个月底工资到账，颐养天年那也就罢了，可是人家白居易没有。在杭州为官3年，白居易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治理西湖。当年的西湖由于疏于治理，旱涝无常，于是白居易就在西湖中间建了一条堤坝，专为调蓄洪水，人称白堤。这建完了堤坝还不算，白居易的诗人范儿也出来了，他还专门写了一篇雄文叫《钱塘湖石记》，派人刻在了石碑上，立在了西湖边，让大家伙到了西湖啊，一眼就能看得到。他这么下功夫，可不是为自己树碑立传呢、啊、那文章里写的全是教人们应该怎么放水，怎么开闸，怎么蓄水，怎么护堤，整个一个西湖水利综合治理白皮书啊。写完了这块石碑呢，白大人还不放心，又专门设了一个惩罚的条例，那就是如果穷人破坏了西湖的堤岸，就罚他去种树，如果富人破坏了堤岸，就罚到水里面去捞水草。你瞧瞧，这白居易不仅做起诗来是大白话，为官执政的路数那也是直来直去啊，一点不含糊啊。到了100多年之后，西湖有幸迎来了另一位让后人自豪不

孤山景色在唐宋年间就已经闻名了，而且也是自那个时候起，他就一直被号称为孤家寡人的皇帝所独占，所以才被人们叫做孤山。南宋的李宗先是在这里兴建了规模宏大的西太乙宫，把大半座孤山化为自己的御花园。到了清朝的康熙皇帝呢，照猫画虎，也学着古人在此建自留地，营造出了一座行宫。雍正皇帝一看，行宫都让你们建得差不多了，那我就玩翻盖吧，搞二期工程吧，改行宫为圣音寺。反正折腾来折腾去啊，

但如果问问当地人，西湖边上名头最响、风头最劲的，既不是什么英雄，也不是什么大儒，而是两位不走寻常路的另类人士。那么，他们又是？

这西子湖仿佛就是一个百宝囊，随你是什么谦谦君子，还是什么疯癫散人，既来之则养之，一概来者不拒，照单全收。于是乎呢，这西湖湖畔走过的不仅有那倡导爱情暴力美学的白娘子，还有一个邪而破貌而破的癫僧济公。这次咱们就得说到西湖边上的著名的灵隐寺了。西湖之滨寺庙云集，最盛的时候有2000多座，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灵隐寺，而灵隐寺中最有名的和尚那自然是济公和尚了。传说这济公弱冠之年就皈依佛门，法号道济，先入国清寺，后到杭州投奔灵隐寺的慧远禅师。一般人出家之后那是要吃斋念佛的，遵守清规戒律的，可是这济公和尚呢，不念经，吃酒肉，衣衫褴褛，沉浮市井，还经常口出狂言，举止疯癫，一点都没有僧人

0: 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1: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0: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

0: 葱饼，
1: 哎，
0: 而且这个产品卖的特别，
1: 您知道为什么吗？其实就是实用。
0: 对，
1: 对于很多的这个家里边，比如说有老人的、有孩子的，家里边备点零食啊，是特别实用、而且特别必要的一件事儿。
0: 是，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会有道的无蔗糖肉松饼做了一个升级、这个升级也要感谢我们北广的这些听众们，因为买回去之前的这个肉松饼吃完了以后呢，给我们一些反馈、然后呢，我们再跟厂家说，你这些我们的听众要求升级，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升级版的无蔗糖肉松饼。你看啊，升级啊有几个方面，以前的这个饼皮儿是什么呢？有绿豆，有山药。哎，您发现这个饼皮儿和平常咱们吃的这个点心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平常咱们吃的点心有酥皮儿的，有面皮儿的，但是很少有这个叫做山药皮儿和绿豆皮儿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做这个山药肉松饼的时候呢，想的是一个是营养要丰富，另外一个口感要软，因为我们的大部分听众是上了岁数的中老年人，你要好消化好咬，所以说呢，绿豆是做出来这个饼皮儿特别软，
0: 比较软，
1: 比较松散。然后呢，这个里边加入了山药，这个山药啊，因为里边有很多的这个粘多糖，包括蛋白质什么的，这个营养丰富程度比较高了。那么升级在哪？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药肉松饼，它里边还加入了豌豆。
0: 哦
1: 啊，这个豌豆呢
0: 更韧一点，
1: 哎，更韧一点，口感呢更弹牙一点。还有一个豌豆里边的纤维素更多。您看，很少有做这个豌豆皮儿的这种东西，是因为豌豆不好成型，但是它搭配绿豆、搭配小麦粉就好了。还有一个就是豌豆里边这个纤维素让咱们比较畅通，比较好消化。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升级，饼皮上的升级。另外呢，还有一个馅儿上的升级。馅儿啊，本身做的就特别好，因为它用的这个肉松特别优质，而且呢，

0: 带来的是惠有道的这个升级版的无蔗糖零反式脂肪酸的山药肉松饼，一个呢30克左右，这个大小也合适，
1: 你大小也合适
0: 对吧、今天给大家是买2斤送2斤，然后呢买2发8，等于说呢加起来一共是8斤左右，2箱的这个山药肉松饼，那么加起来一共是140个左右独立包装的这样的肉松饼的小零食，今天的价格199块钱，和每个1.5块。
1: 没错，加量不加价。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咱们今天这个，首先少油少盐，这个呢其实是关注到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健康这方面，少油少盐其实是。不光是零食，我们平常吃饭也应该这样，
1: 也是追求这样。
0: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营养要丰富，您看里边有肉了，肉松嘛，有蛋白质了，有这个纤维素了，里边添加了豌豆，然后呢有山药，这个微量元素和一些什么这个矿物质，山药里边的粘多糖，哎，这里边也有了。然后呢，包括这个里边的还有加入了绿。

0: 产品，如果喜欢的话呢，大家要认真听一下。
1: 朱老师啊，先跟你说一声哈，因为今天这个组合包括口味包括价格是为咱们北广购物相当于特定的。接下来咱们稍等给大家揭晓哈。那么提到咱们入口的东西，朱老师哈，就是一个是咱们要选择一个大的品牌，那么提到咱们兆源海，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大连的一家上市企业。在大连呢，我们自己拥有自有的一个海域，同时呢是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所以说我们是目前在台内在推荐的带鱼罐头当中呢，只有咱们兆源海能做到上市企业。再一个，周老师，今天我这个鱼不一样，今天这个鱼啊，用的全都是咱们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看大家炖好了直接装管，非常非常棒。
0: 渤海湾的带鱼呢是有名的，确实呢非常的香。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在院里边，谁家要是炖带鱼的话，一家炖整个院味儿太香了。
1: 但是呢，很多的朋友以往咱们吃到这个带鱼，很多顾客比较担心的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以往吃这个带鱼罐头哈，腥不腥？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不腥。然后第二是什么呢？很多朋友说，我家里有孩子或者有老人呢，周老师，我怕这个鱼刺卡嗓子。我告诉大家，今天咱们所有的这个鱼骨啊，全部给你炖的骨酥肉烂，回家直接都可以食用的啊，这鱼骨不会卡嗓子的。第三，很多朋友说，我以往买那个带鱼罐头，就是里面汤汤水水比较多，
0: 对，
1: 要不里面带那个黄豆。今天这个问题我也给大家解决了，今天我所有的这个带鱼罐头呢，里面没有其他的黄豆啊，其他的配菜，而且呢我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大家看好了，回家收到货一定要看好，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啊。咱们今天很多的顾客说，我以往买的带鱼罐头啊，只是里面有这个辣味和五香的，但是我就想要那个五香的，今天这个辣味我不想要。我为什么在节目之前跟大家说今天这个组合是给咱们北广购物所有的听友是量身定做的呢？今天咱们只有五香口味，没有辣味的啊。

0: 满满当当的75%，是特别特别少的，而且呢里面没有黄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大连的纯五香带鱼罐头啊。嗯，
1: 好，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元，那么市场价呢，如果40罐的话，咱们得500多块钱了。
0: 哎，
1: 但是今天299您就可以拿走了。如果您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以往呢，人们对于罐头食品呢有一个印象，比如打开以后油油的呀，干干的呀，然后咸咸的呀，但咱这真的不一样。
0: 这一点我告诉大家，我现场给你开罐，周老师你尝一下。这个五香罐头你品尝吃完之后，首先我告诉大家，它是非常非常下饭的，这是第一点。
1: 而且我感觉它就是小的时候吃的那个大鱼的味道。
0: 周老师，你尝尝这个鱼骨酥不酥？
1: 对，这真是骨酥肉了。吃这个的话呢，好像根本没有刺儿的存在的感觉。
0: 是因为给大家直接通过高温杀菌，把那个鱼骨给你做到酥化了，
1: 很酥。
0: 所以说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你放心来吃没有问题啊。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刚刚很多朋友比较担心那个问题啊，打进电话已经开始问了，说咱们这个保质期是多长时间？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家保质期是36个月，也就是3年啊，里面不添加防腐剂、添加剂。再一个就是，咱们老百姓担心的什么问题？就是说发货是不是新日期新批次？不用担心啊，发货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那今天的我们这个组合呢，应该说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
0: 哎，
1: 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状元海他们的罐头的产品。今天是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前50位的特别赠送，咱们一共给大家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10罐，一共是40罐。
0: 哎，但是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就是咱们正常不是买15送15吗？
1: 对，
0: 最后呢是。10罐是前50名，对，前50个名额打进电话才有这10罐哈。如果说你超过51名、52名，不好意思，这10罐是真的没有。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打电话，
1: 手还要快啊。另外我们强调一下，今天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这种大罐的。

0: 75，里面是满满当当，没有配菜，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啊。今天是满满当当40大罐，价格多少钱？299块钱的价格。
1: 那如果你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你们壮阳海这个品牌呢，它的罐头食品呢做得特别好啊，可能跟你们本身的这个厂家的设施规模呀，影响力都有关哈。我听说你们的工厂就是在大连本地，这样呢可以出海回来以后呢，直接就在当地加工了，
0: 对，
1: 所以就更加的新鲜，是吧？
0: 因为我们壮阳海呢是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的啊，我们是真正的原产地现捕现捞，给大家做到现加工的。就这么说吧哈，咱们这个广播没有尝的功能，就是这个带鱼罐头，你回去吃了之后，你会回购的。
1: 而且我打开以后看啊，真是一块一块的小带鱼，
0: 哎，
1: 是吧？它是掐头去尾的，而且里边呢没有什么占分量的黄豆啊，什么汁儿啊、汤汤水水的啊都很少，特别的实在，完全是纯纯正正的单纯的带鱼，而且我吃起来觉得它也不是那么的油，也不是那么的咸，就感觉咸淡适中，
0: 就是。

0: 鲜美，也是不油腻的。另外刚才有些朋友问一个问题，在常温下就可以吗？
1: 对，
0: 不用隔冰箱里。
1: 咱们这个所有啊每一罐都是真空储存的，然后回家常温储存能达到36个月，不需要冷冻过程或者冷藏过程或者占你家的冰箱哈。刚刚还有位用户打进电话说，你这个鱼罐头行不行？我告诉大家，今天所有的这个鱼罐头就是那种五香口味，就是它没有怪味和腥味，特别特别的下饭。再一个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因为我所有的这个带鱼全都是由我们现捕现捞的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加工的哈。所以说这些问题大家都不用担心。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说你一直在寻找一款你想吃到的那个味道的带鱼罐头，今天这款你一定要买，因为这个味道你吃了我保证你会回购的啊。
0: 真的是非常的纯粹哈。而且我觉得比如说你回去以后再加工一下啊，你搁点什么你自己的喜欢吃的菜类啊，跟它一起炖也行，其实白嘴吃也挺好的。
1: 对，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哈。首先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它是开罐即食的，
0: 对，
1: 回去早晨呢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孩子上学比较着急，可以拿带鱼罐头配个小米粥大米粥都可以哈。或者是家里有米饭的，家里有孩子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就是直接拿这个罐头盖一个带鱼米饭，或者盖一个面条。我们在大连基本拿这个带鱼罐头哈，咱们可以撕一撕，你拌个白菜丝啊，拌个凉菜，拌个油麦菜都可以，或者
0: 是个凉菜，
1: 对，或者是拿这个带鱼罐头你炖个鲜豆腐或者冻豆腐也是非常好吃的。还有一个比较土的一个吃方法吧，就是我们在大连呢基本就是不有那个煎饼嘛，在煎饼里放点小葱啊，放点咱们这个带鱼罐头一卷，它也是非常好吃的。
0: 我跟你说，在我们北方，尤其是在北京啊，我们就是烙饼卷带鱼
1: 啊，可以啊，
0: 这是一道非常诱人的美食了。或者说拿馒头啊，把它搁里面一夹一吃，真的都是非常香的哈。反正各家有各家的高招哈。那说到这个今天这个带鱼罐头啊，我看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尤其是它这个品牌也非常好，让大家非常的信任，就是状元海这个品牌。今天呢，又给大家安排的是咱们北京人特别喜欢的五香的深海带鱼的罐头，主品加上赠品再加上前50位，如果您快的话是前50位的特别赠送，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
1: 40罐，
0: 而且关键是每罐呢是150克的，是3两的这种大罐，

0: 嗯，
1: 哎，我刚才真给您看了一下啊，防腐剂不含有色素啊，嗯，所以这点您就放心。
0: 然后呢，咱里面那个带鱼啊，全部都是咱们这个带鱼的这个中段哈，没有边角料。然后回去呢，这个刺儿很多担心，说我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呢，怕这个刺儿卡嗓子硬不硬？我告诉大家，因为我们所有的鱼刺啊，全部给大家炖的骨酥肉烂的，回家之后啊，就正常通过嘴咀嚼的话，整个鱼骨全部都能咀嚼碎的，都可以吃的。嗯，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鱼刺卡嗓子的问题，给您炖的是骨酥肉烂。
1: 嗯，
0: 但是我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哈，今天我可不是说80克100克，我是150克的。你以往可能买的汤汤水水比较多，或者是含豆的，今天我豆汤汤水水都没有哈，里面固形物达到了75%，里面是纯带鱼的这个中段。那么这个带鱼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我们大连叫做刀鱼，咱们这边叫带鱼哈。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回家开罐即食，整个是非常非常下饭，非常非常好吃的。今天给大家带了多少罐呢？正常是我们全部都是5香口味的哈，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大罐。在我专柜要买的话，也要400多块钱的价格。今天的价格是299块钱，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再给大家赠送10罐，大家赶紧打电话。
1: 是，好，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5香深海带鱼的罐头，咱们是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前50位的特别赠送啊。
0: 嗯，
1: 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299，开盖就吃。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张二，走，观云阁啊！
2: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

0: 这么久依然爱喝茉莉花茶，
1: 就印在嘴里、印在胃里、印在骨子里啊，印到骨头缝里、骨髓里的那个味道。有人说，就是出去再远游回来之后，喝一口茉莉花茶，喝一口那个茶香，这才觉得是回家了啊。这个寻找魂儿回来了、
0: 其实说到这个茉莉花茶啊、确实啊，在这个北京卖了这么多年啊、而且历史非常的悠久，也形成了很多的老字号、老品牌。
1: 哎，但是品牌字号虽然多，可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一家，跟那些您提这个老字号啊、什么这些那些啊，好像都有点区别。今天这一家和以往咱们说的是老字号、新字号、大茶庄、小茶庄都有点区别，谁？金华茶叶。
0: 哎，说到这个金华茶叶，可以说是京味茶叶的一个代名词了。
1: 对对对对对，你要说这个金华茶叶在北京有多有名，跟大家说一声。有人说北京有一马连道，现在如果到马连道，您会发现马连道大家最爱去的金华茶叶大世界。
0: 哎，对，我前些时候还去马连道嘛、去转悠茶叶、我看里边那他们家那老店呢依然非常火，很多人特认它。
1: 哎，咱们说那个率先的，我这个叫锡纸吧，又

0: 个眼两个印儿，牙保持鲜爽，印儿保持它里面的口感的这个厚重。今天选的就是这样的茶青，所以你想选料眼，然后呢再给大家选的这个当年的新茶啊，然后再给大家精挑细选那个一期一枪的啊，这才保证叫特级的品质。光有茶不行啊，
1: 还得花啊。
0: 哎，花好，今天这花是两种花，有人说茉莉花茶不就是一种花就够了吗？精华按国营老字号当年的做法，咱们换句话说，首先它必须得有茉莉花，但茉莉花选的是横线的单瓣茉莉，这大家都知道，广西横线单瓣茉莉，别看它朵小，但是它里面的香气比较富裕，
1: 味儿浓。
0: 哎，我们今天用这个单瓣茉莉给它熏，什么叫熏呢？也叫印制啊。这个过程就是茶跟花搅和在一起，然后折腾了一晚上，让这个花的味道释放出来，让这个茶的毛孔当中吸收这个味道，一次不行。

0: 是打散的一个球体的状态，所以做成这种玉螺状。我跟您说，放在玻璃杯当中，拿那热水一砸，看着它慢慢展开那个过程，都甭说喝了，您就看那个过程就赏心悦目，心里就那么痛快，那么舒服。这就是好的精华茉莉花。
1: 哎，刚才呢，这个李想都为大家介绍了这个精华茶叶它的历史哈，传承这么久，确实有它自己独到的东西啊。
0: 是的，
1: 而且它又从用料啊、工艺啊、成型以及它的味道啊，咱就是喜欢的。
0: 是的，
1: 而且今天呢，为大家准备的这个组合呀，也好久没跟大家面试了。
0: 哎，对，所以精华好久没来。
1: 对，
0: 来到咱北广，一定刚才我说了，这种等级呢，就是有的时候咱们说解解馋的那个、这种等级的茶，
1: 其实在市面上买这个茶叶真的是价格不菲，
0: 是啊，
1: 挺贵的，它好东西啊。
0: 然后呢，这一罐当中是85克，这一罐哈，您知道吗？在精华，您去马连道也行，您去任何精华茶叶店也行，您去看这一罐，基本上价格就是200块钱左右。
1: 200块钱，大概有3两吗？这个？
0: 没有3两，85克，这个不到2两都，
1: 不到2两
0: 啊，1两多。但是您知道吗？这一罐，所以说这个特级茶嘛，
1: 哎，我觉得这罐挺大的，
0: 很好看，对吧？它给，因为这个茶很蓬松，所以呢，您这罐正好装85克，这么一罐就是200来块钱，所以这就是好茶，高等级就是这样的等级。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1、2、3三大罐，
1: 哎，
0: 三大罐就是600块左右的价格。我知道大家挣钱也不容易，是不是？咱们今天直接把价格一降到底。299元，做一五折。
1: 嘿，哎，这个行了。
0: 对，
1: 觉得好东西嘛。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刚才您说了是85克一罐，我看这罐还真不小，
0: 哎，
1: 特别上档次。
0: 是的，
1: 但是今天这三罐我觉得真不够，能不能以大的诚意、大的优惠来面向我们的消费者？
0: 周老师啊，轻易不开口。但您一张了嘴呢，我肯定不能驳您的面子。那您看这样怎么样，周老师？我也没准备其他的礼物。咱们这样，今天本身呢，这组数是有限，就这么多组，我给大家除一个二。除一个二的意思是这样，其实精华来到北广生活时间不是来做销售的，是来做宣传的。那就这么着，299块钱，那价格不变了，等于五折。我今天两组并一组，您拍一组发两组，行不行？拍一组发两组，
1: 那就是说是6盒，
0: 我给您再加3罐，对吧？组数减少一半，哎，但是呢，我给大家每一个人订的时候呢，我3罐加3罐，我发6罐走给你，6罐加起来是1斤多了，一斤多了。
1: 绝对可以啊！
0: 配仨漂亮的精华礼品袋，您3份茶礼，
1: 哎，
0: 对吧？
1: 是2盒1袋，
0: 哎，2盒1袋的，
1: 挺好。
0: 到哪儿走都是好，都是看着。
1: 别变卦，
0: 肯定不变卦。
1: 来来来，咱们赶快说一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精华的玉螺茉莉花茶的一个特供组，咱们是85克一罐啊，本来是3罐，那今天呢，我们特别的时候又给大家翻倍了，等于是给大家
0: 六大罐，
1: 每罐是510克。那么今天的价格呢是299元，那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我听说咱们今天就有100份啊，
0: 就100份。您这么完了之后，我估计这可能就是50份了吧？
1: 对对对，
0: 对。
1: 所以说呢，咱们赶快来拨打电话，因为北京人特别认这牌，认这个茉莉花茶，估计100份呢也挺快的啊。所以呢，赶快来享受这个优惠，400-015-5151，400-015-5151。咱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咱们尽量说是北广购，放心购。另外，您可以关注呢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的商城进行购买。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咨询我们有关人员会给您回答。如果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是有集采团购的需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会有特别的折扣啊！精华茶叶呢是功劳字号，所以呢，它在用料方面它不会给你克扣什么，
0: 对
1: 啊，人家是靠形象、靠品牌，所以呢，它的这个茶坯啊，用的是非常好的云南的绿茶，
0: 云南的绿茶，然后呢，这个高山云雾当中的这个绿茶，
1: 当年的
0: 然后广西横县的这个茉莉花，而且呢，这个茶青呢，经过烘青之后，选择一个叶一个芽的，或者是2个叶1个芽的，有芽有叶，鲜爽啊，包括的耐泡度都能增加，再用。这个白兰花给它一提香，整个按照传统的做法，这喝到嘴里有
1: 地道
0: 大鼻子香，就是这个味儿啊！
1: 哎，好，那今天这个组合呢是精华的玉罗的茉莉花的特供组啊，我们连主品在赠品呢是85克一罐，一共是3罐加上3罐，一共给大家是6罐。那今天的价格呢299元，
0: 299，
1: 而且还送您3个手提袋啊，送人特别方便。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您赶快来拨打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哎，
1: 优质的羊奶啊。
0: 对，这样的羊奶呢，它分子结构比较小，不用身体耗费过多的力气去吸收，这样呢对于咱没有负担。另外呢，它的这个乳糖含量更低，含有这个天然的短链脂肪酸。一句大白话给大家解释，就是吃完了以后不难受。哎，这一点很重要。
1: 就是您平常可能喝不了太多奶的，您吃这饼干，
0: 哎，
1: 没事。
0: 哎，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呀？奶制品当中，尤其是羊奶当中，富含着优质的乳清蛋白和天然的钙质。乳清蛋白对什么很重要？对于肌肉，对吧？
1: 我。

0: 4块钱，今天北广的售价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160袋左右的这个猴头菇羊奶荞麦饼干，今天您拿回家以后能吃多长时间呢？它的保质期是8个月左右。
1: 哎呦，这好，那8个月就放心了。
0: 对，另外呢，都是独立的包装吧，干净卫生，能有效的防止，比如说在咱们北京现在这天儿。

0: 4005151，4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

了解一下这个街道养老服务的一些特色和新举措，也希望呢能够给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的这个负责养老工作的朋友们带来一些启发。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同时呢也在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另外呢我们今天也在听听 FM 老年之友的网络聊

0: 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养老事业部副经理，西城区恒怡富康之家老年公寓院长，西城区陶然亭街道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智慧康养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外聘讲师，庐山陶然亭街道民生保障办公室副科长。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老年者的网络聊天室里和您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请您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分析一下您觉得如果在家门口养老的话，那么应该具备哪些条件，欢迎您把您的想法告诉我们。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来自北京市东城区陶然亭街道，今天呢我们将随着他们的脚步，随着他们的描述，走进陶然亭街道的养老服务中心，去了解陶然亭街道养老的一些新举措和特色服务。那也欢迎您呢一起从中有一些收获，也希望您能从中有一些收获。接下来呢就一起认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首先就是我们养老服务中心的负责人赵院长，哈，大家都这么叫是吧？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吧？
1: 啊，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心宽体胖赵院长，可以看一下。
0: 嗯嗯，真好。还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公众号哈，现在做的也是风生水起的，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让大家对咱们北京市的养老服务有更多的了解，通过这种接地气的方式。第二位呢，也是对我们陶然亭街道的老年人来说非常熟悉亲近的一位，就是庐山副科长，也是民生保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吧。
2: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陶然亭街道庐山。
0: 嗯，是不是平时跟老年人打交道非常的多？
2: 嗯，会有，因为经常会有老年人去我们大厅那边去咨询一些政策之类的。
0: 嗯，那对养老政策也是门清哈。
2: 嗯，对，这是必须向。
0: 嗯，以后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找庐山。
2: 可以，随时欢迎。
0: 这名字写得好，我们不是只不见庐山真面目，我们是只要想见都可以见到庐山真面目。
2: 是，
0: 还可以听到庐山的指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跟随着我们嘉宾的脚步走进陶然亭街道，去了解陶然亭街道养老的大概的

0: 中医院的领导也在对接这个事儿，然后他们也提到说是大部分我们那儿的老年人就医的第一选择都是他们，
1: 对、啊、
0: 他们那儿的那个面向的人群主力也是老年人，所以也可以说是双向奔赴了。
1: 嗯，因为一般都是去社区医院，
0: 对、
1: 但我们三甲医院在身边，大家肯定就直奔那儿去了哈。
0: 是的，
1: 嗯，真好。那么就是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咱们郝仁亭街道的这个养老叫枢纽型养老服务综合体哈、
0: 嗯、
1: 这个枢纽型养老服务综合体它大概是什么意思，它跟传统的养老院或者说跟传统的养老方式它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0: 我觉得差不多有三点不同吧、
1: 嗯、
0: 就是传统的养老院首先它面向的人群就是这种机构养老的，它更多的都是住养老院的、
1: 嗯、
0: 但是它对于广大的居住在就是家里的这种社区养老群体它是没有服务的。那像我们区养老服务中心它服务的主力其实反而是这种居家的老年人，这部分老年人占老年人的这个占比反而更多数
1: 多半，
0: 对，所以它面向的群体一下子就广了。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定位，传统养老院它在整个辖区的这个养老体系里可能更多是一个孤立的点，它跟其他的一些养老服务设施的联系并不多。
1: 嗯，
0: 但是自从我们把它升级为区养老服务中心之后，它就相当于是一个调度平台。
1: 嗯，
0: 它会集成我辖区的各种的养老服务资源，然后再分配给我们有需要的老年人，它就一下子从一个孤立的点变成了一个集合的点。
1: 嗯
0: 嗯，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它的功能性。嗯，传统养老院它的功能相对是比较单一的，它就是做好就失能半失能这类老年人的这个服务需求就够了。
1: 嗯，
0: 但是像刚刚我们赵院长介绍到的，我们这个区养老服务中心它是有五大功能区的，不仅涵盖了像是衣食住行这种比如说餐，还有医养的，还有文化娱乐的这些需求，它都能够满足到，所以可以说是把老年人各方面的服务需求都能够给他供给到位的这么一个，所以比起原来的传统的养老院是一个大的升级。
1: 嗯、还真是升级了，变得更多元了，内容也更丰富了，服务也更到位了。
0: 嗯、对
1: 啊，刚才其实我注意到了，就是卢科长提到了一个词，就是咱们养老服务中心它有一个调度的作用哈。
0: 对，
1: 我也想问一下赵院长、嗯，就是我们的这个调度体现在什么地方？能给我们大家举例子吗？
2: 嗯，我们是这样的，其实整个呢，就是我们把养老服务中心呢还是面向陶然亭街道的所有的这个老年居民朋友、
1: 嗯、
2: 然后呢我们也是契合着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去开展各项服务的。那么中心呢实际上主要是承接着一些托养啊，包括医养啊这一类的，但是老年人触手可及的一些入户上门的这些活动，我们相对来说服务半径就要长一些、
0: 嗯、
2: 那么我们老年人提出诉求之后呢，整个这一块的这个协调调度是通过驿站、
0: 嗯、
2: 养老服务驿站来完成的。
0: 嗯，
2: 包括老年人的这个住餐，就刚才提到的、
0: 嗯、
2: 他如果要是到点位上用餐有难度，那么驿站呢还是要把餐送到老年人家庭当中去的。
0: 嗯，
2: 实际上就是我们通过中心驿站再加上上门服务，能够让服务的这个调度的这个触达性更直接更深入一些。
1: 嗯，那也就是说我举个例子哈、
2: 嗯、
1: 假如说有一位老人他现在呢需要一个住浴或者住洁的服务、
2: 嗯嗯、
1: 他们打电话直接打到咱们养老服务中心，然后咱们养老服务中心呢再帮他们去匹配，比如说哪个驿站有这样的这个叫护理师
2: 对吧 对，
1: 然后直接呢就可以派到他们那儿去了。
2: 对，
1: 这样的好处就是资源可以整合，
2: 各资源可以整合，然后呢我们各自发挥各自的这个优势。
1: 嗯、
2: 因为中心有很大一部分服务也不是完全都是自己独立去完成的、
1: 嗯、
2: 我们通过这个调度和这个资源的整合，是尽可能的把老人有需求的各类服务的支持者都整合到一起。
1: 嗯，这个其实特别好、
2: 啊、
1: 也是一个共赢吧，
2: 对
1: 吧？
2: 对对对
1: 对，
2: 是这样、
1: 嗯、其实在咱们街道呢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服务哈，就叫幸福99，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些小片花。

0: 天长地久，幸福永远，有点这种很美好的感觉，
1: 对
0: 吧？那科长给我们大家讲讲。
1: 这个其实是25年的时候，就是我们要考虑到说是辖区有很多的这种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他们可能就是去医院去换药或者说是换胃管尿管是很麻烦的，所以当时就是很希望说能有这种上门的服务，所以街道呢就也是党建引领吧，我们去联系了在区民政局帮助下也是联系到了市红十字会，帮市红十字会和我们的这个区养老服务中心给牵了个线儿，然后达成了一个良好的合作，相当于是我们中心的几名护士去接受了市红十字会的一个统一的培训。市红十字会呢，他们就可以相当于把中心变成了他们的一个站点。我们中心的护士就可以上门去给老人们提供这些医疗服务了，也算是解决了他们的一个燃眉之急。
0: 哎，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就跟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合作，直接把中心的护士派到老人家里也是可行的，那我们为什么要跟是红色十字会有这样的一个合作呢？
1: 这个涉及到一个医保报销的问题。对，因为999的话它是可以走医保的。我们中心的护士只有经过了市红十字会那边的培训，才算是他们那个点位，他们去把这个人去送到这个老人家中，他可以享受医保报销。
0: 也就是说，我们有效地利用了政策给我们提供的这种便利，创造了条件，给辖区的老年人带来了更多的福祉。
1: 是的，
0: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家里如果有这种失能半失能的老人，他是需要长期照护的。那就像您说的，不可能天天去医院，对吧？
1: 对，尤其我们核心区的话，就是很多老旧小区，他可能老人上下楼很麻烦。
0: 是的，
1: 所以这种服务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那问一下赵院长哈，这块您应该也有发言权，因为我们的医护人员就我们那儿派出的，是吧？
2: 对对对。
0: 那给我们大家讲讲，就是从咱们有了这个幸福九九之后，我们的这个业务量啊，是不是也增加了很多？有一些什么比较难忘的经历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幸福九九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是我们做完了之后，就是这个作为护士来说，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养老服务人员来说，收获特别多的。因为呢，我们能够直接面对老年人，就是跟老人深入的去接触。那么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呢，就是白纸坊街道离我们比较近的有一位这个老旧小区里的这个独居的老两口。阿姨呢是一个失能的老人，体重特别大，然后呢她的整个的这个照护呢都是由老伴儿来完成的。
0: 那多不容易啊。老伴儿年纪也很大。
2: 然后呢老伴儿又很瘦弱，就她的整个的这个人的这个转运呐、转移啊，然后都是比较困难的。
0: 以前就是一个难题。
2: 对，就是个难题。然后我们接到999这个电话，打过来向我们提供帮助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腹胀的特别厉害，然后整个电话的这个声音就是一个哭诉的一个声音。我们接完这个电话之后，护士长呢就立即调派人员就上门去了。我们到家里一评估一看，实际上老两口的整个养老存在的问题特别特别的多
0: 啊，不光是
2: 医疗的这个问题，腹胀的这个问题，他们就是整个的这个养老服务就是在一个僵就的这么一个边缘。后来呢，我们逐一的呢帮助老人呢把这个他所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全部都解决掉了。那么进一步说到这个999呢，就

0: 这个问题呢是比较专业的，比如说有的老人在家里失能卧床，他有留置的胃管，这个呢是家里的普通的照护者不能够去做的。那么我们中心呢有五位护士，都是本科以上的这个学历，然后呢多数呢是中级职称，经过999的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然后统一认证，我们叫做他三统一。然后这些专业的护士呢，通过他们首先提出来的医疗护理需求上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的确能够发现这个老人在家庭当中的一系列的养老难题。那么我们也衍生了很多这个就是健康宣教也好啊，公益的这个技术支持啊，同时呢也有其他的服务项目呢，也会帮助老人去解决这些问题。
1: 其实特别好，这个是促进了咱们工作的开展
0: 啊。对对对，
1: 因为您想，就像他们这样的人。

0: 数哈。
1: 对，是的，自从这个幸福九九这个项目启动以来，我们这边其实也接到了很多老年人关于这个项目的不管是表扬也

好啊，有这样的环境对老年人来说确实是一种快乐和幸福。其实刚才呢卢科长还提到了，就是对于失能半失能老人，或者说对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出行是很大的问题，去医院呢就成了一个心头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了。所以我们有了这种999的这种上门入户的照料和医疗服务。其实说到了出行，我们这边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举措也值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先听一个小片花。您是否听说过外骨骼机器人？他们又如何影响着

0: 水阶段，
1: 是的，
0: 但是租赁这个就很方便了，对吧？反正看好了，您可以长租，如果看不好的话，反正 一锤子买卖就算了。但是我相信我们是希望把它做长久的。
1: 嗯，现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

0: 业部副经理，西城区恒怡富康之家老年公寓院长，西城区陶然亭街道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智慧康养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外聘讲师，庐山陶然亭街道民生保障办公室副科长。您是否听说过外骨骼机器人？他们又如何影响着老年人的生活？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为您带来《陶然亭里想老去》。好的，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呢，我们走进陶然亭街道，了解一下这个街道有特色的养老服务。我们的视频现在又恢复了直播，在听听 FM。 那北京时间呢一直是非常顺畅的，大家呢也可以登录听听 FM 或者北京时间收听收看，参与我们的互动。有听众网友修言朋友问，通州区有幸福九九吗？这个待会儿我们可以下节目哈、回复一下。那罗文章朋友说，建议呼吁加大对老年人相关的养老服务的本科、专科、职业技术学院等护理招生的力量。现在其实社老的专业越来越多了哈，张院长应该也是相关的专业，或者说招的这个员工有很多都是这个正儿八经的专业毕业哈，现在越来越多了。正好这两天高考也出分了，开始择专业了。其实大家可以考虑，真的不要小觑，对不对？这个未来是非常的有市场的。同时呢，还有这个龙正鹏也说了，说建议提高养老一线工人这个员工的待遇啊，我们共同的心愿，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更有这个获得感，更有满足感。刚才我们聊到了外骨骼机器人，那么赵院长说到了它其实是分几种的，刚才我们说了第一种，对吧？
1: 神行。
0: 神行它主要针对的就是身体活力型的是吧，就是身体出现了小状况，膝盖不舒服呀，腿打软啊，无力啊，这样的。那么其实自己也能走，但是有了它之后，比如说您住六楼，原先您走六楼得歇两气儿，这个呢您可能直接一气儿不用歇就可以上去了啊。这是针对这种算是活力性的。

0: 中心推出外骨骼机器人免费体验活动之后呢，很多这个老年人都非常感兴趣啊，他们其实想有这种也有观望的态度啊，想看一看他们未来的生活科技会给他带来怎么样的改变。
1: 嗯，
0: 我们大概是每周都会有。

0: 把老人送到这个养老院进行短暂的这么一段停留时间，我们传统住养老院可能一住住个半年啊、一年啊，乃至更长时间，但他这个可能就几天、十几天的时间。那可能有的养老院他就会因为涉及到就是入住手续啊或者前期评估啊很长的、很麻烦的，他可能不会接收。所以针对这个需求呢，就是我们现在是辖区的两家养老院其实都推出了这个叫短期托管的服务。
1: 嗯，
0: 像我们中心应该是15天是吧？
1: 嗯，
0: 15天就是。
1: 15天起，只要能待够15天以上，就可以接受这样的服务。
0: 是的，就是大大的去解决，就是像这种喘息性的这种需求。
1: 这个喘其实是个大喘气，能休息一段时间哈，就是我们比如说像15天以上或者更长的时间，那还有那种更短的。这种时间的喘息吗？
0: 更短的话可能就是比如说像我们驿站的工作人员上门，帮他照护。
1: 这个是最短多长时间可以？
0: 这个你像一天的都可以
1: 啊，一天的就可以哈。所以我们这是有大喘气还有短暂的这种呼吸喘息，所以我们应该来说还是比较齐全的。
0: 是，
1: 那能给我们大家讲讲我们有了这个喘息服务也好，或者叫这个短期托

0: 更专业的更好的服务。
1: 那太好了，就是三方呗，街道，咱们服务中心，还有老年人家庭
0: 都受益，
1: 都受益。
0: 对
1: 啊，真是能找到这样的一个点，真是太不容易了，也是太幸运的事情哈。所以说这种托老的服务，这种短期的照护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其实也可以在很多其他的街道哈进行这种推。

0: 然后又有老年人，然后吸纳了几支文体队伍，他们有什么这个葫芦丝啊，京韵大鼓、
1: 是老年还是年轻？
0: 老年、那么实际上就是我们就刚才卢科长也说了，我们是不同代际的、我们有学龄前的这些小朋友，小朋友到养老院，
1: 幼儿园的小朋友，
0: 对，他到了养老院之后，他发现这些爷爷奶奶和自己的爷爷奶奶不一样，对，因为他太高龄了嘛，他们就很好奇。然后呢，其实我们是一个什么理念呢？就是养老院呢不应该是关上门的，它应该是打开门的。为什么？从人的需求角度来说，它是有社会交往的需求的。那么老年人他与家庭已经隔离了，那么我们就不能让他再与社会隔离。所以呢，开放了之后呢，

0: 接到的养老服务，我们可能说呀说不完，只有亲身体验了才能感受到我们的这种周到体贴，同时也是非常丰富的服务内容哈。那么我们可能有很多朋友现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心里也会有一些疑问，也带他们问一下。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就比较关注，就是像我不是唐人亭街道的老年人，甚至可能有的就是年轻人父母从外地来北京照料子女的孩子，那可能将来也会选择跟子女一块生活，想入住，但是他不是咱们街道的，可以入住咱们的养老机构吗？
1: 可以，我们是一个开放的机构
0: 啊，是可以的。还有就是有老年朋友说，哎，我想尝试一下外骨骼，但我也不是咱们街道的，这个可以吗？
2: 可以的
0: 啊，也可以的。怎么预约呢？
2: 我们有一个服务热线8055-6688。
0: 如果大家记不住的话，没有关系，因为现在网络也非常的方便哈。
2: 对，
0: 去网上查一下，就是感受一下这种免费的体验啊，体验一下外骨骼。其实我都想体验一下，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很神奇的。那么可能还有一些问题，我们到时候如果再有朋友问的话，我们再反馈给咱们。街道哈，能够帮助更多的老年人乐享银龄生活。那么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咱们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哈，我们辖区内的是10000多名老年人吧，
2: 对
0: 啊，现在呢也是这个老有所为，老有所想，老有所乐。在下一步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我们永不知足是吧，我们一直在往前走，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新的思路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2: 今年呢其实我们在养老工作这块儿也是奔着3个点去努力吧，也都是在我们中心的基础上。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社会餐厅，我们希望它的那个菜品能够更多元，它的供给量能够更大，能辐射的范围更多。另外，
0: 社会餐厅指的是所有人群都可以就餐。
2: 对，是的，是的，不局限于我们老年人。当然，我们老年人是有专属优惠的，也非常欢迎我们老年人去我们社区餐厅就餐。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医养结合方面。上半年呢，我们是通过这种科技赋能，我们可能带来了一个新的医养结合的一个方向。那下半年呢，我们可能更多的针对就是这种上门服务，希望能够有一些突破，
0: 非常有需求啊。
2: 对，是的，都是结合我们老年人需求来提的。然后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进一步深化我们这个代际共融的这种活动的形式和模式，能够更多元一点，而且希望我们的这个服务呢能够不只局限在我们的中心，下一步呢也会下沉到我们街道的10个社区和我们的养老服务驿站，让老年人能够更就近的去享受这些服务。
0: 就近非常的重要，对老年人来说，每一个听着都很吸引人，我们也期待哈，我们能有更多的这种举措啊，做得有成效，也期待我们辖区内的和我们愿意去咱们的辖区接受服务的其他街道、其他社区的老年人都能够老有所得。那问一下赵院长，您这边有些什么计划吗？
1: 我们中心呢还是围绕着这个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服务需求吧，还是想聚焦半失能、失能这种有刚性需求的，然后逐步的去解决他们的衣食住行相关的问题。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也会引入更多的智慧养老的这个设备，让我们的这个养老不再是沉闷的、单调的，然后打出唐人亭街道的这个差异化。
0: 太好了，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朋友们的收听参与。龙文章朋友说啊，近几年呢我跟随银龄书院去了9家养老机构，那么有11次近距离接触生活在养老院的老年人，非常感谢所有养老机构还有社老机构的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真的我觉得也是

0: 国粹魅力，
1: 听见韵味曲艺，
0: 听见戏剧人生。
2: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1: 听见经典交响，
0: 听见歌舞悠扬。眼力之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0: 文旅攻略，专门给京津冀周边想短途出游、亲子研学、打卡黑科技的朋友们准备了一些干货。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都会有疑惑，去雄安啊，到底去哪玩？有哪些免费的展馆？拍照打卡点在哪儿？那今天呢，我们就直接派出了两位一线实地探访记者佳怡和伊萌，咱们就跟随他们的视角来云游未来之城，走遍雄安各大科技地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的记者伊萌。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怡。
1: 今天啊，咱们不聊枯燥新闻，沉浸式的逛展，带外地的朋友们呀，一起感受雄安满满的科技魅力。
2: 其实呀，我早就听说了雄安未来之城的名号了，一直呀特别好奇，这座大家口中的千年大计新城，到底藏着哪些好玩的新鲜事物？今天终于有机会和伊萌过来一探究竟了。
1: 巧了，我也是。我这两天呀，听说这里有一个未来之城场景会，从日常起居、出门交通，到农业、看病、玩无人机，各种新鲜科技全都有。今天呀，可算能亲眼看一看了。
2: 没错，这个展厅呀就像是一个浓缩版的雄安，里面展出的东西呢全都是实实在在投入使用的产品，不是花里胡哨的概念展品，特别值得大家专门过来打卡。
1: 哎，佳怡，那我先问问你，咱们这个场景会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呀？为什么专门打造这样一个展厅呢？
2: 我呢也是提前简单了解了一下，其实呀特别好理解，就是搭了一个交流平台，一方面呢收集咱们城市生活各行各业遇到的难题，另一方面呀汇集全国各地的创新技术，简单讲就是有难题找办法，有技术找用场。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这个活动呀从2024年开始举办，到现在已经举办了3届了，7000多家团队，上万件作品在这里亮相，小到居家好物，大到城市运行的整套设备，内容呀特别的丰富。
1: 我刚进门呀就看到了墙上的展示，能看到习总书记多次来到雄安的足迹。短短几年的时间，雄安从规划蓝图一步步建成现在的模样，变化真的是太大了。
2: 是呀，一路走来发展特别快，咱们不多说了，一起上楼正式开启咱们的逛展之旅吧。
1: 走吧，一起去看看。
2: 好嘞。
1: 哇，这一上二楼我真的是惊艳到了，展厅空间真的好大呀，展品也真的是很多。
2: 确实，二楼呀是核心展区，这次一共展出了310多件展品，我大致呢分了分类，有已经在雄安落地使用的产品，还有上一届比赛的优秀作品，还有呢就是今年刚亮相的新发明，而且呀都是经过专业团队筛选的，看点十足。
1: 300多件展品，那覆盖的领域肯定也特别多吧？
2: 那肯定是，主办方呢按照咱们日常的生活需求分成了10大展区，像城市生活、人工智能，还有医疗呀、无人机、农业等全都有，咱们慢慢逛，边走边聊，外地的朋友呢也可以跟着我们的路线游玩，省心又好玩。
1: 真的是太厉害了，那咱们第一站就去看看大家都感兴趣的城市生活展区，看看未来的城市是什么样子的。
2: 好嘞，让我们走。
1: 哎，佳怡，你快看，这里好多机器人呀，造型都好可爱呀，你知道这些机器人都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2: 我刚看了一下介绍，这款呀叫做小智 S2， 是服务型的机器人，你看现场展示的这些画面呀，电影院里帮忙做爆米花，展厅里给游客倒茶水，无人机超市呢帮忙卖东西，以后很多服务类的工作他们都能帮忙完成。
1: 想想就有意思，那以后咱们出门逛街啊看电影都能碰到机器人服务，满满的未来感。但是不过我很好奇啊，就是这么智能的一座城市背后靠的是什么来运转的呀？
2: 这可是整座城市的幕后帮手，首先呢就是网络和算力能力，雄安的网络速度稳定性对标一线大城市，不管是企业办公呀还是大家日常上网体验都特别好，这就是大家常说的城市大脑。除此之外呀，这里还用很多自主研发的新技术，让家里呀、通道、交通都能互联互通，打造专属的智慧生活。
1: 真是长见识了，我刚刚还看到呀旁边介绍里提到 咱们这个地下停车场、地下管廊也能用定位导航，还有空中的无人机统一管理，这些也是属于智慧城市的一部分吧？
2: 没错，咱们平时开车进地下车库呀，还有地下通道，经常会导航失灵，在这里咱们就不用担心了。就算在地下几十米的地方也能精准定位，再也不怕迷路了。
1: 这个功能真的是太实用了。
2: 嗯，还有空中的无人机全部统一调度管理，用来巡查街道呀，还有监测环境，运送应急物资，让无人机的飞行变得有序又安全。同时呢，现场还有各类的安全防护设备，全方位守护大家的生活安全。
1: 原来一座便捷又安全的城市背后靠了这么多的巧思。那说到出门，堵车绝对是大家的烦心事。咱们雄安在这方面有没有好的办法呀？
2: 当然有了，这里呀，不是一味的拓宽马路，而是用大数据提前测算车流，规划出行路线。现在呢，城区里很多主干道都做到了一路绿灯，开车出行通畅了不少，大大缓解了堵车的问题。
1: 那简直是太幸福了，谁不想出门一路畅通呢？智慧城市啊，咱们就先逛到这儿。那接下来咱们去看看快递物流展区，我平时网购呀可离不开这个。
2: 走，咱们一起去瞧瞧。
1: 哎，一提到物流，我第一反应就是快递分拣、无人机送货，我猜的没错吧？
2: 完全正确。这个展区啊，展示了快递从安检、分拣到最后送到大家手上全流程。现在快递分拣、安检基本都实现自动化了，速度和准确率都比人工高很多。
1: 哎，我看到那边还有无人机和无人配送车，这些设备现在已经正式投入使用了吗？
2: 对，早就用上了。像白洋淀周边呀，一些偏远的乡村，车辆通行不方便，就用无人机送快递、送物资。城区里的无人车、机器人能把快递直接送到楼下，打通了配送的最后一段路。
1: 简直是太酷了，感觉啊，在雄安生活每天都像在科幻大片里一样。咱们物流看完了，那接下来去看看现在超火的人工智能展区吧，我早就迫不及待了。
2: 走，咱们一起去体验一番。
1: 哎，一进来就被这个大屏幕给吸引。

0: 把整个 AI 展区搬到了线上，就算人不在现场，也能用虚拟的形象在线逛展。我们在现场呢，也能体验互动设备，沉浸式感受元宇宙的乐趣。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来这里打卡。
1: 这么有意思啊！那旁边这面墙上还有好多二维码，这是用作什么的呀？
0: 这个可是给外地游客准备的小福利。墙上呢，汇集了20多家优质 AI 产品，涵盖学习啊、办公、法律咨询，还有医疗等多个领域。大家扫码就能领取免费使用账号，最长呢可以用一整年。不管是给孩子辅导功课，还是日常办公，都能派上用场。
1: 哦，还有这种惊喜福利啊！那我逛完一定要扫码试试。那除了这些实用工具，还有其他有意思的产品吗？
0: 当然有了，有帮助企业一起设计研发产品的平台，之前网上很火的机车设计就用到了这里的技术，还有咱们雄安本地研发的智能模型，已经用到了电力、金融等很多行业里了。
1: 哦，原来人工智能已经悄悄走进各行各业了，不只是好玩的互动工具，还真的是实实在在帮大家提升效率。那聊到这里啊，我想到了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医疗领域，咱们接下来去智慧医疗展区看看吧。
0: 好呀，咱们一起去看看科技是如何守护我们的健康的呢。
1: 咱们来到了医疗展区啊，我一眼就盯上了这个设备，听说90秒就能检测出健康状况，这也太神奇了吧。
0: 我也觉得特别方便，它呀

0: 那咱们这边还有中医相关的设备，现在中医也和科技结合到一起了吗？
1: 没错，这台中医设备啊，还是上一届比赛的获奖作品呢。它模拟了老中医望闻问切的问诊方式，通过观察面色、脉象等，分析出你的身体状况，还会给出一些养生的建议，而且有家用款，普通人在家也能轻松的使用。
0: 把传统中医和科技相结合，真的是太便民了。那旁边这个小小的设备是做什么的呀？看起来体积真的是很小巧啊。
1: 这个呢是咱们雄安本地企业研发的设备，主要是用来检测脑部状况的。传统检查呢需要去医院做大型仪器检测，这款设备无创，没有辐射，随时随地都能用，急救场景里呢特别实用，未来也会慢慢普及到社区和诊所里面。
0: 小小的设备作用可真大呀。
1: 对，展区里呀还有很多便携的检查设备，康复辅助器械。从日常体检呀、看病诊断到术后康复，全都覆盖到了。用科技让看病就医变得更简单。
0: 科技给咱们的生活真的是带来的便利无处不在。那接下来咱们去机器人专区看看，各式各样的智能机器人，我可太感兴趣了。
1: 我也是，咱们去机器人乐园逛一逛。
0: 天呐，这里真的是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呀，有灵活的机械手臂，还有来回巡检的机器人，真的是看得我眼花缭乱啊。
1: 我也是，其实这些机器人呢，就相当于拥有了自己的大脑、眼睛还有手脚，能自己观察环境、思考问题，完成各种精细的工作呀。这条展柜从机器人零件到完整设备都有，能清晰地看到整个研发制作的过程。
0: 哎，你看这个机器人，顶着小球还能保持平稳，咱们普通人用手都很难做到，它也太灵活了吧！
1: 没错。
0: 而且我刚刚路过的时候还看到了一个可以给咱们盛爆米花的机器人，你刚刚有没有看到呀？我刚刚就路过了一下，它可能就检测到我过来了，然后就给我盛了一碗爆米花。
1: 我看到了，简直是非常的智能。它就是通过感应到人过来，给你自动盛上爆米花。
0: 可真是太厉害了！
1: 而且呀，你刚刚说的那个机器人顶着小球还能保持平稳，就是它的稳定性和灵敏度肯定已经超过人手了。现场呢还有两款很厉害的产品，一款是机器人专用的灵活机械手，现在呀很多机器人都在使用，还有一款通用机器人能自主的抓取物品。可以代替人工做一些精细活儿，还有危险的工作。
0: 哦，这个能自主抓取物品的机器人，就是我刚刚说的给咱们盛爆米花的那个吧？
1: 对，
0: 真的是太震撼了！我看中间啊，还有很多互动的陪伴机器人，等一下咱们也去体验一下。那咱们逛完了机器人，去看看守护城市安全的应急装备吧。
1: 没问题，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哎，一走进这里，真的是感觉氛围都不一样了。无人机呀、机器狗，还有各类的检测设备一应俱全，这些都是用来应对危险、处理突发情况的吧？
1: 没错，从提前发现隐患、灭火救援到模拟演练，这里的装备呢，搭建起了一整套安全防护网。比如这套感应设备，能监测管道泄漏、山体滑坡等情况，发现问题它第一时间就能发出提醒，避免危险。
0: 有了它，就能提前规避很多的危险了，真的是很厉害啊。
1: 而且呀，还有大型消防无人机，抗风能力强，载重也大，而且呀，能在空中开展灭火作业。消防机器狗呢，可以进入火灾、爆炸等人没法靠近的危险区域，勘察现场、搜救人员。
0: 这么厉害呀，这些装备可真的是太硬核了。我刚刚呀，还有看到有 VR 体验设备，这是用来模拟应急场景的吗？
1: 没错，我还试了一下呢，带上设备呀，立马就能沉浸式的体验火灾呀、洪涝当时的场景，既能感受到了科技，还能学习到自救知识。特别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过来体验。接下来呢，咱们去最近热度很高的低空经济展区吧，看看各式各样的无人机应用。
0: 我早就想逛这里了，快走快走。平时呀，经常刷到。

0: 用场景呀特别多，港口用无人机巡查货物堆场，高速公路上呢用它排查道路病害，工作效率提升了不少。城市里呀用无人机巡逻执勤，处理各类警情，遇到紧急情况呢，它还能运送药品，搜救被困人员，救援效率呢也大大提高了。
1: 这用处也太广泛了吧！
0: 没错，雄安呀还开通了无人机专属快递线路。短途配送十几分钟就能送到，而且啊，白洋淀还有直升机观光项目，旅游旺季的时候呢，每天都有很多游客体验高空游览。
1: 高空俯瞰白洋淀，真的是想想就特别惬意啊！我刚刚呀还看到这里有低空飞行审批平台，那这个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这个平台呀，是多方联合打造的，简化了无人机飞行的审批流程，也是咱们低空发展产业的一大优势。了解完低空技术了，咱们去看看主打绿色环保的展区吧。
1: 好嘞，快去看看。现在呀，咱们大家都越来越重视节能环保，那雄安在绿色发展这一块有哪些新奇的举措呀？
0: 这里呀，就展示了不少好做法，比如用风力、太阳能这些清洁能源，助力传统产业升级，每年呀能减少大量碳排放，更加的环保。现场呢，还有发电、储能相关的设备。以及清理风电、光伏设备的智能机器人，代替人工完成高空高危作业。
1: 哎，这个沙盘看起来是园区模型，这是咱们未来园区的建设样板吗？
0: 没错，整个园区呢依靠太阳能、地热等清洁能源，实现这个零污染、零排放，还能智能调控用电、能源分配。以后雄安新建的园区、小区都会参考这个模型打造的。
1: 既环保又智能，简直是太赞了！那前面好房子展区是不是展示未来住宅的呀？
0: 没错，这里的建房方式呢和传统模式不一样，不用水泥砂浆，刮风下雨、低温天气也能正常施工。尤其是一体式的卫生间，安装速度特别快，还能从根源上防止漏水，实用性简直是拉满了。
1: 这样的房子真的是又省心又耐用啊，那接下来看看卫星、航天相关的空天信息展区吧。
0: 好嘞，让我们一起解锁航天小知识。
1: 说到空天、卫星这些领域啊，真的是听起来就特别的高大上。哎，佳怡，你用大白话给咱们讲讲这里的亮点吧，让大家都能通俗易懂的明白。
0: 好嘞，简单来说呢，雄安现在是国内空天产业发展的重要聚集地，还牵头制定了很多行业规划，汇聚了10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实力简直是不容小觑。
1: 那咱们之前在智慧城市展区了解了北斗定位，这里是不是有更详细的展示呀？
0: 没错，这套系统呀，一方面能管控电动车，避免车辆进楼入户，带来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呀，还解决了地下空间导航难的问题。而且呢，遇到洪水、地震这种突发情况呀，地面通讯肯定会中断，卫星还能快速地搭建通信线路。之前保定暴雨救灾嘛，这项技术就发挥了大作用。
1: 真的是关键时刻派上了大用场啊！
0: 没错，展区里呀还有卫星零件、运载火箭、太空能源相关的展品。

0: 哎，我也很好奇，种地和科技结合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
1: 嗯，我也是。
0: 没想到啊，展厅的最后一站是农业展区，真的是打破了我对传统种地的印象。原来种地也能变得这么智能化。
1: 没错，没错，这也是雄安的一大特色，用先进的技术助力农业发展。这里呢，有不用土壤的立体种植、智能育种设备，一年四季呀，都能种植作物。安新县呢，还打造了大片智慧农田，依靠智能农机、农业大数据，一个人呀就能打理几千亩田地呢。
0: 这效率也太高了！我刚刚呀还看到有不用土就能让植物生长，真的是太厉害了。
1: 对，它居然不用进行外部的这个光合作用，也能在室内正常的生长。而且呀，现场还有采摘的机器人、激光除草设备、植保无人机，从播种、田间管理到收获，全程都有智能设备的帮忙，彻底改变了传统农耕辛苦又低效的模式。
0: 今天呀，从城市生活、交通医疗到航天农业，全部都逛了一遍，真的是呀，全方位感受到了咱们雄安的科技魅力。
1: 没错，
0: 那咱们怎么可以进入到这个场馆呢？
1: 咱们游客朋友呀，直接在一楼扫码就能进入了。今天呀，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带大家逛完了长景汇的十大展区。其实呀，雄安未来科技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融入生活、触手可及的体验。
0: 这里有趣的展品、好玩的互动体验真的是特别多啊！不管你是喜欢新鲜科技的爱好者，还是呀带着孩子出行的家长，短途游玩都特别合适。不仅能开阔眼界，还有免费的福利可以体验，真的是性价比超高啊！
1: 没错，我们呀真诚地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雄安未来之城长景汇打卡游玩，亲身感受这座新城的独特魅力。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1: ，FM 幺零零点六，
0: 京津冀之声。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朵，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雄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好，刚刚听完了嘉怡和伊萌带大家逛完了咱们未来之城场景会的十大展区，是不是有一种大开眼界的感觉？从服务机器人、城市数字大脑到医疗康复设备、航天卫星展品，一整座浓缩版的科技新城尽收眼底。不过咱们雄安的游玩宝藏远不止这一处地方，两位记者呢还专程打卡了三处网红必游地标，咱们就继续跟着他们的脚步来探访雄安之眼、雄安印象科技馆、都市农业科技博览园。
1: 哎，一萌，刚刚咱们逛了场景会，算是雄安科技的集中展厅，但雄安好玩的科技景点啊，远不止这一个。很多第一次来的外地朋友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规划路线，不知道哪些景点值得去。
2: 没错，所以呀，今天咱们这一期啊，直接给大家补齐下半程的宝藏景点。咱们实地呀，探访三大必打卡地标：城市网红地标雄安之眼，读懂雄安前世今生的雄安印象科技馆，还有呀，颠覆认知的未来都市农业博览园。一站式呀，搞定人文、数字科技、智慧农业三大游玩板块。
1: 嗯，好嘞。而且呀，我今天全程不讲空话，所有的内容都是干货，包括交通方式呀、预约教程，还有最佳拍照时间、隐藏打卡机位、游玩的时长、避坑小贴士，还有适合亲子、情侣、单人出行的两套县城路线。外地朋友呢，来雄安照着走就行了。
2: 那真是太贴心了。那话不多说，咱们今天的第一站先来打卡雄安最出圈、全网刷屏的网红地标，大名鼎鼎的雄安之眼。很多游客呀，来到雄安第一张朋友圈的照片全都是出自这里。
1: 好嘞，让我们出发，边走边聊。
2: 哎，佳怡，咱们现在已经站到雄安之眼面前了。我第一眼呀，真的是有被震撼到，这个建筑设计也太高级了吧。弧形的建筑搭配弧面，氛围感呀直接拉满。我一直呀都很好奇，大家口中的雄安之眼到底是摩天轮还是科技场馆呀？很多网友都搞混了。毕竟呀，咱们有一个天津之眼是摩天轮。
1: 没错，这个问题呀，我每天都会被游客问到。我今天一次性的给大家讲明白，帮大家避开第一个游玩误区。大家常说的网红打卡点雄安之眼，官方名字呢叫做雄安城市计算中心。本质上呢，就是雄安的超级大脑，全城的算力心脏，并不是大家理解中的天津之眼摩天轮。
2: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为什么要叫雄安之眼这个名字呢？就是它的设计灵感有什么讲究吗？
1: 它的设计灵感呀，特别有意思。我来给大家通俗拆解一下。首先呢，设计层面，它的拱形外立面借鉴咱们

0: 覆盖率值，完美契合了雄安绿色低碳的建设理念。
1: 哦，这下我真的是懂了，外表呀是网红艺术建筑，内里是掌控全城的超算中心，颜值和实力双在线。那它的内部主要负责什么工作的呢？
0: 直白点说，之前咱们场景会提到的城市大脑呀，还有数字孪生、地下定位、全程百万级的感知设备，所有的数据最终都会汇总到这里。这里呀，整合了云计算、还有超级计算、还有边缘计算三大能力，支撑着数字城市运行，还有企业 AI 研发、大数据分析。简单来讲呢，没有

0: 色穿搭拍照出片率极高，新中式的园林加上极简的科技建筑，是非常有风格反差感的。夜景呀，才是雄安之眼的王炸时刻，每天固定时间亮灯，全程仅仅半个小时。我最推荐晚上8点整过来打卡，灯光倒映湖面，氛围感直接封神了。
1: 哦，原来是半个小时的亮灯时间呀，那怪不得我之前来的时候就没有看到呢。这个知识点真的是太重要了，一不小心就会跑空。
0: 嗯，
1: 那交通和配套呢？外地游客怎么过来是最方便的呀？
0: 我来给大家整理3种出行方式吧。高铁的游客抵达白洋淀站之后，直接乘坐免费雄安旅游一线直达；还有自驾的游客，直接导航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就可以，周边配备免费的公共停车场，停车没有压力。短途游客呢，逛完月容公园南苑，步行几分钟就能直达了，两个景点简直是无缝衔接。
1: 那真是学到了。

0: 北驴肉火烧很出名，雄安本地还有没有别的特色小吃呢？专门呀给咱们京津冀过来的游客们好好盘点一下。
1: 那可太多了，我挨个给你唠，保证大家听完口水直流。首先呢，先说本地人日常都爱吃的硬核主食和肉食。第一个必须是雄县熏味系列，熏肉、熏鱼、熏肠都是招牌，采用传统老工艺慢熏，外皮油亮，肉质紧实，闻着香，吃着更香，不管是当零食还是配主食都特别合适。很多游客呀走的时候还会特意买上真空包装带回家呢。
0: 哎，熏肉我真的超级爱吃，还有熏泥鳅，隔着屏幕呀都能想象到那个香味了。那除了熏味，驴肉火烧肯定也少不了吧？
1: 那必须有，雄安的大街小巷呀都能找到正宗的驴肉火烧店。刚出炉的火烧呢，外皮酥脆，里面的驴肉呀软烂入味，再配上一点青椒解腻，一口下去幸福感直接拉满。而且呢，它的价格也很亲民，十几块钱就能吃得饱饱的，赶路游玩的时候来上一个，顶饱又解馋。
0: 这可是河北美食名片呀，来这儿必须打卡。那有没有适合爱吃甜食口味清淡的朋友吃的呢？比如小点心呀、杂粮呀、吃食之类的。
1: 当然有啦，本地的雄安炸签子绝对是甜食爱好者的福音，金黄酥脆，甜度适中，咬一口层层掉渣，老人孩子呀都很爱吃。依托着白洋淀的物产，很多食材呀都是就地取材，原生态味道十足。尤其是白洋淀周边的杂鱼贴饼子，湖鲜配上玉米饼，地道的农家味儿，外地朋友呢一定要试一试。
0: 品类也太丰富了，我还吃过白洋淀炖杂鱼，那味道绝了。不管呀是肉食、主食还是甜食，农家菜全覆盖，不管什么口味全都能满足。那这些美食店也分布集中吗？游客都好找到吗？
1: 特别好找，像雄安之眼、印象科技馆、农业博览园这些景点周边都有便民美食街、特色小吃店，不用特意绕远路。而且呢，大多都是明码标价，实在是厚道，完全不用担心被宰。京津冀的朋友自驾坐公交过来，逛完景点就近就能吃饭，
0: 这点儿真是太贴心了。那吃饱喝足之后，咱们接下来安排什么行程？总不能吃完饭就结束一天的游玩吧？
1: 那必须安排一下下半场精彩的行程。吃完饭呢，我们稍作休整。我们推荐大家去两个网红综合商圈，既能逛街休闲，又能继续体验科技乐趣，完美衔接一整天的游玩节奏。第一个重磅推荐，雄安商服中心循环 X Loop， 本地年轻人、亲子家庭都超爱去的打卡地。
0: 商圈我真是见得多了，感觉全都是大同小异，但是在结合科技的商圈还真的是挺少见的。它和普通的商场差别在哪儿呢？
1: 它们的差别可大了，普通的商场呢主打购物、吃饭、看电影，而循环 X Loop 是把科技互动、沉浸式游乐、潮流购物、休闲社交融合在了一起，算是一座未来科技体验式商圈。整体建筑设计呢就很有现代感，环形的动线逛起来不绕路，哪怕纯过来拍照打卡都能拍上大半天呢。
0: 嗯，光听描述呀就已经很有画面感了。那里面具体有哪些科技娱乐项目呢？都适合小孩玩吗？
1: 特别适合亲子游玩。首先呀，一进门就能看到超大的光影艺术长廊，动态画面搭配环绕音效，走在里面呀就像置身奇幻空间，随手一拍都是网红大片。里面呢还有 VR 体验馆、数字互动游戏、沉浸式剧场，种类特别多。就拿 VR 项目来说吧，有模拟飞行、虚拟探险，还有动感体验。和我们上午在应急展区看到的模型设备不一样，这里呢就是比较偏向休闲娱乐，难度适中，小朋友还有年轻人都能玩。而且呀设备定期更新，每次来呀都有新体验。
0: 那还真是挺厉害的，那相当于是把小型科技馆、游乐园搬进商场里了，这个设计也太巧妙了，真的是迫不及待想去看看了。那除了娱乐，购物和餐饮方面怎么样呀？
1: 嗯，购物和餐饮方面呢配套也特别的完善，一楼二楼呢主打着潮流服饰、文创好物、雄安特色伴手礼，想给家人和朋友带纪念品的在这里呢就能一站式的选购。三楼和四楼呢汇集了全国各地的特色餐饮， 从快餐、网红奶茶到正餐、大餐应有尽有。简单说呢，玩累了就吃饭，吃饱了逛街，逛腻了继续玩，循环往复，一点都不无聊。
0: 哎，我发现雄安真的是把科技融入到方方面面了，连商场都不走寻常路。那有没有什么小众的隐藏打卡点呢？给咱们的外地游客推荐一下。
1: 那必须有，商场中央的环形观景台绝对是最佳机位。站在这里呢，能俯瞰整个商服中心的建筑群，现代都市感拉满。另外呢，每层的转角处都有小型智能互动装置，比如体感互动屏幕、智能语音问答机器人，路过都可以停下来玩一玩，趣味感十足。
0: 嗯，那这个商圈的营业时间大概是几点？游客需要提前预约吗？
1: 完全不用预约，直接进场就行。日常营业时间呢是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半，节假日呢会适当延长一点。嗯，我们建议大家吃完饭下午2-3点过来，避开中午用餐高峰。不管是玩项目呢还是逛街，人呀都相对宽松一些，体验感会更好。
0: 哦，明白了，那这个地方我已经列入必玩清单了。那说完循环 XLOOP， 你刚刚还提到了雄安奥莱，这又有什么特色呢？
1: 嗯，接下来呀咱们聊一聊雄安奥特莱斯。很多京津冀周边的游客都特别喜欢来这里，它的定位呢和循环 XLOOP 还是不太一样的，风格呢更偏向于休闲购物、户外游玩，同时也融入了不少科技小设施。
0: 我知道的奥莱呀，一般都是品牌折扣店，性价比很高。那这里除了买买买，也有科技体验项目吗？

来呢，就像是漫步在特色小镇里，通风又好，不压抑，带着老人孩子慢慢溜达，特别的舒服。在街区的广场连廊位置，布置了很多轻量化智能设备，有智能导览机器人。你想找哪家店铺，想去洗手间呀，咨询路线，直接跟机器人对话就行。

0: 般小型活动，比如文创市。另外呀，它距离周边景点、车程都很短，交通也便利。自驾的朋友呢，有大型免费停车场，坐公交也能直达。对于一日游、两日游的游客来说，衔接的路线也特别的顺畅。
1: 嗯，我明白了，这两个商圈真的是各有特色。循环 XLOOP 主打室内科技游乐、潮流体验，适合喜欢新鲜玩法、沉浸式娱乐的朋友。而雄安奥莱呢，主打户外街区、折扣购物、休闲遛弯，偏向轻松自在的慢节奏游玩。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
0: 对，一萌总结的特别到位。如果是亲子家庭，喜欢热闹新奇的玩法，优先选择循环 XLOOP。如果全家出行，想一边散步一边购物，追求性价比，那就去雄安奥莱。时间充裕的话，两个地方都可以逛一逛，体验感是完全不同的。
1: 那交通方面呢？京津冀各地过来，高铁、自驾都方便吗？
0: 交通超级便利，京津冀主要城市乘坐高铁，一个小时左右呢就能抵达白洋淀站。出站呀，有免费的旅游专线直达各大景点。自驾的话呢，高速路网四通八达，各个景点商圈都配有大型的免费停车场，停车不用发愁。而且呀，景区之间的距离不远，短途打车或者是公交都很方便。
1: 那真的是好方便呀，游客朋友们直接按照咱们这份攻略出行就行了。
0: 嗯，其实说了这么多，我和一萌呀也是一路边走边体验，从一开始对各种科技展品充满好奇，到慢慢了解雄安的城市故事、特色文化、生活烟火，真心的觉得这座年轻的新城既有高大上的科技范儿，又有接地气的生活气息。
1: 确实，以前呀，提到雄安，很多人只知道是千年大计，停留在新闻和规划里，但真正的走过来之后才会发现，这里的科技呀，不是冰冷的设备，而是融入生活，让大家游玩更有趣，生活更便利的一部分。老人能感受到城市的变迁，孩子能学习科普知识，年轻人呢，能打卡潮流玩乐，每个人呀，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0: 没错没错，尤其呀，是对于咱们京津冀的朋友来说，距离近，玩法多，消费亲民。周末呢，想逃离城市的喧嚣，找个地方放松游玩，雄安呀，绝对是首选的目的地。不用长途奔波，就能体验到不一样的未来城市风貌。
1: 而且呀，不管你是喜欢安静看展、品读城市历史，还是爱热闹玩游乐项目、逛街品美食，亦或是亲近自然、体验田园乐趣，在这里呀，都能一一实现。景点集中，路线清晰，对自驾呀、亲子游、闺蜜结伴游、家庭组团游都十分的友好。
0: 没错，今天呀，我们带着大家云逛遍了雄安核心科技景点、网红地标、特色美食，还有潮流商圈，把干货攻略、游玩路线全都分享给了大家。
1: 未来之城，未来以来，这座拔节生长的新城正敞开大门，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我们呀，真的是真诚地邀请京津冀乃至全国的朋友们，抽出闲暇的时间，带上家人，约上好友，走进雄安，亲身体验这个科技的魅力、城市的活力、美食的香气和自然的风光。
0: 没错，在这里看前沿科技绽放光彩，看城市日新月异，看田园风光秀美动人，相信这一趟雄安之旅一定会给大家留下难忘的回忆。
2: 好，非常感谢佳怡和一萌一整天的实地走访，为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带来超全面的雄安科技文旅游玩指南。千年大计，未来以来，雄安集科技、人文、田园、休闲购物于一体，也非常欢迎京津冀以及全国各地的游客能够来到雄安打卡节目里推荐的全部点位。好了，本期玩转京津冀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咱们下期再会。
3: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3: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9: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11: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今天呢，我们一起带您看看我们的肾脏啊，让我们的肾脏不要再默默的受伤了。那肾脏呢，是人体重要的代谢器官，可是它向来是沉默隐忍的，早期受损常常是毫无征兆的。有数据显示，我国慢性肾病的患者基数庞大，但对于这类疾病的知晓率却是非常低的。所以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了肾内科的医生，带您来识别肾脏发出的信号，学会科学的护肾知识。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天津市人民医院肾内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少燕医生。王主任您好。
12: 你好，月月老师。
11: 同时呢，王主任也是一位援疆医生啊，现在是和田地区人民医院肾病科的主任。那我们现在就带着听众一起来看看肾病早知晓，健康不缺席。您看，既然要说到肾脏病了，那首先您帮听众先介绍一下肾脏在我们身体里承担了哪些工作呢？像大家通常知道的，它可能是一个净化的作用啊，那这个净化作用又应该怎么来理解呢？为什么大家都会说肾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啊？
12: 刚才月月老师也说了，肾脏是我们人体的净化工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喻啊。很多人也会把肾脏称之为我们人体的过滤器啊，甚至把肾脏说成垃圾处理站。我们试想一下，一座城市如果它的垃圾处理站失去功能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我们的肾脏在失去功能之后我们的人体会变成什么样子。那么肾脏它这种过滤代谢废物的工作是由我们一个一个的肾单位来进行的，肾脏大概有200万个肾单位。

0: 尿液，通过这些尿液呢，帮助我们人体把我们的代谢废物，比如说尿素氮、肌酐啊，这些代谢废物排出体外，保证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细胞都生活在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当中。同时呢，我们的肾脏还有调节血压的作用，还有生成红细胞的作用，另外还可以维持骨骼的健康，这也是肾脏非常重要的一些功能。那么为什么说我们的肾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呢？其实呢，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肾脏本身它是没有痛觉神经的，所以说早期受损的时候，我们的肾脏是感觉不到疼痛的啊。有时候它可能会肾脏增大之后刺激到我们的肾脏的包膜啊，可能会有一些酸痛的感觉啊。但是肾脏本身是没有痛觉的一个器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肾脏有非常强大的代偿能力。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肾脏有200万个肾单位，那么在生理的情况下，100万个肾单位就足够我们使用了。所以说，即便是我们有50%的肾单位损伤了，那么剩下的也可以顶上去参与我们这个正常的生理的代谢。所以从表面上来看，似乎肾脏功能还是可以的。因此呢，很多的患者一到门诊检查，发现他的肾脏功能都已经损失过半了，甚至有的病人已经达到了我们所谓所说的尿毒症的阶段啊。那么这就是说他的一个比较可怕的地方，肾脏它是一个沉默的一个器官啊，我们称之为沉默的杀手。
1: 所以可想而知，肯定很多患者来就诊，出现症状来就诊的时候，或者是通过体检报告啊等等的来复诊的时候，医生告诉他您的肾脏出问题了，都是不相信的，感觉我又不疼又不痒，怎么会出问题了呢？那接下来您教教大家啊，肾脏在出现问题的时候，通常您接诊到的患者是感受到了什么样的症状才会过来就诊呢？在早期的时候，您刚才说了他没有痛觉神经，没有这个症状，那在其他方面有没有什么症状来表现出来呢？
0: 对，这也是我们就是经常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虽然说我们说肾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但是其实它在受到损伤的时候也会向我们发出它的求救信号。比如说常见的像我们说的血尿，肉眼血尿，这个比较好理解，我们能够看见啊，也会引起重视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泡沫尿，在这个解完小便之后啊，有非常多的泡沫。再就是说夜尿增多，或者是肢体的一个水肿、眼睑的水肿，甚至像不明原因的一个血压的增高啊、乏力等等，这都是有可能是肾脏的一些向我们发出的求救信号啊。
1: 那我们就分别说说，比如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水肿的表现，有些朋友觉得我喝水喝多了，或者是盐吃多了等等的，也会引起眼皮早上起床的水肿啊，下午这个脚踝的水肿啊等等。那这类的水肿和我们肾脏病带来的水肿怎么来区分呢？
0: 对，我们喝水喝多了，或者是吃的比较咸了，然后有时候会早晨起来之后也会感觉到一个肿胀的这种感觉啊。然后我们一定要注意，它水肿不等于肾病啊，非常多的原因都可能会引发水肿。那么具体到我们肾病的水肿，它有一些特点啊，比如说它是会首发于我们机体的比较疏松的器官，像眼睑呀、面部啊，这些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会比较明显，活动之后呢会减轻，慢慢的它有可能会蔓延到这个双脚、小腿啊。那么按压的时候呢，它会出现一个凹陷啊，会缓慢的回弹啊，一般情况下是双侧比较对称的，这是我们肾脏的这个水肿的一个特点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其实水肿呢它有很多的原因啊，就像一些生理性的，我们喝水太多了，然后吃的太咸了之后，也会造成短暂的机体的水肿。但是呢，一般情况下这种水肿清淡饮食之后一两天它就很快就消退了啊。那么如果是持续的水肿，我们除了关注肾脏之外，我们还要除外，比如说像心脏的疾病也会引起来水肿啊，像一些内分泌的疾病，甲状腺功能减退也可以造成水肿啊，比如说肝脏功能出现异常也会有引起肝源性的水肿，甚至有的病人他有下肢血管的病变也会引起来水肿啊。所以说如果出现持续的这种水肿，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啊，然后专科的医生会给我们一个就是基本的一个筛查啊，会给我们一个初步的一个答案。
1: 那您看像您刚才说的这种饮食所带来的水肿，它可能会有一个时间段啊，早上会更严重一点，或者某一时段会严重一点。我们肾脏病带来的这个水肿患者，他会有明显的比如肿胀更厉害呀，或者是稍微有点消退的感觉吗？还是说全天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0: 都有可能出现啊，比较轻的情况下它有可能是只是眼睑的水肿，然后如果是在发展病情比较重的情况下，它有可能会发展到 足部啊、下肢啊，甚至全身的一个非常重度的水肿都有可能。
1: 嗯，那这个时候如果您调整了饮食，水肿还是没有消退或者是往好了发展的一个趋势的话，其实就建议大家来医院来就诊查明原因了。那接下来您还说了，除了水肿还有这个泡沫尿的情况出现哈，但是有些人会说这个泡沫尿是尿蛋白的一个典型的表现，我们怎么来判断是我正常的这个尿液当中的泡沫，还是说肾脏给我们发了一个信号呢？
0: 有时候就是我们正常的人也会有泡沫尿啊，它的区分有那么几点。如果是正常的泡沫，大多是因为排尿的时候比较急，那么尿液冲击力比较大，然后或者是喝水比较少，尿液高度浓缩造成的。这种情况下它一般你观察几分钟之后它就会消散了。但是我们肾病引起来的泡沫尿，它是因为有蛋白，它是因为蛋白引起来的，所以它呢就比较细密啊，就像啤酒的泡沫一样啊，而且它也会比较长时间的漂浮在尿液的表面，甚至十几分钟之后它都不会消失。如果出现这种持续性的泡沫尿，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啊，检查啊，当然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简单的尿常规的化验就可以给我们一个基本的答案。
1: 那这个泡沫的多与少能够证明我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吗？
0: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但是我们不是以这个作为标准。如果它真的是有蛋白尿了，我们会通过这个尿常规啊，甚至24小时的尿蛋白定量来给我们一个答案。
1: 嗯，那所以也提示听众朋友，不要看这个泡沫多少给自己徒增心理压力哈，这只是一个提示您该就诊的一个信号了，发现了来就诊就可以了。不要说看到泡沫挺多的，内心就感觉非常惶恐不安，这个时候是徒增焦虑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中老年人常会有的，比如像这个晚上起夜的情况，有些朋友发现会增多了，那夜尿增多是否提示我们肾脏也是在发出求救信号呢？
0: 对啊，那么夜尿增多也是我们慢性肾脏病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临床的表现。那么通常情况下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情况呢？就是健康的成年人夜间是一般是不起夜的，或者是说最多起夜一次。如果我们夜间频繁的起夜两次或者两次以上，并且持续超过一段时间，我们就要警惕肾脏的问题了。因为我们肾脏呢，它主要就是有一个尿液浓缩的一个功能，如果这个功能受到损伤之后浓缩的能力下降，它就会出现夜尿的增多。当然其实也会有一些别的一些生理性的原因，比如说他睡前喝了很多的水啊，或者是喝了一些咖啡呀、浓茶呀啊，或者是他同时服用一些利尿的药物，或者这个病人他有前列腺的疾病啊，那么也有可能会出现夜尿增多的情况。如果排除了这些原因啊，夜尿长期的增多，我们建议尽早进行肾脏方面的检查。
1: 您看我这里也有一个数据显示了，中国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团队在我们2025年12月份的《柳叶刀》子刊当中就发表了一篇文献啊，它也揭示了我国1990年到2023年的中国慢性肾脏疾病的一个负担和发展的变化。我们会发现结果显示，到了2023年的时候，我国的患病总人数就已经高达了1.5615亿人，这也就体现了我们总体肾脏病患者数量的一个激增，那与之而来带来的是高患病率相伴的巨大的一些损失。您看过去大家总觉得肾脏疾病是老年疾病，但现在这个数据显示，一方面人群增多了，另一方面25到44岁的青壮年患病的比例也在增长。您感觉一个是肾脏疾病它为什么患病人群的比例会这么高，另一方面为什么现在年轻化的趋势也是在显著增长的呢？
0: 关于慢性肾脏病的发病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在很多年前，应该是在20年前，我们都认为肾脏病的发病率并不高。后期在2017年的时候，国务院也发表了《中国防治慢性病的一个长期的规划》啊，将肾脏疾病正式纳入了国家慢性 病的一个防治规划的一个范围。在2018年的时候，国家卫健委首次将慢性肾脏病纳入了中国居民的慢性病以及危险因素的监测啊，也就是说，我们从国家层面啊开始把这个慢性肾脏病纳入我们国家公共卫生监测体系的一个核心内容，并开始全国性的抽样性的一个监察啊。然后后期呢，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有最新的流行病学的证据显示，我们慢性肾脏病的患病率呢是8.2%啊。那么这个数据的话，其实较我们2012年的数据呢是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啊。这也就是和我们国家层面的一个重视以及我们整体的环境的改变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慢性肾脏病绝对不是一个就是说发病率低的一个疾病，它已经是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公共健康一个问题。刚才的时候你还提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其实不管是在青年当中还是在老年当中啊，那么慢性肾脏病的发病率呢都是一个增高的一个数据啊。那么这个肾脏病呢，它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一个专属了，在青壮年的人群中呢，它的患病率也是逐年上升。那么主要的原因呢也有一些啊，我们也有一些总结啊。第一个像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熬夜呀，高盐的饮食，高蛋白的饮食，喝水比较少，爱憋尿，包括有的青年的一个朋友他只爱喝饮料，这些都是对肾脏的一些多重的打击。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代谢异常的一个年轻化啊，像高尿酸血症、高脂血症、肥胖、糖尿病，这些在年轻人中越来越多啊。那么这些疾病和代谢功能的一个紊乱都会从各个方面直接或间接地损伤我们的肾脏。另外一些有一些青年朋友他不重视体检啊，就觉着我没有什么问题啊，然后嫌麻烦啊，不去接尿啊，不去抽血啊，然后结果错失了一个早期发现的机会啊。所以说对于青年朋友我们要特别提醒啊，一个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再一个就是按时体检。那么刚才你提到老年患者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老年患者也就是6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慢性肾脏病的患病率是更高的，它能够达到20%多，相当于大概4到5位的老年人中就有一位存在有肾功能的损伤啊。那么这么高的这种发病率啊，在老年患者中人群中它也是有一定的原因啊，比如说老年人他这种随着年龄的一个增长，那么

0: 的一个增长，它本身就会有一个极其缓慢的一个下降，这是一种生理的现象。那么第二就是我们说的老年人大多合并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这些疾病也会造成我们身上的一个损伤啊，并且呢，好多老年人因为他这个多病共存，长期服用很多的药物，这些药物呢也会加重我们身上的负担。另外一个，在我们中国的话，老年人的饮食也是偏咸，普遍存在一个高盐饮食的一个情况。这么多的这种生活的习惯以及疾病的这个累积啊，这种多重因素的叠加，就造成了我们老年人群当中他的肾脏的患病率是非常的高的这么一个状态。
1: 那既然如此，检查就特别重要了。而且刚才您介绍到，中青年患病的人群会变多，有很大一方面就是因为大家不重视体检。

0: 白的情况啊，尿潜血的情况，尿白蛋白，尿糖，尿比重啊，有的化验单上还会有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啊，这是我们重点会看的几项指标。然后那么抽血的这个肾功能的化验，我们主要看血肌酐、尿素氮、尿酸，有的地方它还会验光因素 C， 给出一个谷酸的肾小球滤过率，这几项是评估肾脏功能最核心的指标。
1: 嗯，您看尿常规的检查其实也是我们体检的一个必查项目，所以您刚才介绍的如果说是按时每年进行一次规范的体检，是不是其实就能够在相对早期的时候发现大部分的肾脏的问题呢？
0: 对的啊，因为我们现在啊一般的体检里面它都会包括尿常规的检查和肾功能的检查，甚至有的地方它还会给做肾脏的超声的检查，所以说基本上啊，如果每年都按时的进行体检，是我们是可以早期的筛查以及发现肾脏损伤的。
1: 您看这个尿常规的时候，检查的报告单拿到手上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这个有的指标后面有加号了，比如说蛋白尿的加号，比如说尿潜血的加号，这些符号出现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是非常紧张的，感觉哎呀，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那您帮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些加号出现的时候，分别都能够说明什么样的问题呢？哪些情况是提示大家要进一步的就医呢？
0: 确实是这样，我们拿到化验单的时候，一旦发现加号有，往往有时候会比较紧张啊。那么我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单拉出来每一项进行分析啊。那比如说像你刚才所说的尿蛋白的阳性啊，那么一般尿蛋白如果阳性，就提示尿液中有蛋白的漏出。正常情况下，这个尿蛋白应该是阴性的。那么如果出现阳性啊，大概率提示是我们的肾脏滤过功能出现了损伤。如果是即便是一个加减号，甚至是一个加号，我们也需要进行复查。如果尿蛋白持续阳性，基本上指向肾脏疾病啊，必须专科就诊了。如果是尿潜血阳性的话，代表我们的尿液当中有红细胞。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进行理解啊，一个是生理性的啊，好多人在剧烈的运动之后啊，或者是女性在经期污染之后啊，它有可能会出现尿潜血的阳性，这是生理性的。另外一个就是一个病理性的原因了，比如说像肾炎啊，那么红细胞从我们的肾脏的滤过膜中滤出，我们就会出现尿潜血的阳性。那么在尿液流经输尿管和膀胱的时候，也有可能会有损伤出现啊，那么红细胞进入到尿液也会出现尿潜血的阳性。那么就像我们的肾结石、输尿管的结石、肿瘤等等，都有可能会造成尿潜血的阳性。如果单次阳性，我们可以复查啊，甚至可以再做一个尿的红细胞相差镜检的检查。那么多次阳性就需要专科的一个全面检查了。如果尿的白细胞阳性了，那主要的提示就是我们的尿液里面出现了白细胞，一般提示泌尿系统有一个感染，比如说像尿道炎啊、膀胱炎啊。如果这个患者伴随着一些尿频、尿急、尿痛这些尿路刺激症状，一般提示这个病人是有泌尿系感染的，这些我们就要建议及时的就医啊，及时的给予抗感染的治疗。
1: 您刚才介绍这个尿潜血阳性的时候，很多情况下都是一些疾病状态导致的，这个很好理解。但为什么剧烈的运动之后也有可能导致这个指标升高呢？
0: 剧烈的运动之后，我们的肾脏的就是负担是加重的，包括像发烧啊，包括这种那个剧烈运动啊，我们的肾脏在负担加重的情况下，有时候会有血液，少量的血液从我们的肾脏的过滤膜处漏出啊，一般情况下都是量比较少啊，一般情况都是量比较少的情况。
1: 所以这个即使有漏出，可能它

0: 不用太过恐慌。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血液的这个生化报告里边经常会看到的，比如像尿素氮，比如像血肌酐，这些指标又能够反映哪些问题呢？
1: 我们拿到肾脏的功能的化验结果之后呢，最常见的几个指标是尿素氮、肌酐和尿酸啊。那么在这几个指标里面，我们血肌酐是

0: 食、消化道出血等等这些外界的因素或者疾病的影响。所以说尿素氮和尿酸它有时候波动会比较大啊，但是我们的血肌酐呢主要是由肌肉代谢产生的，一般情况下受外界的影响呢偏小，这个数值升高一般提示我们肾脏的排泄这些代谢废物的能力下降，提示我们的肾脏出现了损伤。所以在临床中我们主要是依靠血肌酐来评估我们的肾功能。
1: 但有的时候会发现血肌酐的指标确实是高的，但其他的检查又都是正常的，这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如果是单纯的血肌酐的一个轻度升高，首先我要提醒大家不要过多的恐慌啊，但是也必须重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复查这个指标，在我们除外了剧烈运动、大量的吃高蛋白的食物、熬夜、脱水等等这些易过性的因素之后啊，我们可以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清淡饮食、减少高蛋白食物的摄入、规律作息、不熬夜、不乱吃一些保健品，然后再进行一个血肌酐的复查。甚至呢，我们还可以在家做一个光元素 C， 估算出我们肾小球的滤过率。如果我们这个血肌酐的数值持续上升，一般提示肾脏真的出现了损伤，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专科的去做一些检查，然后明确我们的病因。
1: 正好您说到这个估算肾小球滤过率，在一开始您也介绍了，其实我们的肾脏是一个像身体的这个过滤器一样的脏器，那这个估算肾小球滤过率是不是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呢？
0: 对的啊，然后估算肾小球滤过率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它是目前我们国际通用的肾脏

0: 需要介入我们正式的治疗和干预了？
1: 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肾脏功能到了这个什么程度需要进入正式的治疗，我们不是单纯的看这个肾小球滤过率来决定这个患者是不是需要治疗的，我们需要结合病人的年龄啊、原发病，包括其他化验检查的结果，比如刚才我说的尿常规里面的尿蛋白的结果，来综合的进行评估啊，这个患者是不是需要治疗啊？当然就是比较明确的一点，就是如果这个肾小球滤过率它小于60了，我们是必须要到肾脏内科专科进行评估，并且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另外啊，即便这个肾小球滤过率大于等于90，但是如果他有持续的蛋白尿啊，也是需要治疗的。所以说就是什么时候治疗，需不需要治疗，或者是给予什么样的治疗方案，我们需要肾内科的专科大夫给予一个答案，甚至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我们甚至需要多学科的会诊来给予一个综合的治疗方案。
0: 那我们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也要到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您帮大家再说一说，比如像介绍这个检查的时候啊，您还说到了也可以做一个 B 超，那 B 超的检查对我们肾脏病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通常都能够查出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4: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唱响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3: 听见国粹魅力，
4: 听见韵味曲艺。
3: 戏剧人生，
5: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4: 听见经典交响，
3: 听见歌舞悠扬，
4: 文化之都看北京，
3: 演艺之都看京城。
6: 汽车人任行，
7: 老大，最近老下雨，卡住了。
6: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作为汽车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保养，尤其是在夏天，天热雨多，电路、轮胎、底盘、发动机、雨刷器都可能出现问题，你最好到正规的修理厂去做一个全面检查。还有，哇，你看看你身上，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怎么都是泥点？
7: 下雨会冲掉的吗？
6: 雨天才更要勤洗澡，雨水会伤害我们的皮肤的。走，跟我去保养。
7: 变不了怎么办呢？
6: 上来，我背你。擎天柱提醒汽车人，雨天更要注意爱车养护。
8: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9: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2: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0: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

0: 你好，
1: 欢迎王主任，也是一位援疆医生，现在是和田地区人民医院肾病科的主任。我们继续带着听众朋友来肾病早知晓，健康不缺席，别让我们的肾脏再默默地受到伤害了。那上半时段您在介绍这个检查的时候啊，您还说到了也可以做一个 B 超，那 B 超的检查对我们肾脏病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通常都能够查出什么样的问题呢？
0: B 超的话对我们肾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查的一个手段。首先呢，因为它是一个无创的一个检查的一个方法，那么肾脏的 B 超呢可以给我们看出来肾脏的大小、形态、位置，以及它的皮质的厚度、皮髓质的界限是否清晰，有没有结石，有没有囊肿，有没有积水、占位，或者有没有先天畸形，这些问题它都可以直观的给我们一个答案。所以对于慢性肾脏病的病人来说，定期的进行肾脏超声的检查也是很必要的。
1: 您知道在这个超声室门口有很多很焦虑的朋友，是因为憋尿的情况啊，一直在不停的喝水，一直在憋尿，生怕自己憋的不够多，查不到这个具体的情况，查不到病情。您帮大家介绍介绍，做肾脏 B 超之前都要做哪些准备，这个憋尿憋到什么程度就可以进 B 超室检查了？
0: 肾脏 B 超啊，严格意义上来说啊，我们是不需要憋尿的。那么憋尿是因为我们所进行的检查是泌尿系统超声的检查，包括肾脏、输尿管、膀胱，对于男性来说还包括前列腺。那么所以说我们要进行憋尿是为了看我们的这个膀胱和前列腺的一个问题啊。如果单纯进行肾脏超声的检查，我们可以不憋尿。
1: 直接进去查就行了哈。那您看有些病人做完这个肾脏的超声之后，医生让他去做一个穿刺，这个是为什么呢？您知道通常做完一项检查让他做后续检查的时候，患者可能心里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患病了呀，是不是需要再进行这个确诊呀等等的。您帮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时候医生建议做肾脏穿刺活检，它的意义在哪里？
0: 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 B 超能够直观地判断肾脏的结构是否异常，但是呢 ，B 超它看不了我们的肾小球的细微的病变啊。所以说如果我们需要了解我们肾脏的具体的发病的原因，我们需要进行肾脏穿刺的检查。那么肾穿刺呢，其实就是用一根细针取一点点的肾脏组织，我们在显微镜下看，然后这是我们诊断很多的肾脏疾病的一个金标准。当然肾脏穿刺检查它是一个有创性的检查，有一定的风险，医生呢会严格的把握适应症和禁忌症。肾脏穿刺病理的检查对于疾病的诊断、治疗方案的选择以及

0: 虑，尽量配合，我们好明确诊断，制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1: 嗯，而且其实您介绍了，我们的肾脏是没有痛觉神经的，所以穿刺的时候，这个痛苦感、疼痛感没有那么强烈。
0: 穿刺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从超声的引导下进行，从体外进行的穿刺，那么我们肯定会先给他进行一个局部的浸润麻醉的啊，这个大家放心啊。我们在整个的穿刺过程中是全程都是在超声的引导下进行的，不会有很多的痛苦，只需要你配合我们憋气啊，然后整个的过程也非常的快啊。目前的话，然后是肾脏科常见的一个非常常规的一个检查的一个手段。
1: 嗯，所以非常成熟了，大家不用担心它的安全性哈。那接下来这些检查都说完了，我们再说说一些常见的一些肾脏疾病，可能是困扰大家的，我们应该如何来处置？王主任，您看现在有统计说，糖尿病已经成为了导致我们中末期肾病的一个首要的原因了。为什么糖尿病对我们的肾脏伤害这么大呢？而且确实很多糖尿病患者定期的复诊的时候也要查我们的肾脏的健康、肾脏的问题。那糖尿病人从确诊的那一刻起，其实就应该重点的来保护我们肾脏了，对吗？
0: 是的啊，确实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截止到2025年底的数据显示呢，在我国新发的透析患者中，糖尿病肾病已经超过肾小球菌肾炎，成为导致中末期肾脏疾病的第一位的病因。为什么糖尿病对肾脏的损伤这么大？原因是非常复杂的。目前呢，我们考

0: 成了临床上我们的蛋白尿。同时呢，高血糖还会让我们的肾小球承受高滤过、高压力，像发动机一样，始终处于高速运转的状态。时间长了，它就累了，肾脏的功能自然也就受到了损伤。这个过程就是早期确实是没有什么感觉，等到出现浮肿啊、泡沫尿啊、血吸干的升高，往往都已经不可逆转了。所以糖尿病的患者，然后保护肾脏，一定要从确诊的时候就开始。我们要掌握几点，一个是要严格控制血糖，规律的用药监测血糖，把血糖控制在一个标准范围之内。第二个，我们要定期的查尿常规、肾功能、尿的微量白蛋白，每年至少筛查一次。第三个就是我们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低盐、低脂饮食、优质蛋白饮食，不暴饮暴食。另外一个，我们还要注意严格监测血压，避免肾脏的双重损伤。
1: 您看，糖尿病、高血压等等，这些是我们常知的慢性疾病了，它也是不可治愈的。现在提倡的是和它健康的共存，把它控制到一个良好的指标当中，也就代表着其实我们糖尿病、肾病的患者，他这个疾病也是不能治愈的。我们要通过日常的规范治疗和用药，把它控制在一个规范的范围之内，是这样的吗？
0: 对的啊。
1: 所以这一类疾病的患者，我们的治疗的目标就是和它和平的共存了。
0: 目前对于糖尿病的肾脏的损伤以及高血压肾脏的损伤，我们的治疗手段其实有限啊，所以我们要特别强调于对于基础疾病的治疗以及生活方式的干预。
1: 所以这个时候控制好您的基础疾病就显得特别重要了。那接下来就说说高血压，高血压对于我们肾脏的这个伤害和影响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0: 那么高血压和我们的肾脏，它是一个相互损伤的关系。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肾小球是由一团微小的血管组成的，它对于压力是非常敏感的。长期处于这种高压力的状态下，它会持续的冲击肾脏的细小血管，造成血管的硬化、肾单位的受损，引发高血压的肾损伤。我们讲肾脏的基本功能的时候说过，肾脏是我们

0: 要求我们的血压能够降到130/80以下啊，那么我们血糖的目标像糖化血红蛋白希望能够小于7.0。在这个过程中呢，在高血压的治疗中，我们首选的是像普利类或者是沙坦类的这一类的降压药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肾素血管紧张素的抑制剂。那么这一类的药物呢，就是既能降压，它又能保护肾脏，可以减少大麦尿，也就整体来说，我们的血压和血糖必须双双达标，不能只控制其一啊。另外，在此我们还要再强调生活方式的干预，低盐饮食、低脂饮食、优质蛋白的一个饮食，戒烟限酒、规律作息以及适当的运动，以及管理我们的体重啊。另外一个就是对于这一部分人群，我们要缩短它的体检的周期，一般建议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肾脏相关的一些化验检查，争取做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1: 也就是说，这类的患者他其实不光要到内分泌科去复诊去就诊，其实也要定期来我们肾内科就诊，是这样的吗？
0: 对的啊，这一类人群如果病人同时合并有高血压和糖尿病，在他发现高血压糖尿病的时候，我们就要对这类病人进行肾脏疾病的一个筛查，如果有问题，我们要进行一个多学科的综合的一个管理。
1: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饮食或者是食物或者是习惯是伤肾的呢？那也想请您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帮听众朋友再介绍几个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护我们肾脏健康的好方法。
0: 其实我们的肾脏保护呢，是在于我们的一日三餐以及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啊。我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损伤肾脏的一些行为啊。第一个就是高盐饮食啊，比如说就是我们平常吃的盐比较多啊，或者是吃的咸菜呀、咸肉啊这些加工食品比较多啊，这就会可能会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啊，损伤肾脏。所以我们建议每天盐的摄入量

保护我们肾脏的这个小妙招和总结的一些经验啊，都非常的珍贵。那肾脏呢，默默地守护着我们的身体健康，也需要我们用心以待。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大家提高警惕，科学护肾。

0: 找的这样一种元素，能够让您在享受以往山药粉同样质量同样品质的同时获得更多的营养。
1: 没错，
0: 像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富硒鲁土铁棍山药粉。
1: 嗯，
0: 哎，今天呢提到这个山药粉呢，可能很多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之前尝试过山药粉的，可能对于这个山药粉呢是比较了解的。为什么它能这么受欢迎？ 是因为它的原料选择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吧，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啊，这个吉心堂的鲁土铁棍山药粉，它选择的是真正的淮山药。什么叫淮山药？它史称淮山药、淮地黄、淮牛膝、淮菊花，并称叫四大淮药。淮呢指的是古时候的淮庆府，今儿的焦作。只有在焦作的，比如说像温县啊、孟州啊、沁阳啊这些地方，才有叫做真正的鲁土。在这个鲁土长出来的山药才叫做淮山药。那么这铁棍山药和淮山药它有什么不同呢？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这是源于它在鲁土地里边的生长。因为鲁土呢本身它的质地更加的致密，也就更硬一点，所以说淮山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长得特别特别的慢。那么这个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它的这个选料就是真正的淮山药，也就是淮庆的铁棍山药。它里边富含着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

0: 盒，那么整个的这个组合是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是多少？
1: 299元。
0: 299块钱，也就是它的吸含量升级了，它的价格却没有变。
1: 没错，
0: 非常非常值得下手、
1: 哎、
0: 这款吉心堂富硒炉土铁管山药粉，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151，400015151。
0: 嗯，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硒元素的重要性啊。
1: 好、那么这个硒啊，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当然了，这个自然界当中啊，地壳当中含硒量是极少的。包括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的省份甚至达到了22个，缺硒的人口达到几亿。因此多数人需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来适量的补硒。
0: 但是这个硒元素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

0: 更加升级，价格依旧保持不变，非常非常的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别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4: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

0: 济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

0: 严举措，围绕通勤族最关心的痛点堵点，重点实施五方面便利化措施，加快构建快速、便捷、高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的互联互通综合交通网络。
1: 举措明确，加快京滨城际等项目建设。铁路方面，不仅研究增加京津城际、京滨城际、金星城际等早高峰进京方向班次，还将推动利用京哈、京广、京沪等既有铁路资源，提升市郊铁路通勤服务水平，同时加快推进铁路运营模式从单点乘降转向多点乘降，意味着更多站点可上可下，通勤族无需全部挤向终点大站，实现随到随走。
0: 明天上午10点钟，北京市将会配置家庭和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共计9600个。家庭与个人申请人进入同池摇号，另配置单位普通小客车指标400个。截至3月8号24点的小客车指标申请，经过审核，家庭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共计528855个有效编码。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共计2546598个有效编码，单位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共计38406家。
1: 指标配置工作结束一小时后，申请人可以在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查看配置结果。由于指标配置当日网站访问量较大，建议申请人错峰查询。
0: 再来关注高考的相关消息。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今天正式出炉，其中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29分。北京市2026年高考考生分数分布同时也发布，692分以上分数段有111人，

0: 然后也是代表餐饮公司，然后一起来参加这个荣誉，也是非常荣幸。
1: 首都机场携手合作伙伴，从效率快、品质好、中国风采三个维度全面换新服务产品。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旅促会主管邓碧文向记者介绍，首都机场提供了老年、手秤等五类客群专属手环，实现了全流程主动识别与协助。
2: 这五类旅客可以到航站楼的问讯柜台领取五色手环，全流程工作人员都会主动识别、主动协助。面对旅客的问讯需求，我们今年也在航站楼的服务柜台和首都机场的官方小程序上推出。

0: 能够结识潜在的合作伙伴，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1: 活动还设置共享区域，集中展示天津在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大健康与生物制造、传统产业转型等优势赛道的产业基础和政策红利，为海外企业、机构以及国际资本提供清晰的区域合作导航。
2: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是个大晴天，阳光强烈，体感晴晒炎热。而明天呢，是以多云为主，预计白天最高气温33摄氏度左右。而由于云层较薄，对于阳光的阻挡作用有限，所以明天的体感仍然是炎热晴晒，白天山区局地还会有雷阵雨。受到新一轮低涡天气系统的影响，27号到29号多雷阵雨天气，白天预计最高气温29到34摄氏度之间，夜间最低气温21到22摄氏度之间。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3: 今年天津地铁加快推进红

0: 而鉴于境外来电诈骗已经成为主要的电诈手法之一，北京市通信管理局也提醒大家，如果没有跨境通信的需要，那么建议关闭境外来电以及短信接收功能。目前呢，北京市已经有320多万用户关闭了境外来电以及短信接收服务。
1: 近年来，天津理工大学瞄准海洋新能源、晶体材料等前沿科技领域，加快基础研究与成果孵化转化，以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创新，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2: 随着我国海洋经济能源开发往深远海发展，海洋的风光浪流发电，也就是利用风能、太阳能、波浪能、海流能进行电力生产的就地消纳需求日渐突出，这就需要融合其他的海洋业态，催生了海洋综合能源岛的概念。去年，天津理工大学海洋能源学院牵头完成了中国科协首个海上综合能源岛的学科规划研究项目。海洋能源学院党委书记姚烨说，
3: 围绕着海上风电来做海上风电加，来做多业态融合，比如说海上光伏、波浪能发电，它的很多技术其实都是在走向成熟的路上，把光、波浪、潮流能发电加上，把下游的绿色氢氨醇的制备、储加柱都加上，这个路线是清晰的。先做科研示范，在成本可控的条件下提升它的技术经济性，希望能够在15间叫规模化发展。
2: 碳化硅单晶作为高性能半导体材料，不仅可以应用于新能源汽车、 AI 算力中心等，同时还可以用于 AR 智能眼镜、 AI 芯片封装的中间层等，市场前景广阔。不过目前这一材料的生产还存在卡脖子难题。天津理工大学功能晶体研究院副院长徐永宽说，
4: 目前呢，碳化硅材料已经被证明是做 AR 眼镜应用的最好的材料，但是呢，生产的效率还是太低，生产成本太高。目前国内有很多在项目成品率都在10%以上，我们实验室呢，开发了一种全新的生长方法，有希望把这个材料的生产效率大幅提高，要把这个材料的成本降到我们普通消费者都能够消费得起的这个程度。
0: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炎炎夏日，河北省秦皇岛市、承德市拓展旅游新业态、新场景，丰富游客的体验需求，激发文旅新活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0: 度的盛花期，洁白芳香的花朵缀满枝头，与奇峰林海、山间云雾相映成趣，慕名而来的游客漫步花间栈道，流连忘返。
1: 木兰花洁白素雅，然后有一种淡淡的幽香，在繁华的都市中来到深山处，让自己的内心有一种宁静与安详。
2: 听到它跟恐龙一个时期，就觉得特别珍贵，特别稀有，在这个花海里边拍照打卡很出片。
0: 天女木兰有植物活化石之称，是第四纪冰川期遗存的珍稀树种。以木兰花开为契机，青龙县举办祖山天女木兰节，将单纯赏花转化为可消费可复购的沉浸式山乡体验，显著提升游客平均停留时长。为满足夏日游客游玩需求，承德兴隆县塞外江南水镇近日推出非遗民俗展演、乌篷游船以及灯光夜市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
3: 我是从抖音和小红书然后看到了这个视频，然后感受到这个江南水乡的这种氛围，还有这个景区的这个 NPC 的表演，以及跟我们孩子的这个互动，参与性非常强。
4: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5: 今天，中国乒协正式公示了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参赛完赛完整名单，男女各五人出征，阵容兼顾主力实力与年轻梯队建设，全力冲击全部七枚金牌。
6: 男团的阵容呢是由王楚钦、林诗栋、温瑞博、向鹏、黄友正组成，而女团则是由孙颖莎、王曼玉、陈毅以及蒯曼、范舒涵出战。单打项目当中，王楚钦和林诗栋出战男单，孙颖莎、王曼玉角逐女单，混合双打则是由林诗栋、蒯曼和王楚钦、孙颖莎来担纲。
5: 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昨天创下历史新高的 A 股股王连续一气，今天上午继续走强，盘中股价再度刷新历史新高。目前连续一气上涨 3.63%， 盘中最高涨至2777.77元，引发市场关注。

0: 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以人形机器人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表现亮眼，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增长动能。
1: 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的面积大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而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凌晨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该国24号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已经造成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罗德里格斯说，目前已经收到有关32人死亡的报告。此外，委内瑞拉公立和私立医院的急诊室已经接收了700多名伤者。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的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0: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听，这是浅吟低唱。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3: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看到美景，都会愉悦快乐。而让这些美景继续美丽下去，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做好垃圾分类，切勿随意丢弃，让美丽时刻相伴。
2: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栏目主持人浩兰。建设生态宜居家园，从垃圾分类文明行为开始。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垃圾减减量，家园更漂亮。怎么样，加入我们的行列吧？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4: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6: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10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 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

0: 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0: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0: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驴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驴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

0: 特别的激动。从暑假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1: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2: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1: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3: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4: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5: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7: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8: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出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郭立旺：
9: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0: 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

0: 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0: 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 40.1 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 61% 下降至2026年5月的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5%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2%，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4%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

0: 的一个过闸场景，也要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实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七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4: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3: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4: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3: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的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7: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6: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8: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6: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9: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

0: 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

减灾，这是他们的工作宗旨，不是江洋大盗，也不是朝廷命官，却要游走在黑白两道之间，身怀绝技的镖师，走南闯北的镖车，寒光闪闪的兵器。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京城神秘行业镖局大揭秘。一说到镖局，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那些个身材魁梧，一脸横肉，一脸连毛胡子，一巴掌跟护心毛，再加上武艺非凡的镖师。而且像他们这样靠功夫谋生的人呢，一般都会让人把这帮人和那些飞檐走壁的侠客、打家劫舍的江洋大盗联系到一块儿。不过在镖局里工作的这些镖师们可还真和那些江洋大盗有本质区别，或者说呀，这两种人根本就是死对头。您想啊，江洋大盗靠的就是抢东西过活，而镖师的工作呢，就是保护这些财物，能是一个工作性质吗？不过大家容易把镖师和这些江洋大盗混为一谈，那也是因为啊，他们都是练家子出身。因为在古时候，一般习武的人都是出自寺院、道观，或者是武官，要不然就是习武世家，保不齐呀，他们就是出自同一个师傅，是同门师兄弟。准确地说，他们和这些大盗是朋友。

劫人家商人或者劫游客东西，肯定二话不说挺身而出帮人家解了围啊。这还不算完，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呀，直接给这些商人或者游客呀安全送到目的地，然后调转头来自己再回来办自己的事儿。时间长了，有人就觉得这是一商机呀，不光能够行侠仗义，还可以收取费用啊。慢慢的，这种无偿的行为就变成了有偿的了。像这种民间的自由组合，大概其可以归成三种。这头一种呢，得说是自由爱好式的，一般都是几个习武的兄弟们组成一个小团体，就像这文人搞这文学社一样啊，为的是切磋武艺，相互提高。像这样的镖局，一般都会是以友情为重，镖师们都有发言权，这等级上划分也不很明显，大伙的人际关系啊也都比较平等。其次一种呢，就是武术世家了，这里边的镖师啊都有血缘关系，所以走镖的时候要是遇到了情况，那都是生死与共，唇齿相依的劲头。最后这一种也算是那些退伍老兵了，这些个人回到家以后，除了一身好武艺之外，连点谋生的技能都不会，只能是凑在一起利用自己的特长开个镖局。这种镖局成员的凝聚力就是一个字儿：义。您想啊，当年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生死与共，这镖路上当然也得同舟共济，患难与共了。随着镖局这个行当在社会上的认知度越来越广，找上门的生意也就越来越多。时间久了，他们就从一个总号分支出来，开了好多分号，有点类似于咱们现在的总店分店这概念。人数呢，也从早先的几个人变成了几百人上千人，而且这业务范围是越来越广。有的大型镖局业务范畴能多达半个中国。您可别小瞧这么一个镖局啊，管理着几千号人，要是搁到现在，不是一上市公司也得是一大型企业。所以在这么一个庞大的机构里边，人员安排也是相当讲究的。再者说，这镖局和镖局之间也会相互竞争，相互比较啊。您的镖局有严格的编制，而且管理的井然有序，这才能让那些豪商巨贾或者达官显贵对您有信心，还能让镖局在江湖上留下好名声。他们也讲究品牌效应。镖局从一个自发式的机构慢慢的演变成了国家合法的企业，像那样的企业，他们的工作人员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编制呢？拿人钱财，替人免灾，这是他们的工作。

或者是外出护镖不可缺少的帮手，有时候还得扮演着为镖局搞好对外关系、锦上添花的角色。我这么说您可能不大理解，咱举个例子，金庸写的那部小说《笑傲江湖》里，林家开设的福威镖局就聘请了一位手艺不凡的厨师啊。在宴请福州城里的那些达官贵人或者江湖朋友的时候，美食当前，两下子一拉拢，这和镖局的友好关系往往就打点好了。可见呢，他们的绿叶效果还真是不能缺少的。

太后上门找我们做生意来了，赶紧找几块黄绸子，把这两乘罗轿给我围起来，献给慈禧太后，为老佛爷保驾护航，直奔太原。后来慈禧太后由西安返京之后，念他们献轿护驾有功，不但让李家受了皇封，还给了一大笔的赏钱。而且在这之后，每年过节，这李家都会赶上马车，挂起黄旗子，进宫献礼。

因此在镖局这个行当里慢慢也出现了一些编外镖局。眼看着镖局的行当是越来越火爆了，想参与进来的人也就越来越多。除了那些正统的镖局以外，很多社会上的小流氓啊、小地痞啊，也都开始了他们的创业。只会点三脚猫的工作

老百姓啊都管这些人叫留外镖局，说白了就是蒙事儿的。像他们这种人呢，正规镖局的镖师可是从来不会跟他们打连连，怕坏了自己的名声。不过既然他们能够勉强维持着自己的买卖，可见他们也有自己的客户群。您比如说妓院吧，他们就很需要这样的人来保护他们。像那些来妓院里寻衅滋事的，价钱谈不拢的，只要一动手，这老鸨子立马把保镖叫出来，拉到后院一顿暴揍。打的时候啊，他们还都特有经验，人不能打出外伤来，否则给自己找麻烦。真要是遇到那些武功比自个儿好的，这些人呢比谁都机灵，立马夸躺地下了装死儿，人家呢把气一撒也就走人了。说起这个镖局，它里边囊括的学问可大了去了，像这些黑白两道全都熟悉，是既不能招惹又得完成自己任务的工作，可不是看着那么简单。对于这些镖师，他们在走镖的时候会说哪些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

0: 高考692分以上111人，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29分。
1: 河北秦皇岛承德拓展旅游新业态新场景。
0: 委内瑞拉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先来关注三地热点。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正值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国家研学旅游系列标准规范密集出台的关键时期，为深入贯彻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重要部署，深化京津冀文旅协同，聚力打造全球知名研学旅游目的地。今天上午，2026遇见运河城市探访系列活动暨北京城市副中心第二届研学旅游发展大会在通州举行。
1: 本次活动以遇见运河学而有之为主题，汇聚京津冀研学企业、文旅典韦、旅行社、留学生及媒体代表共襄盛举。依托大运河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大会重磅推出5大精品研学旅游线路与多款特色研学旅游产品。现场正式发布了康养、绿色、工业、人工智能、运河文化5大主题研学旅游线路，同步首发境外游客专属研学旅游课程，运河奇旅全球首款高校自主研学大运河主题桌游、双语研学保健等创新成果。
0: 大会还举行了京津冀一体化研学旅游带合作签约仪式，通州区优质研学旅游企业与天津、河北两地研学旅游企业代表现场签约，达成了资源共建共享、线路互通互认、市场协同开拓的合作共识。
1: 来关注天津。目前天津市已经进入汛期，为了应对极端雨水天气和高温大负荷的叠加影响，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多措并举，筑牢供电安全防线。来听天津台记者孙博带来的报道。
3: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夏季全市平均气温相比往年同期偏高1到2度，降水偏多3成左右，电力负荷需求较大。电力部门将加强统筹调度，从源头保障电力供应。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调控中心调度计划处副处长孙灿介绍，
4: 目前天津电网负荷仍处于持续攀升的阶段，正常天气预计最大负荷能达到2050万千瓦，同比增长5.8%，是电力公司内部积极协调发电企业，提升本地发电能力，服务新能源并网，发挥储能的保供作用。

0: 数线521分，艺术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22分，舞蹈类、戏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15分，体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69分，普通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20分，艺术类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84分。
1: 高职单考单招控制分数线120分，高职单考单招艺术类专业控制分数线84分。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志愿填报将从6月27号开始，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27号的8点到7月1号17点。
0: 昨天下午，河北省确定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各类录取控制分数线。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宋潇潇的报道。
2: 普通类历史科目组和本科批录取控制分数线是485分，专科批控制分数线是200分。物理科目组和本科批录取控制分数线是443分，专科批是20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是542分，物理科目组合是510分，适用于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及其他有相应文化成绩要求的院校专业招生。高水平运动队高考文化专业成绩要求按国家及各高校规定执行。艺术类分为艺术统考类和艺术校考类，其中艺术统考类有12个科类，其中音乐表演类、声乐专业、艺术本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文化课是312分，专业课是190分；艺术专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文化课是140分，专业课是185分。艺术校考类按照教育部规定，组织校考的高校艺术类专业，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不低于普通类专业批次相应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具体高考文化课成绩破格录取等要求按高校规定执行，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由院校自行确定，并要求相应类别专业统考合格。
1: 再来关注三地的活动方面，今天上午首都机场在三号航站楼举办会享国门枢纽焕新中国服务日主题活动，活动以第一国门让爱汇聚

0: 充分兼顾不同客群需求。
1: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围绕首创、国际、中转、携宠、亲子等差异化客群的需求，不断升级产品体验，真正让每一位来到首都机场的朋友都能感受到中国服务的效率和温度。
2: 昨天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举办天津城市会客厅活动，来自国内外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的超百位嘉宾参会，大家围绕智能经济新

0: 行业已经累计处置涉诈电信卡19万张，拦截诈骗电话超过708万次，短信超过1.27亿条，处置涉诈域名网址超过1637万个。在全行业共同努力下，北京涉诈电话卡数量连续3年下降超过50%。
1: 而鉴于境外来电诈骗已经成为主要的电诈手法之一，

0: 成品率都在10%以上。我们实验室呢，开发了一种全新的生长方法，有希望把这个材料的生产效率大幅提高，要把这个材料的成本降到我们普通消费者都能够消费得起的这个程度。
1: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炎炎夏日，河北省

0: 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以人形机器人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表现亮眼，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增长动能。
1: 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阴型海洋蓝洞。

0: 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烟锁渭水舟不进，雾横秦岭马难行。大雾天气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正常出行和日常生活，遇到大雾天气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驾车的朋友请控制车速，注意避让行人。祝您开心生活每一天。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6: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北京时间20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1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1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4: 协同发展。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继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FM 107.3 ，FM 100.6。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我们的节目为大家邀请进的两所高校分别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宁波诺丁汉大学。首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请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本科招办主任吴梅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北外我们今年在京的总体招生情况啊。首先我们先来发布一下今年在北京的招生计划。
1: 今年北京的招生计划应该还是115个，然后我们的综合评价的计划是51个，普

0: 这个招生类型是非常多的啊，针对目前的这个阶段啊，我们的这个北京的考生主要可以关注两个方向，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综合评价，另外是一个就是普通批次的一个高考分数的一个报考。
1: 嗯，
0: 那对于这个两个，其实还可能有一些考生和家长不太知道他们两个的区别，那我也想再介绍一下哈。一个是从这个招生专业上来说啊，因为综合评价呢是叫做一带一路外语专业的一个综合评价，所以它在每年投放的都是除了英语以外的所有的语言专业。那今年北外是在综评里面投了37个专业和方向啊，北京是都有覆盖的，所有的专业在综评的专业是全覆盖的。然后在普通批次里面呢，是日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英语这样的语言专业是做了投放之外，那其他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非语言的专业，像外交学呀、法学呀、国际这个经济与贸易啊、金融学等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等，其实他们两个从招生专业上是有一些区别的。另外这个选拔方式上来说其实也不太一样啊，因为综评的话其实是一个高考成绩占 70%， 我们的综合评价成绩占 30%， 三七开的一个算最后综合评价的一个总成绩。那对于这个普通批次的这个来说呢，就是完全看我们的考生的高考成绩了。然后从录取批次上来看，一般这个综评是在提前批次的，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个北京的学生来说，如果提前已经经历了北外的综合评价的校测，且合格有了分数，那他其实是有两个通道的，他可以先报我们学校的综合评价，在提前批里面如果被录取了那就祝贺，如果说没有被录取还是希望能够来北外的话，在普通批次还是有机会的。
1: 吴主任刚才讲了，那么

0: 如果没有去到，后面普通批次还可以继续报考。
1: 好的，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分别针对这个提前批还有普通批啊，针对不同的组别，它的选考科目的要求以及相关覆盖的专业，我们给大家再梳理一下。
0: 好的，北京的话，其实今年是分了5个组，没有这个科目要求的，像我们的大部分的语言专业和非语言专业都是今年像德语加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的双学位也是继续在北京投放，因为它

0: 在从人才的这个培养方向上是什么，我们给大家解读一下。
1: 其实北外刚才还聊到啊，我们学校其实叫北京外国语大学，对于外语这两个字其实深入人心的，所以不管北外的学生是学习语言还是非语言的，是学中文还是英文的，是学计算机技术还是其他，其实都有这个语言优势，也有语言的特色。所以刚才其实说到了就是这几个纯外语或者复合交叉的或非外语类，那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学生都是考英语的，专四专八都是可以考的，且他们这个非英语类的学生的英语专八通过率能达到90%以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底。

0: 比较小的这种语言专业更有它的优势，因为它很稀缺，
1: 更有竞争力啊。那么我们挑几个热门的项目吧，我们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咱们先说这个德语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的双学士项目啊。
0: 好的，德语大数据，这是从这个去年我们新增的一个双学位项目。那它是从这个语言本位是迈向语言加能力的一个战略的升维，所以北外长期都是多语种后基础建成的，现在是把这个德语，包括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没有在北京投放的俄语加大数据管理与应用，这种传统优势语种和大数据管理和应用深度的结合，能标志着这个学科建设是语言能力的培养系统的转为语言为基、数据为义为义啊、智力为用的这种三维融合的这种架构。所以它呢其实是培养有家国情怀、有国际视野、有专业本领的文理交融型跨学科的外语人才。它有它自己的这个独特的优势，比如说它有很多的这个交叉融合课啊，像是数字语言人文研究、人工智能驱动的语料库及翻译研究、数字国别研究、跨学科研究冒号这个也得读出来、方法与案例这个这种课程。

0: 的政法联培和这个央财的其中一个金融学，就是英语加金融学那个，是我们北外是15个人，政法和央财15个人。那像跟北理工和央财的另外一个税收学是各20。人数上今年有一些变化。
1: 好的，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涉外法制专业可以法考吗？
0: 涉外法制专业在我们学校的大一到就是本科阶段其实是不可以的，因为它还是有这个它主要的这个主干专业是英语，但是它有一个极高的一个推免率，然后呢之后在研究生阶段可以选择北外的这个英语专业，或者是北外的法学院，或者是政法大学的国际法学院，他之后就是会有一个选择学语言还是选择学法学，如果学法学的话就可以了，
1: 就可以有资格了，
0: 对，
1: 还有两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这个两个中外合作办学我们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是和哪所国外的高校进行这种合作的？
0: 一个是和这个英国的基尔大学合作的是外交学的中外合作办学，他拿到的学位像北外的这边给的是法学学士，然后基尔大学也是给的是国际治理与公共政策专业的一个学位证书，这个项目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了，它已经走过了5年的一个周期之后，我们又续签了后续的合同，所以今年是第二个周期啊，已经有7年的这个历史了，他在北京的去年的这个排位情况来说，他的最高分应该是北外的普通批次的最低分是一个分值，所以他的分数来说其实也是挺高的，在北京差不多是10分左右的一个分差，在620左右，
1: 这是和英国的基尔大学，
0: 对，另外一个是我们今年的新申请下来的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是和澳大利亚勒卓伯大学，这个学校也是全球排名前1%的，它的 QS 排名在2026年是达到了233位，然后这个呢是一个文工融合的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拿的双证，一个是北外的管理学学士学位证书，勒卓伯大学的信息技术学士学位（括号人工智能 IT 类的），所以这个是有选考要求的，是选考物理。那刚才介绍的这个和英国的基尔大学的外交学中外合作办学是选考政治，它的这个学费7年之前就是86,000，到现在为止还是这个数字86,000每年，它的第三年是一定要到对方这个学校里面去学习的，它是一个3+1的项目，是不能不去的，要不然就退出了，所以这个的话第三年的学费是交给对方高校，是他们当地的这个国际留学生的一个价格，然后刚才说的这个澳大利亚的中外合作办学勒卓伯的这个项目呢也是一个3+1的项目，是要去到澳大利亚的墨尔本的这个勒卓伯大学，它的这个学费每年是9万8,000，然后也是第三年是按照他们当地的国际学生的价格来交学费，
1: 这也是一个3+1的，
0: 对，这两个项目都是3+1，分别选考政治和物理，
1: 好的，只是这个学费费用有所区别啊，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北外的这个几个拔尖特色的班型啊，比如说像新华社国际传播实验班，还有全球治理复合培养平台等等啊，就是这些个班型它的准入的标准是什么，是入校之后再做2次的遴选吗？
0: 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入校以后的一个选拔机制，国际传播实验班跟新华社一起合作，然后每年在入校之后，大一新生入校之后，差不多是10到11月份左右，新华社会找学校来要一下当年的这个我们招生的语种专业，然后他从里面找出他稀缺的相关的这个人才，然后来进行选拔。像26年选拔的就是我们已经结束了的这一波的选拔的是匈牙利语、缅甸语、老挝语、捷克语、保加利亚语、豪萨语、泰语和格鲁吉亚语。那这些语种咱们考生和家长可能能看出来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相对大的语种，反而是全是我们的综合评价里面。

0: 个全球治理本科生平台，这个其实也是入校后进行选拔的。它的这个特色呢，就是有75%的一个推免比例啊。如果你进入了的这个平台搬了以后，就有一个75%的一个高推免比例，它是面向全校，就是所有的学生都可以来参加遴选，是有志在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领域方面的这个发展的优秀的本科生。然后它呢是有英法双语强化，还有一些高端的研讨课，包括还有很多的研学项目，像我们2025年的研学项目，大一是云南新疆，大二是粤港澳大湾区，大三是日内瓦大学英国剑桥，这是由学校来组织来提供相关的这个资源和机会给到大家。然后这个项目是刚才已经说了，是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推免比例，但是也是要学本专业之外再去平台班上课的，就是同学们会在多利用一些时间来学习新的那些课程内容。
1: 有听众在问说，新华社国际传播实验班的这个遴选的专业只是小语种的学生吗？其他专业的学生可以申请吗？
0: 这几年其实它没有这个范围的限制，但是我们近4-5年以内全都是这样的小语种或者是小语种就是像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英语这样的，一直没有出现在这个遴选范围内因为它还是相对来说人才比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池子的其他的话会比较紧缺，但北外才有。
1: 对，就是他的这个实验班，他未来的这个选拔的方向实际上挺垂的。
0: 对，
1: 它的目标性很强的，
0: 对，也比较直接，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领域国际新闻传播需要相应的语种方面的人才，要符合国际新闻传播能力，然后在北外做一个定向这样的培养，要遴选出相应语种的这些比较好的同学。
1: 好，
0: 那这个的话其实是只能到今年的，如果学生的话是10月份、11月份之后才能知道，所以大家现在是没法说，我报哪个专业就一定能去，
1: 入校之后再说了。
0: 是的，
1: 请问老师，外交专业就业方向是什么？就业情况怎么样？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就是我们这几年啊，从这个就业的视角上面来讲，因为大家比较关心的，你比如说我们的外交系统，还有包括像一些个中央部委啊、涉外媒体啊等等，就是到这些地方去就业的，反推回来，我们对应的相关的这个专业是什么？这几年的包括学生的就业的情况，还有包括深造的情况怎么样？
0: 是这样的，其实北外它的这个就业的领域是能够覆盖我们的所有的，就是12个领域和行业，其实就分配的分工的，其实都有涵盖的，所以它是很多元的。像金融机构啊、国家部委啊、然后事业单位啊、国企、央企，包括大厂啊，包括这些其他的一些这个涉外的一些公司一些跨国的一些公司，其实都是有的。那像刚才说的外交学只是我们其中的一个专业，那它其实也会有外交部遴选的机会，每年其实都是会来北外，在很多个语言专业和非语言专业里面都会有这个外交部遴选的机会。然后对于整体的来说呢，我们的本科的学生他的升学的这个比例能占到70%左右其中有一半左右的是出国出境去深造去 KS 排名前100的高校的比例能占到82%以上。那对于国内的这一半的同学来说呢，是能去到双一流建设高校呢，能占到99%以上。那剩下的30%多一点的同学是选择是就业的，像这个刚才说到的我们的用人单位，像人民日报啊、新华社呀、这个商务部、中联部、外交部这些部委，包括大型的国企、央企啊，包括一些金融机构，什么建设银行啊、招行啊这种的，其实都是有很多渠道的。
1: 下面呢，我们给大家一个报考的建议和参考，咱们先来看看就是报考的这个位次会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是的，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就是这个分数其实是作为一个参考，位次会更加每个学校的本科招生网站上面去查这个历年的这个分数情况对于北外来说呢，就是欢迎大家去登录北京外国语大学本科招生网，或者是我们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本科招生的微信公众号，里面都有我们的历年的位次情况，包括2026年的招生计划，我们也已经对外

0: 公布了，对于北京的考生来说，位次应该是在6000以内，3000到6000之间，
1: 3000至6000之间，
0: 对，
1: 就是最低是6000。我们说的这个6000就是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分数吗？
0: 不是，是普通批次的。
1: 普通批次的，
0: 对、
1: 嗯、
0: 对对，普通批次的。中外合办是会再稍微低一点点。但这个是去年的一个情况。
1: 好。当然了，关于这个综合评价，因为我们刚才讲了高考成绩，它和这个校测它是有一个这个比例的加持的啊，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给大家提供一个完整的一个排位的。
0: 对，但是我们其实是在本科招生网站上

0: 我们历年的三七开之后的成绩，其实是已经对大家公布出来了最高分和最低分。那现在上午十点之后可以看到的大家的这个高考分数可以倒回去算一下啊，我现在拿到了这个我的高考分数，能拿到了这个综评的分数，可以再计算一下看看。其实高考的这个我们综合评价总成绩也是对外发布了的，大家可以参考。
1: 好，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先暂告一段落，稍后时间段呢，我们将和大家呢一起走进宁波诺丁汉大学，一起了解一下今年的招生情况。

0: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桩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1: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诺丁汉大学如果说是选择4+0专业，也就是四年都在这个宁波就读的话呢，那我们每一年的学费是11万。那当然有一些考生和家长呢，后面也可能会选择我们的2+2专业，也就是

0: 怎么样，住的怎么样啊，这个学校总体的硬件条件如何？
1: 这个的话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学校的这个硬件环境是非常好的。首先从宿舍上来说一下，宿舍的话呢，我们如果大一的这个学生，2026年的这个本科新生入读我们学校的话呢，是有两种宿舍房型可以去选。一种呢是我们的四人间，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八人套间。四人间的话呢，它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四个人一个房间，上床下桌，有24小时不间断。

会问说这个大数据管理和应用它怎么是放在商学院呢？那因为现在呢，我们已经把这个商学院试图去从传统的这个商学院更向这个科技商学院的这个方向去打造，那么也就意味着学生进来之后呢，他是要学一些数学编程等等相关的一些偏理的这个课程科目的。那么对于学生来说的话呢，他更

0: 这时候有什么需要特别要跟北京的考生做提示和提醒的？
1: 这边要跟大家做的一个提醒呢，就是首先我们的高考外语单科成绩不能低于115分，尤其是对于那些想要填报我们英语专业的这些考生来说的话呢，他的这个英语单科成绩是不能够低于120分的，这个要做一个自我核查哈。另外呢，要注意我们学校呢是全英文授课和学习，所以非英语类的考生，大家请做好这个自我评估，谨慎的填报。并且呢，我们在这边会建议大家在这个服从调剂的时候勾选服从。这样的话呢，考生只要进档了，并且满足我们的这个英语调剂，我们就不会退档。
0: 通过过去几年在北京的录取的位次，今年会给大家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1: 北京近三年的这个录取最低分的话呢，其实每个组别都是有一些差异的。比如说像去年我们在北京录取的这个最低分，它是落在了不限选考的这个组别，也就是01组别里面。那么前年我们的最低分是落在了这个物理加化学的这个选考组。所以呢，我们建议考生是符合选考条件的话呢，

0: 比较占优势的，但是有一些学科的话呢，它可能有自己个性化的一些要求，比如说我们的英语专业的话，它要求均分是大于等于60分。那么商学院新增的两个专业呢，它是有一些这个内部测试的，像理工学院的一些专业的话呢，它会对于学生高考的高中的这个选考会有一些的这个要求，那么名额上的话呢，我们没有上限的。对，而且这个转专业的这个成功率非常高，基本上是在70%左右。
1: 70%的转专业的成功率。转出是没有门槛的。
0: 对对。
1: 转入的话它是会有考核的。
0: 对，转入的话呢，对，我们一个呢是要看这个专业在这个全国范围内的一个招生数。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也要看这个

0: 在6月27号下午1点钟电是由我们的线下宣讲和一对一的这个咨询，如果家长和考生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到线下来跟我们聊一聊。
1: 咨询联系方式没记下来没关系，我们的 BRTV 教育面对面呢也会为大家做相关信息的推送啊，也请大家及时关注一下。再次感谢今天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本科招办主任吴梅主任，还有来自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商务拓展部副主任、北京地区的本科招生组组长叶路遥老师啊，给大家做的详细的解答。明天我们的节目邀请的是首都医科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啊，这个两所院校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好了，那么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教育面对面，明天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历。

0: 年彻底告别了老爷梯的阴影。今天我们也是有幸邀请到了平谷区的赵科长来为我们带来更新背后的故事。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一肖。那我们最开始还是想问赵科长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给我们还原一下我们改造之前的情况，那个时候那几个小区的这些电梯他们这个老旧到了什么程度，为什么我们选择在这个时间段把他们更换掉呢？
2: 我们其实把电梯啊看成一个人，看成咱们人就很容易理解了。咱们电梯呢设计使用寿命一般是15到20年。咱们这个移民花园小区的电梯包括这一次更换的36部电梯都是已经超过15年的，也就大概相当于人的六七十岁。这个时候呢它这个电梯啊并不是说不能运行，它其实基本上还是不会发生冲顶包括坠底这样的极度危险事件的。但是它有很多小毛病，就是咱们居民乘梯的时候会有很多不好的体验，比如说咱们常见的电梯困人。其实电梯困人啊它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事件，一般几分钟十几分钟咱们就能把它救援出来。或者是滑梯，就是咱们在电梯里面突然感觉到一小段失重，那是因为电脑的主机重启了一下。还有包括有的时候电梯卡顿一下，有的时候这个楼层停的不是很稳，比如说咱们没有在平层停放，这都像咱们人身上的这些小毛病一样。虽然呢它对咱们的身体啊没有特别重大的这种影响，但是对咱们的这个体验的舒适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是电梯是特种设备，咱们居民呢又对这个东西的安全性啊没有那么高的认知，这种小的体验对居民的日常生活的干扰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咱们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电梯更新的政策出来之后，我们也是这个抓住这个时机，这个全面的推进了平谷区的15年以上的住宅电梯的更新工作。
1: 好了，谢谢赵科长。那刚才呢我们前面也介绍到了本次的这个城市更新涉及到了4个社区5个小区995户居民。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些社区当中它肯定有更多的小区，然后更多的户，更多的电梯，我们是怎么选择这36部电梯作为优先更换的？有没有一个评估的流程，或者说一个体检的流程呢？
2: 这个事情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在24年的时候，就是中央刚出台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的时候，我们首先是在这个区级的思想是，对于居民来说，应该是能更换的尽量更换，抓住政策机遇嘛，所以我们跟这个市场监管局一块儿把全区的15年以上的所有的电梯都梳理了台账。首先是就是在区级层面符合国家标准的电梯我已经全部筛选出来了，然后我们把这个台账呢分发给属地，因为电梯这个资产啊它实际上是全体居民共有的，得居民同意更换才行，因为咱们的资金里面有一部分需要居民来出，这一部分呢就由咱们的社区和这个居民去做工作。具体数字可能我稍微有点差异啊，当年应该是有110多部是符合条件的，然后其中36部呢是采用的是就是更新的模式，就是把电梯换成新电梯，剩下的当时采用的是准备采用的是维修的模式
1: 哦，
2: 然后当时2部分都申请了，但是最后中央的资金呢只批了更新的没批维修的。当然还有个别的电梯啊确实是可能有几部电梯因为居民意愿没达成一致。就是有部分居民愿意换有部分居民不愿意换，所以最终没有换的。咱们是只要是居民这个意愿这个一致，资金拼盘完整，符合国债申请条件的是全部申报，所以最后选出来的是这5个小区。
1: 那这36部电梯他们是安全隐患非常大吗？能不能帮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他们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了，就是到了必须得换的这种情况呢？
2: 我们就拿这个移民花园来说，它确实已经到了这个就是必须得换的临界值了。因为咱们区的电梯包括其实全国一样，它基本上是不会出现就是咱们居民想象的那种啊就是冲顶或坠底那种事故的。但是日常的事故非常多，比如说钢缆磨损造成的这种卡顿。还有包括它零件坏了之后，这个可以修，但是你要等很久，因为它不是常用型号了，甚至你还要找二手的零件才行。就很不方便。而且尤其是咱们移民花园是一个单元只有一部电梯，就这部电梯在维修的时候居民只能走路，他没有第二部电梯可以这个更新层换了。所以这个在这个移民花园这个小区啊，在这个超长期国债政策出台之前他们就有2部电梯，居民协商一致，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有国债这个钱的时候，我自己出资要把这2部电梯换了， 所以这个居民的意愿是非常强的。他们当时我们国债政策下来的时候，这两部电梯已经施工一半了。
1: 嗯，
2: 即使是没有上级资金支持，居民都说我必须得换这个电梯，我得用新的电梯了。是，剩下的正好我们有这个机会，就赶紧一起都换了。
1: 对
2: 对，
1: 因为这个确实是刚需，特别是像您说的，如果要是一个单元里面只有一部电梯，
2: 对，
1: 那相当于整个单元这个中高楼层全都每天都得使用它，
2: 对
1: 啊，所以它使用率是特别的高的。如果它有问题的话呢，确实也是非常的耽误事儿的。那我也注意到呢，赵科长他提到了好多次超长期特别国债，这个是在24年发行的这个超长期特别国债。当时呢，我们也做节目介绍过。其实那个时候，我记得那期节目的时候，我就问嘉宾，我说这个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这个钱，它都会花到哪儿？当时他也介绍了。你看，我们今天。

0: 介绍一下，换电梯它肯定是需要钱的，
1: 对
0: 啊，刚才您说就是即便是没有这个政策的情况之下，也有很多的这个业主他们有意愿要把这个电梯换掉，自筹资金也要把这个换掉，那现在有了这个政策了，就是在这个政策的扶持和鼓励之下，您大概能跟我们说一下比例吗？比如说超长期特别国债他们会补贴多少钱，然后咱们区里面有没有财政补贴，然后需要我们这个居民自己掏的大概这个各自占的比例分别是多少呢？
1: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超长期国债的政策吧。
0: 嗯，
1: 首先2026年的这个政策发生了变化啊，咱们先说2024年和2025年的。
0: 嗯，
1: 2024年和2025年超长期国债的政策都是稳定的，就是每部电梯150,000元，
0: 嗯，
1: 国家补贴，就是不分楼层、不分户型，这些载重这些全都不分。
0: 嗯，
1: 就是每一部150,000元。然后在2024年政策出台的时候呢，我们就立刻把这个情况梳理完了嘛，然后跟我们的区政府做了汇报。首先这个超长期特别国债啊，是国家支持民生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体现，
0: 嗯，
1: 真金白银的支持的。我们区政府也非常有担当，我们区政府也立刻提出来，这个就是国家资金之外，区里面也能配比一定的资金。
0: 嗯，
1: 我们区里面当时给定的是250,000元以下的电梯每部额外补贴20,000元，
0: 嗯，
1: 250,000元以上的电梯每部补贴40,000元，然后电梯的二类费用就是检测费、监理费，然后验收的这类的费用、工程造价的费用，大概一部电梯核算下来可能不到10,000块钱吧，
0: 嗯，
1: 全部由区政府承担啊，这是区政府承担的这一部分，剩下的这一部分就别管剩下剩多少，
0: 嗯，
1: 就是由居民共同承担。因为平谷区是比较早就出台了这就是电梯更新的工作指引，我们是把就是居民怎么承担这个东西是写在文件里面了，
0: 嗯，
1: 就是一个单元我们把它算下来，这个单元一共有多少面积，然后把这个电梯更新的钱呀给算完，然后把区级补贴和国家补贴给扣除，剩下的呢算出每平米需要居民承担多少钱，
0: 嗯，
1: 然后您家户型是多大，你就乘以对应的平米数来出这个资金。
0: 哦，
1: 当然这个资金我们会优先这个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0: 嗯
1: 啊，就是您这个账户里面本身交的那个钱，额外的部分如果不足的话，就居民出现金。对，
0: 嗯，那其实你看电梯这个东西，我们每个人几乎每个人每天都在用，
1: 对，
0: 但是这一部电梯的造价是多少我们还真是没概念。刚才您说了超长期特别国债给补15万，
1: 嗯，
0: 每部电梯15万，然后咱们区里面还有政策，
1: 嗯，
0: 相应的政策25万以下的补2万，25万以下的补4万，那一部电梯更新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1: 这个的价格啊有一定的差异，
0: 嗯，
1: 因为平谷区用的都是属于这个相当于就是在国际上有一定的这个知名度的合资品牌的，
0: 嗯，
1: 咱们一般认为啊20层左右的电梯30的或者是就是一线品牌的，
0: 嗯，
1: 大概可能30万左右或者30多万啊，
0: 哦
1: 嗯，然后像平谷用的也比较多的奥迪斯的电梯啊，包括很多政府也在用的奥迪斯的电梯，它也是个合资品牌，
0: 嗯，
1: 可能20多万，小30万的样子，
0: 嗯，
1: 还有很多的国产的，当然也非常优秀的电梯品牌啊，可能价格相对就更便宜一些。这个还受这个就是批量，就是你一次采购多少辆，
0: 嗯，
1: 然后以及你离这个供应地有多远近的这些各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平谷区也可以直接跟这个主持人和各位观众说啊，平谷区2024年电梯更新就是每一部电梯的成本折算下来是213,000元。
0: 嗯，
1: 25年的时候就贵了很多，因为24年是全部是奥迪斯的电梯。
0: 嗯，
1: 25年的时候一大半换成了30的电梯，而且楼层变高了。25年的时候综合单价应该是267,000。
0: 嗯，
1: 就每部电梯。对。
0: 嗯，但是这样算下来的话，超长期国债和咱们区财政补贴加起来还都是占到了一大半。
1: 对。
0: 对，在最开始24年的时候甚至是占到了这个绝大部分。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确实这是实实在在的优惠，实实在在的好政策。那您刚才说2026年是有不一样了是吗？
1: 对。2026年的时候，哎，我刚才可以先给你补充一下就24年25年的情况。
0: 嗯。
1: 你像24年的时候213,000一部电梯。
0: 嗯。
1: 然后这个超长期国债是15万，
0: 嗯，
1: 区政府补

0: 就是我这个单元的小区的居民开会，比如说我想用三菱的，我还想用三菱这个载重高、牵引速度快的，那它肯定就贵一些。
1: 是，
0: 但是我们会把几个推荐的型号告诉居民，居民也可以自己去网上去搜啊，或者去找供应商都没问题，只要最终能协商一致就可以。我们最贵的当然也有贵一些的，可能将近3000块钱的一户居民的，对。新的这个2026年的国债的政策，把这个定额补贴改成了按照楼层进行补贴，其中9层及以下的电梯补贴的价格是每部10万元，10层至18层的电梯每部补贴是15万元，然后19层及以上的电梯每部补贴是20万元，也就是跟之前相比它更细化了。
1: 另外呢，我还注意到咱们在这个项目过程当中有一个做法叫做旧梯折价和部件复用，对于这两个我还是挺好奇的。以前的那个电梯，然后它还能卖着一个价钱，这比较好理解啊。但是一会儿还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部件复用，它如果要是已经老旧的这种部件的话，我们再用的话有没有安全隐患呢？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0: 电梯的更新啊，咱们是想替居民省钱的。这个过程当中咱们是考虑了很多方面的因素啊。第一个是我们按照这个也是中央的指示，就是哪些部件实际上是可以不换的。我们主要是导轨、对纵还有层门，其实层门是平谷是都换了，因为层门虽然它没坏，但是它影响感官，新的门看起来好看嘛。
1: 是，
0: 对纵很容易理解，就是电梯啊，它是一个箱子上面一个滑轮，然后坠着一个铁块，
1: 这确实、
0: 那个铁块你说换不换，其实必要性真的很小。对，那个是可以不换的。然后导轨是固定箱体的，那个也基本上是不会坏的，所以导轨和对纵我们是没有更换的，然后这就省掉了一部分费用，尤其是一部分拆除费用，就相对来说是可以理解的。第二个就是关于旧梯折价处理，这个大家也很容易理解，咱们的车就算卖废铁还能卖一些钱呢，何况电梯是特种设备。它的这个电梯的折价呀，我们实际上是跟这个新梯是直接绑定的，就是新梯的生产单位直接去在报价的时候就考虑电梯折价费用。这个实际上啊，电梯的这个部件它是有两部分用途的，一部分是直接报废按废品来计算，另外一部分如果是经检测没有问题的，它会作为同类电梯的备品并件使用。
1: 就是它可能旧的电梯拆了之后它不会被直接使用了，但是它就是留着里面的各种部件，以后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它随时可以换上。
0: 对，这是咱们卖旧梯折价的那一部分。然后合规可复用部件这一次确实是不多，但是有个别的是有这种情况的，就像这个底座的缓冲垫啊，这些东西。就是经过我们的市场监管局包括这个特种设备的管理部门然后测定，这些东西它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这个金属疲劳各方面都是在可接受范围内的，然后这个对新梯基本上也没有影响的，那我们就二次使用。但这类的是非常少的，而且这类我们都是跟这个居民啊是明确沟通了，就是居民来定你留还是不留。对，因为这个有一些确实是它没有特别大的更换的必要，然后咱们居民会保留一部分，但确实不多，合规可复用附件相对来说不多。对。
1: 所以呢，我觉得在咱们这个精打细算之下，确实能够帮居民省很多的钱。
0: 对。
1: 关于这个，我们经过了这么多的精打细算，那最后实际上帮居民省了多少钱呢？比如说如果我们要不这么做，就是完全换新的话，大概差多少？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成本在这个同品类当中大概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0: 当然我这个是我们是属于就是部分了解吧，因为没有进行广泛的市场询价或者是比对这个北京市的数据。像我们了解，在这个我们移民花园，就移民花园为例，它的同类的电梯，因为这个平谷区的造价大概是21万多，同类的电梯应该就在北京普遍的水平应该是25到30了。这一部分在这个电梯的绝对值上可能差距不是很大，也就5到10万块钱，但是对于居民出资来说它的差异就很大了，因为咱们居民只出了超出国债的那一部分。
1: 对，
0: 那所以这个对于居民这个同样的体感来说，我们这边就可能比市场价省了将近一半。
1: 赵科长，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在拆除旧电梯的时候采用的是不动火方案啊，就是传统的拆除呢可能需要用气割，那咱们在进行城市更新的时候为什么选择不动火？那在居民

0: 因为它时间空长至啊，电梯井道是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是有可能产生一些可燃性的，就像类似早期的这种气体的。
1: 嗯，
0: 即使是不存在这种气体，它本身是一个有限空间，也容易对作业人员造成一些伤害。咱们这边就是采用的是纯机械拆除。
1: 嗯
0: 啊，就是它本身那个空间狭小，但是咱们经过评估可以不动火。
1: 嗯，
0: 不动火就是硬检，简单的说就是硬检，通过锤啊，然后这种钳的方式，不用这个打磨的切割的方式把它拆除下来。
1: 嗯，
0: 它相对来说会慢一点，噪音可能也稍微大一点，但是安全性相对来说还是提升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水平的。
1: 嗯，
0: 这也是我们跟市场监管局包括跟这个属地这个多次沟通之后确定的一个方案。对，也只在这个小区相对来说运行的比较成功。
1: 嗯，
0: 对，
1: 嗯，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更新的过程当中，就是如果能不动火的我们都是选择不动火。
0: 对，但是不动火作业它对这个设备包括工人的操作要求都要稍微多一点，它主要是靠液压钳的方式来进行这个，你像电梯里面的那些金属部件还是非常的粗的，它用那种方式把它切断，所以相对来说作业的难度稍微大一点点吧。
1: 嗯，那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些之外，还有哪些在施工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这个风险我们需要防范呢？
0: 电梯施工的风险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对居民的，另外一部分是对作业人员的。咱们先说对居民的这一部分，对居民的主要就是在作业的时候啊，这个电梯它的整个井道是空的，就是咱们要防止居民坠进去。
1: 嗯，
0: 所以我们主要采用的措施就是最后再拆卸层门。就电梯的那个门啊，先是不拆的，然后居民还能看到那个门。但其实大家应该知道电梯那个门的防护能力是非常弱的。
1: 嗯，
0: 尤其是电梯如果没有停靠的时候，那个门就是一个很薄的一个铁皮。
1: 嗯，
0: 你要使劲撞一下，可能电梯门就掉了，人就直接会坠到井道里面。所以我们是对每一层都做了这个安全隔离的这个护栏。
1: 嗯，
0: 就是在电梯换电梯的时候会把那个护栏放在那儿，然后每一层都有提示，就是请勿靠近，正在作业。
1: 嗯，
0: 这是对居民的，而且会在小区的网格群，然后让咱们的社工都跟居民通知到位，包括物业，就是说最近我在换电梯，大家都不要坐电梯了，也不要离电梯太近，不要在那玩耍，有这个跌落的风险。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对于作业人员而言，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三方面了，这三方面都很重要啊。第一个就是高空作业，因为电梯一般都得十几层，有的甚至20多层、30层，他在做切割的时候，人员是整个在井道内的，这整个都是一个2米以上就是高空了嘛。
1: 嗯。
0: 它都是有跌落风险的，这就是咱们完全执行相关的规定，该做保护的做保护，然后该这个签安全管理协议的签安全管理协议，然后要有资质的人员开展这部分工作。第二个就是有限空间作业，有限空间作业咱们就是因为它是相对密闭空间，相对密闭空间主要的防范的是有害气体，就是会让人窒息的这类气体。尤其是咱们说这个，为什么我们刚才说我们要用非明火作业呢？因为明火作业产生的有害气体非常多啊，因为在这个燃烧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大量的这种对人体有毒的气体。
1: 嗯，
0: 而在这个密闭的空间，它又散不出去，就很容易让人产生窒息的这种风险。
1: 嗯，
0: 所以我们采用了非动火作业。但是有限空间本身，电梯本身它也有有害气体，尤其是有些电梯的机坑它积水的。
1: 嗯，
0: 个别电梯啊，老旧的电梯它积水就形成了一个类似小的沼气池那样的一个状态，就会有一些有毒气体它长时间的存留在井道内。然后人员进去之后，我们采用的就是三步法，先通风后检测再作业，就是先充分通风把这个气体散逸掉，然后再拿这个有害气体检测的设备去看这个达不达标，然后最后再让有资质的作业人员在有这个安全管理人员的情况下进入作业。
1: 嗯
0: 啊，这是这个第二个这个有限空间的一部分。动火作业像移民花园没有用，但是其他的地方有一些用的。动火作业主要就是防止我在切割的过程当中引燃其他的可燃物。
1: 嗯，
0: 比如说咱们当然这个我们在做这个电梯更新之前啊，都是要求物业和社区对这个相关的这个楼道进行了非常严格的清场的，就是一点杂物都不能有的。
1: 嗯，
0: 可能日常咱们有些居民，当然这本身也是违法的，是在楼道里面可能堆一些自己的东西，比如说纸箱呀，或者是鞋子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种可燃物。但在电梯切割的时候，这种东西是一定要全部都这个清理干净的。
1: 嗯，
0: 这个避免在切割的过程当中产生的这种高温火星溅射到可燃物，然后引起这个必要的事件。

0: 防止接下来的火星引燃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也会去检查整个电梯井道内是否有燃气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种管线，避免在这个切割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动火作业的过程当中产生这个重大的这种事故。
1: 嗯，
0: 主要是这三方面。
1: 好，非常感谢赵科长。那时间的关系啊，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

0: 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3: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4: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会儿啊？
5: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4: 我忍不住了。
3: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6: 哎呀，吹，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2: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3: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7: 黄灯了，冲过去。
3: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协同发展。

0: 属于这个居民共有的公用设备，
1: 嗯，
0: 如果它确实发生了一些影响到居民这个安全或者舒适的这样的事件，咱们可以首先跟咱们小区所在的物业公司，
1: 嗯，
0: 以及咱们的社区进行反馈。如果是因为电梯的日常维修维护，包括电梯的定期年度检测这样的常规工作造成的，那这个一般的责任啊是在这个物业公司的，
1: 嗯，
0: 因为咱们居民啊交了物业费，里面都是包含电梯的维护费用的，每天15天需要进行一次维保，每年需要进行检测，这个就可以解决电梯的一些小的故障，
1: 嗯
0: 啊，但是你像咱们说电梯啊，如果15年、20年以上的这种，一般10几年要进行大修，
1: 嗯
2: 嗯，
0: 这个可能就不是物业公司能够承受的了。如果确实是电梯的寿命到了那个时候啊，它可能就需要咱们可以居民发起，也可以物业公司发起，就是我要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1: 嗯，
0: 来维修或者更换电梯。住宅维修专项资金的审批流程大概是咱们业主由业委会代表的业主提出申请，
1: 嗯，
0: 然后由咱们的属地镇街先复核基本情况，然后提交给住建委，然后再提交给资金管理中心，然后这个批复后使用，
1: 嗯，
0: 然后咱们根据情况的这个紧急程度可以分为应急支取和常规支取。应急支取就是确实是发生很危险的事件了，需要立刻更换的，
1: 嗯，
0: 它可以先公示，不走居民签字的程序就先维修。普通支取需要居民这个先达到对应的比例签字之后才能使用，
1: 嗯，
0: 基本是这样，
1: 嗯，并且现在我们还有这个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支持啊，还有鼓励的政策，对吧？
0: 这个就跟他这个稍微程序稍微有点点差异
1: 哦。
0: 那咱们刚才说的是，就是不管是我达没达到年限的电梯，然后我都可以用刚才那样的方式去更新去更换，比如说我刚才讲的那个，我们这个今年就有电梯维修的，它是公租房的电梯，因为公租房它那个居住人数非常高，
1: 嗯，
0: 所以它的电梯履带这个上次给我上报的应该是已经达到了400万次，就是已经达到了超过了它的设计使用的次数了，
1: 嗯，
0: 它的这个虽然年限才11年应该是，但它的这个履带时间已经过了，就用的次数已经够多了，
1: 嗯，
0: 所以它就要修这个东西。那就走我刚才的那个程序就可以了。
1: 嗯，
0: 如果是15年以上的，现在在平谷区推行的是政府先主导，我先去告诉所有的居民，
1: 嗯，
0: 就是只要是到15年的，我都会告诉这个社区，我从市场监管局呢会导出这个数据，会告诉每一个单元的居民，你这个电梯到15年了，国家有这个政策，你愿不愿意换？
1: 嗯，
0: 然后咱们区里面是什么样的政策，然后预计多长时间能给你换完？然后咱们居民呢，因为居民是电梯的所有人嘛，
1: 嗯，
0: 他是有这个选择的权利的，他可以换可以不换。当然这个时候社区会组织居民，一般情况下咱们的居民还是非常愿意换的啊。当然如果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全国的情况是不是一样啊，我理解这个事儿应该是政府这个主动的跟居民说起来，
1: 嗯，
0: 那如果居民确实是没有社区的或者是物业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个事儿，那咱们也了解到了国家政策，那我认为是完全可以向当地的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申请进行更新更换的，
1: 嗯，
0: 因为按照政策就是居民意见一致，资金拼盘完整就可以更新更换。
1: 嗯，好的，谢谢赵科长。那我还注意到了，就是我们这个项目从开工到交付只花了1个月的时间，
0: 嗯，
1: 我稍微有点不太了解，就是这个速度在电梯更换的这个领域里面算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反正它在城市更新的项目当中，1个月这算是非常非常快的了。
0: 我们的这个电梯的这个整个的工程程序啊，应该这个可能是我有点这个自夸的成分在啊，
1: 嗯，
0: 但在北京应该算是非常非常快的啊，
1: 嗯，
0: 因为北京市的市场监管局包括北京市建委都也来调研过，也是非常肯定我们这边的工作的。项目从开工到交付只用了1个月，这个主要是靠这个并行的施工的统筹举措来开展的。首先就是把每个小区每个单元的这个电梯啊进行分片分组，然后把它分成独立的作业厂区，我们把是5个小区划分成了5个独立的施工班组，多场地同步同时开工。第二个就是提前准备物资，咱们是让小区啊提前这个就清理对应的场地，把电梯的所有需要用的设备包括车辆人员机械都是布置在小区的对应场地的，而且拉了警戒线不让居民靠近，
1: 嗯，
0: 然后核心部件都是提前放置到位的，然后包括设备都是提前仓储到位的，就是不需要等， 我拿了就立马能用。

0: 用，工期整个是没有等待过程的。第三个就是工艺的这个就施工时序的这个合理安排，
1: 嗯，
0: 就工程这个工艺流水啊互相穿插，旧梯拆除，这个新机装配，分段验收是同步推进的，是不等一个工程结束之后再推下一个工序的，
1: 嗯。
0: 第四个就是加强统一调度，就包括住建委，然后市场监管局、街道和物业企业这些部门，我们是每周都开会，现场是每天早晚都开会的，然后及时沟通项目的情况，然后包括我们。

0: 发现里面还有一个在我看来是挺厉害的一个壮举，那就是迎宾花园小区的十部电梯，当时咱们是只用了10天就完成了从停梯撤除到验收的全流程。10天换10部电梯，这是怎么做到呢？正常的工期大概需要多久呢？
1: 我们这个分两种说，先说迎宾花园这种就是没有土建部分的，然后我们最快的是做到了迎宾花园是10天换10部电梯，
0: 嗯，
1: 因为它是所有的电梯是全部都停，
0: 嗯，
1: 但这个说法啊是需要跟这个主持人包括各位听众讲明一下的，这十天换10部是指从电梯完全停止到居民能够再坐上电梯，也就是居民实际上这10天不能用电梯，
0: 嗯，
1: 这不是说我从办工程的这个可以干的这件事儿到拿到验收许可。
0: 嗯，
1: 因为这个电梯可以用了之后啊，我们是由专业的人员在电梯内这个指导居民进行使用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就是完全通过相关的程序的，但是相当于测试阶段，
0: 嗯，
1: 但是这个除了在等这个检测的结果之外，这个电梯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专业部门都已经现场看过了，
0: 嗯，
1: 居民是可以乘坐的，咱们让居民先坐着，对，是这个状态。怎么做到10天换10部呢？这个事儿有两方面的这个考量，第一个方面就是在实施部门这边，就是你怎么把物资、人员、施工工艺给组织好，啊，你要把谁来拆、什么时候上，然后怎么整个工程怎么样组织这件事情完完全全的安排妥当，那这个工程中工期就能尽量的压缩。第二部分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部分，就是居民要同意。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迎宾花园为什么能换那么快，因为居民同意我们延长作业时间啊。他那个小区一个单元就只有一部电梯，咱们正常情况下这个作业时间每天也就8到10个小时，
0: 嗯，
1: 但是我可以通过这个跟居民沟通的方式告诉居民能不能我每天延长个2个小时4个小时的，
0: 嗯，
1: 然后我这样的尽快的我们也尽快施工，然后居民也尽快的把电梯给坐上，咱们居民都是非常愿意的，所以这样子就能让我们把这个时间周期给减少了。当然这个迎宾花园的这个电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本身的这个电梯结构相对比较简单，不用重新做楼顶的这个机房，所以这个时间周期就相对短一些。我们后面有一些需要做一些土建部分的电梯相对时间长一点，但一般也就在15到20天也能换完，也在全市范围内应该是比较快的。我们了解北京市的平均时间应该是在30到35天。
0: 嗯，确实，这我刚才也反映了一下啊，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看到10天10部电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用小学数学算一下，10天10部电梯，1天1部电梯。后来想，是不是
1: 不对？
0: 好像不是这样的。10天10部电梯就是相当于我们10个工程队同时在进行啊。
1: 对，
0: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体量，其实也已经是很大、很厉害了。
1: 是，这个其实可以跟您稍微展开一下，因为这个10个单元是在2栋楼上的，这2栋楼一共是12个单元。刚才可能跟您说了一下，其中有2个单元的电梯呢，居民先自己出资换了。
0: 嗯，
1: 而这12个单元都是每个单元只有一部电梯，而且这个除了从楼顶之外是没办法从1单元到2单元的。
0: 嗯，
1: 刚开始街道也给我们提出来了，能不能一步一步的换，就是我一步一步的换，然后居民啊可能这个就交替的这个来，可能对居民的生活影响没那么大。
0: 嗯，
1: 但是后期啊我们也找了这个居民代表，然后找了物业公司，找了施工企业，找了街道，然后反复研究，认为还是同时施工整体来说时间应该是影响最小的。
0: 嗯，
1: 居民当初提出来啊，能不能把楼顶的这个平台开放，他们通过楼顶然后走其他单元下电梯，我们觉得那个风险太大了，因为楼顶本身不是一个日常的穿行的一个场地，
0: 嗯，
1: 所以还是没有采用这个方式，然后居民就克服了一下困难，普通居民就是走路上下楼那10天。
0: 嗯，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10个这是我们换的，另外2个是自主换的，对吧？
1: 对。
0: 那我其实比较关心，那比如说他们自己出资换的这个，我关心几个问题啊，一个就是他们换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成本跟咱们相比较起来的话，谁会更低一些？他们的这个工期跟咱们相比较起来的话，我估计工期很难超越咱们了吧？应该。
1: 嗯，我正好可以跟您讲一下这个事儿。这两部电梯的造价，因为它用的是跟我们同样品牌的电梯，跟我们的基本上是一致的，然后就几千块钱那种差异啊，两边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然后工期确实比这边长很多，因为那个是。那时候大家也没有这种集中化的这种规模化的组织这样的概念，然后就是由这个电梯企业正常施工的，
0: 嗯，
1: 用了应该是20多天的时间吧。
0: 嗯，
1: 完成的。
0: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您

0: 说在施工期间普通人就可以选择走楼梯了，对吧、
1: 嗯、
0: 这其实我们也很好理解，就是如果换成我们的话我们也会这样。但是在居民当中，如果要是有特殊人群，比如说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啊，或者是孕妇，或者是病人，对于这些特殊人群我们做了哪些保障措施呢？
1: 啊，这个我们必须得说一下。这个我今天虽然是住建委的，但是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说一下。我们平谷镇和我们移民花园社区、
0: 嗯、
1: 这个工作都是由咱们街道和社区开展的。我们的社区和街道在这个更换电梯之前就对所有的居民进行了登记，然后就提出来这个居民有没有特殊的需求，就包括您说的老人或者婴幼儿或者是身体不便的这种的，都是提前做了登记的。
0: 嗯，
1: 然后也沟通了，比如说他有没有外出的需求，是不是需要上班，还是说只是居家的需求，把他的情况也进行了很细致的分类。然后在更换电梯的十天当中啊，因为咱平谷镇只换了这一个小区，他也是借调了很多其他社区的社会工作者。
0: 嗯，
1: 然后就是给这些居民提供基础的物资保障，平均每天每个社工要爬16楼，爬4个来回，就是给他们送水、鸡蛋、肉类、蔬菜，然后拿走他家里的垃圾，基本上就是这些事情。就在这样的工作情况下，才能保证咱们这些就是身体相对来说不是那么方便的群体，能够在换电梯期间生活基本上不受影响。
0: 实际上在这个十天的，因为我觉得十天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快，可能转瞬而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十天当中也没有出现其他的比如说突发的事件什么的吗？
1: 没有，这十天相对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顺利的、
0: 嗯、
1: 然后就没有发生这个，也确实没有发生。我们当时是建立了这种应急的机制的，比如说万一有居民突发疾病啊、
0: 嗯、
1: 或者是什么的，我们把它包括消防包括这个120我们也都提前联络了。
0: 嗯，
1: 但也确实是也算很幸运吧，
0: 是
1: 并没有这类的事件发生。我们也在这个居民的业主群啊，也及时给这个居民分享咱们的这个电梯更新。

0: 有备无患了啊。
1: 是。
0: 您刚才介绍了，我把各种各样的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及怎么应对我们都想到了。最后顺顺利利的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觉得这也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我也关注到平谷区呢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也明确了6个部门职责以及9项工作流程。那这个流程图在实际运行当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2: 这个事项其实可以跟主持人和各位观众的一个介绍介绍。在2024年，中央刚出台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跟这个全国应该是一样的，大家并不知道这个事儿该怎么做。我们这个进行了这个各部门包括属地政界和居民代表的反复的这个讨论。当然我们觉得可能前期的这个讨论对于后期工作的迅速开展实际上是有帮助的。咱们首先是划清了，就是包括住建和市场监管局还有发改委这几个核心部门之间的职责，因为住建委是这件事情的牵头部门，市场监管局是特种设备的主管部门，而发

贷和财政的补贴都是定额的，居民这个对于解释这个东西是我的这件事情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它就没有出现一个财政把钱花出去这个东西应不应该形成财政的资产的一个问题。然后包括这个二类费用到底应该包含哪些，要不要做检测，要不要做监理，要不要做验收，都是进行了讨论的。做这个东西谁来做，谁出钱，以及跟这个资金中心啊，当然最后这个事情是国家统一确定的，这个钱怎么付，是建立一个公共账户先付到里面，还是直接给物业公司让物业公司代付给施工单位，还是跟这个施工单位签合同，包括是由平谷区政府统一采购电梯，统一直接实施，还是把这个权利交给各部门各居民，

0: 对，
1: 嗯，是。那平谷区的这套方案有可复制性吗？您觉得如果要是北京的其他区或者其他城市想要借鉴的话，可以直接拿去用吗？
0: 平谷区的这个政策可以作为其他这个区的政策的参考，
1: 嗯，
0: 但是您要说这个完全的复制，我觉得可能有点夸大平谷的经验的这个成分了。首先，这个平谷确实是在北京市，各区里面出台政策是非常早的一个部门，它是在这个2024年10月，我们在2024年10月就通过了区政府常务会，出了这个指导意见，然后北京市也在吸纳了各区的实际做法之后，可能啊，这个可能也参考了这个平谷的这个指导意见之后，在2025年的时候出台了一个统一性的，就是电梯更新的这个指导意见。
1: 嗯，
0: 然后这个指导意见呢，相对来说就已经很完善了。然后在2025年的年底和2026年的时候，也出台了一些，进一步这个提升完善的这种工作流程。相对来说，北京市的现在的工作流程，已经是比较标准化了。当然，平谷区可能给大家这个打了一个先导吧。我们出台的比较早嘛，可能大家在那个时候相对来说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现在在2026年的时候，可以参考市级的政策了。
1: 嗯，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36部电梯换完了，995户居民受益了。
0: 嗯，
1: 那项目结束之后有没有回访过？就是他们觉得，这个体验感怎么样？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以及现在我们这个2026年，我们还有哪些这个新换的电梯吗？有什么样的数字？能不能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好的。那个在2024年的电梯更新结束之后啊，因为这个工程确实是属于一个民生工程，区里面也一直对这个小区的居民的电梯使用情况进行了跟进，不光是咱们的这个居民这个首先居民对这个的反馈是非常好的，电梯是不仅干净，然后新，而且是运行的非常平稳，还有就是物业公司和社区。对这个电梯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因为物业公司要负责电梯的后续维保。当然，咱们首先这个电梯啊，它有5年的质保，咱们的那个电梯施工企业就会负责它的很多工作了。物业公司跟它配合的也相对更默契一些。咱们社区啊，也因为这个电梯的这个更新，它不仅仅是本身一个设备的更新，而同时呢，又让居民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了一次凝心聚力的过程，就居民有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共同的探讨。然后社区的组织能力也显著提高了，这个社区的这个整体的团结水平啊，也确实是，很大程度的进行了这个做到了改善。2025年的时候，平谷区是一共更新了是96部电梯，是当年符合条件呢，是全部都更换了。这就是因为2024年的时候，大家看到了2024年的成果，2024年的电梯确实换完之后非常好，然后本来有一些准备维修的电梯，它也都等了一下。等到2025年的时候再换，然后96部电梯，然后今年呢，我们是一共申报现在是批复了是58部电梯，然后是在3个小区，目前是平谷区只要满足15年以上的条件的，是已经都完成了更新更换或者申报了，因为平谷区确实体量不是那么大，然后我们会后续啊这个及时跟进国家的政策，然后是尽量是应换尽换。咱们尽量把居民的这个工作给做通。对，
1: 好，让我们再次感谢赵科长。这个项目呢，也是在2025年获得了北京城市更新最佳实践的优秀案例奖。最后还是请一霄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专家和评委给出的意见和建议。
2: 好的，主持人，专家给出的意见主要以下

0: 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

0: 的视角来云游未来之城，走遍雄安各大科技地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的记者一萌。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怡。
1: 今天啊，咱们不聊枯燥新闻，沉浸式的逛展，带外地的朋友们呀，一起感受雄安满满的科技魅力。
2: 其实呀，我早就听说了雄安未来之城的名号了，一直呀特别好奇，这座大家口中的千年大计新城，到底藏着哪些好玩的新鲜事物？今天终于有机会和一萌过来一探究竟了。
1: 巧了，我也是。我这两天呀，听说这里有一个未来之城场景会，从日常起居、出门交通，到农业、看病、玩无人机，各种新鲜科技全都有。今天呀，可算能亲眼看一看了。
2: 没错，这个展厅呀，就像是一个浓缩版的雄安，里面展出的东西呢，全都是实实在在投入使用的产品，不是花里胡哨的概念展品，特别值得大家专门过来打卡。
1: 哎，佳怡，那我先问问你，咱们这个场景会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呀？为什么专门打造这样一个展厅呢？
2: 我呢也是提前简单了解了一下，其实呀特别好理解，就是搭了一个交流平台，一方面呢收集咱们城市生活各行各业遇到的难题，另一方面呀汇集全国各地的创新技术，简单讲就是有难题找办法，有技术找用场。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这个活动呀从2024年开始举办，到现在已经举办了3届了，7000多家团队，上万件作品在这里亮相，小到居家好物，大到城市运行的整套设备，内容呀特别的丰富。
1: 我刚进门呀就看到了墙上的展示，能看到习总书记多次来到雄安的足迹。短短几年的时间，雄安从规划蓝图一步步建成现在的模样，变化真的是太大了。
2: 是呀，一路走来发展特别快，咱们不多说了，一起上楼正式开启咱们的逛展之旅吧。
1: 走吧，一起去看看。
2: 好嘞。
1: 哇，这一上二楼我真的是惊艳到了，展厅空间真的好大呀，展品也真的是很多。
2: 确实，二楼呀是核心展区，这次一共展出了310多件展品。我大致呢分了分类，有已经在雄安落地使用的产品，还有上一届比赛的优秀作品，还有呢就是今年刚亮相的新发明，而且啊都是经过专业团队筛选的，看点十足。
1: 300多件展品，那覆盖的领域肯定也特别多吧？
2: 那肯定是，主办方呢按照咱们日常的生活需求分成了10大展区，像城市生活、人工智能，还有医疗呀、无人机、农业等全都有。咱们慢慢逛，边走边聊，外地的朋友呢也可以跟着我们的路线游玩，省心又好玩。
1: 真的是太厉害了，那咱们第一站就去看看大家都感兴趣的城市生活展区，看看未来的城市是什么样子的。
2: 好嘞，让我们走。
1: 哎，佳怡，你快看，这里好多机器人呀，造型都好可爱呀，你知道这些机器人都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2: 我刚看了一下介绍，这款呀叫做小智 S2， 是服务型的机器人。你看现场展示的这些画面呀，电影院里帮忙做爆米花，展厅里给游客倒茶水，无人机超市呢帮忙卖东西，以后很多服务类的工作他们都能帮忙完成。
1: 想想就有意思，那以后咱们出门逛街啊看电影都能碰到机器人服务，满满的未来感。但是不过我很好奇啊，就是这么智能的一座城市背后靠的是什么来运转的呀？
2: 这可是整座城市的幕后帮手，首先呢就是网络和算力能力。雄安的网络速度稳定性对标一线大城市，不管是企业办公呀还是大家日常上网体验都特别好，这就是大家常说的城市大脑。除此之外呀，这里还用很多自主研发的新技术，让家里呀通都能互联互通，打造专属的智慧生活。
1: 真是长见识了，我刚刚还看到呀旁边介绍里提到，咱们这个地下停车场、地下管廊也能用定位导航，还有空中的无人机统一管理，这些也是属于智慧城市的一部分吧？
2: 没错，咱们平时开车进地下车库呀，还有地下通道，经常会导航失灵，在这里咱们就不用担心了，就算在地下几十米的地方也能精准定位，再也不怕迷路了。
1: 这个功能真的是太实用了。
2: 还有空中毒管理，

0: 来巡查街道呀，还有监测环境，运送应急物资，让无人机的飞行变得有序又安全。同时呢，现场还有各类的安全防护设备，全方位守护大家的生活安全。
1: 原来一座便捷又安全的城市背后靠了这么多的巧思。那说到出门，堵车绝对是大家的烦心事。咱们雄安在这方面有没有好的办法呀？
0: 当然有了，这里呀，不是一味的拓宽马路，而是用大数据提前测算车流，规划出行路线。现在呢，城区里很多主干道都做到了一路绿灯，开车出行通畅了不少，大大缓解了堵车的问题。
1: 那简直是太幸福了，谁不想出门一路畅通呢？智慧城市啊，咱们就先逛到这儿。那接下来咱们去看看快递物流展区，我平时网购呀可离不开这个。
0: 走，咱们一起去瞧瞧。
1: 哎，一提到物流，我第一反应就是快递分拣、无人机送货，我猜的没错吧？
0: 完全正确。这个展区呀，展示了快递从安检、分拣到最后送到大家手上全流程。现在快递分拣、安检基本都实现自动化了，速度和准确率都比人工高很多。
1: 哎，我看到那边还有无人机和无人配送车，这些设备现在已经正式投入使用了吗？
0: 对，早就用上了。像白洋淀周边呀，一些偏远的乡村，乘物资，城区里的无人车、机器人能把快递直接送到楼下，打通了配送的最后一段路。
1: 简直是太酷了，感觉啊，在雄安生活每天都像在科幻大片里一样。咱们物流看完了，那接下来去看看现在超火的人工智能展区吧，我早就迫不及待了。
0: 走，咱们一起去体验一番。
1: 哎，一进来就被这个大屏幕给吸引了，科技氛围感直接拉满。我看到上面啊写着元宇宙、数字分身。哎，夏姨，你了解这个吗？
0: 我简单研究了一下，这里呀，把整个 AI 展区搬到了线上，就算人不在现场，也能用虚拟的形象在线逛展。我们在现场呢，也能体验互动设备，沉浸式感受元宇宙的乐趣。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来这里打卡。
1: 这么有意思啊！那旁边这面墙上还有好多二维码，这是用作什么的呀？
0: 这个可是给外地游客准备的小福利。墙上呢，汇集了20多家优质 AI 产品，涵盖学习啊、办公、法律咨询，还有医疗等多个领域。大家扫码就能领取免费使用账号，最长呢可以用一整年。不管是给孩子辅导功课，还是日常办公，都能派上用场。
1: 哦，还有这种经。

0: 人都息息相关的医疗领域。咱们接下来去智慧医疗展区看看吧。
1: 好呀，咱们一起去看看科技是如何守护我们的健康的呢？
0: 咱们来到了医疗展区啊，我一眼就盯上了这个设备，听说90秒就能检测出健康状况，这也太神奇了吧。
1: 我也觉得特别方便，它呀不用抽血，也不用做复杂的检查，只需要对着设备短短一分半就能测出来你的心率呀、血压，而且还能分析你的情绪压力，给出健康的建议。平时咱们去医院体检就要花大半天，在这里呢几分钟就能完成，特别适合游客简单自测一下。
0: 哎，等一下，我得亲自体验一下。那咱们这边还有中医相关的设备，现在中医也和科技结合到一起了吗？
1: 没错，这台中医设备啊还是上一届比赛的获奖作品呢。它模拟了老中医望闻问切的问诊方式，通过观察面色、脉象

0: 随时随地都能用，急救场景里呢特别实用，未来也会慢慢普及到社区和诊所里面。
1: 小小的设备作用可真大呀。
0: 对，展区里呀，还有很多便携的检查设备，康复辅助器械，从日常体检呀、看病诊断到术后康复，全都覆盖到了。用科技让看病就医变得更简单。
1: 科技给咱们的生活真的是带来的便利无处不在。那接下来咱们去机器人专区看看，各式各。

0: 后就给我盛了一碗爆米花，
1: 我看到了，简直是非常的智能。它就是通过感应到人过来，给你自动盛上爆米花，
0: 可真是太厉害了。
1: 而且呀，你刚刚说的那个机器人顶着小球还能保持平稳，就是它的稳定性和灵敏度肯定已经超过人手了。现场呢还有两款很厉害的产品，一款是机器人专用的灵活机械手，现在呀很多机器人都在使用，还有一款通用机器人能自主的抓取物品，可以代替人工做一些精细活还有危险的工作。
0: 哦，这个能自主抓取物品的机器人就是我刚刚说的给咱们盛爆米花的那个吧？
1: 对，
0: 真的。

0: 城市里呀，用无人机巡逻执勤，处理各类警情。遇到紧急情况呢，它还能运送药品，搜救被困人员，救援效率呢也大大提高了。
1: 这用处也太广泛了吧。
0: 没错，雄安呀还开通了无人机专属快递线路，短途配送十几分钟就能送到。而且啊，白洋淀还有直升机观光项目，旅游旺季的时候呢，每天都有很多游客体验高空游览。
1: 高空俯瞰白洋淀，真的是想想就特别惬意啊！我刚刚呀还看到这里有低空飞行审批平台，那这个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这个平台呀，是多方联合打造的，简化了无人机飞行的审批流程，也是咱们低空发展产业的一大优势。了解完低空技术了，咱们去看看主打绿色环保的展区吧。
1: 好嘞，快去看看。现在呀，咱们大家都越来越重视节能环保。那雄安在绿色发展这一块有哪些新奇的举措呀？
0: 这里呀，就展示了不少好做法，比如用风力、太阳能这些清洁能源，助力传统产业升级，每年呀能减少大量碳排放，更加的环保。现场呢，还有发电、储能相关的设备，以及清理风电、光伏设备的智能机器人，

0: 救灾嘛，这项技术就发挥了大作用。
1: 真的是关键时刻派上了大用场啊。
0: 没错。展区里啊，还有卫星零件、运载火箭、太空能源相关的展品，从卫星制造到太空应用，内容特别的齐全，航天爱好者可千万不要错过。逛完这里呢，咱们最后一站去看看科技赋能下的新农业。
1: 哎，我也很好奇，种地和科技结合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
0: 嗯，我也是。
1: 没想到啊，展厅的最后一站是农业展区，真的是打破了我对传统种地的印象，原来种地也能变得这么智能化。
0: 没错没错，这也是雄安的一大特色，用先进的技术助力农业发展。

0: 智慧农田，依靠智能农机、农业大数据，一个人呀就能打理几千亩田地呢。
1: 这效率也太高了，我刚刚呀还看到有不用土就能让植物生长，真的是太厉害了。
0: 对，它居然不用进行外部的这个光合作用，也能在室内正常的生长。而且呀，现场还有采摘的机器人、激光除草设备、植保无人机，从播种、田间管理到收获，全程都有智能设备的帮忙，彻底改变了传统农耕辛苦又低效的模式。
1: 今天呀，从城市生活、交通医疗到航天农业，全部都逛了一遍，真的是呀，全方位感受到了咱们雄安的科技魅力。
0: 没错，
1: 那咱们怎么可以进入到这个场馆呢？
0: 咱们游客朋友呀，直接在一楼扫码就能进入了。今天呀，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带大家逛完了场景会的十大展区。其实呀，雄安未来科技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融入生活、触手可及的体验。
1: 这里有趣的展品、好玩的互动体验真的是特别多啊！不管你是喜欢新鲜科技的爱好者，还是呀带着孩子出行的家长，短途游玩都特别合适，不仅能开阔眼界，还有免费的福利可以体验，真的是性价比超高啊！
0: 没错，我们呀真诚地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打卡游玩，亲身感受这座新城的独特魅力。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朵，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雄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
1: 好，刚刚听完了家。

0: 全覆盖绿植，完美契合了雄安绿色低碳的建设理念。
1: 哦，这下我真的是懂了，外表呀是网红艺术建筑，内里是掌控全城的超算中心，颜值和实力双在线。那它的内部主要负责什么工作的呢？
0: 直白点说，之前咱们场景会提到的城市大脑呀，还有数字孪生、地下定位、全程百万级的感知设备，所有的数据最终都会汇总到这里。这里呀，整合了云计算、还有超级计算、还有边缘计算三大能力，支撑着数字城市运行，还有企业 AI 研发、大数据分析。简单来讲呢，没有雄安之眼呀，就没有如今智能化的未来之城了。
1: 那真是太酷了。那我呀还要帮外地的游客问两个最关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里能不能进入内部参观呢？还有就是咱们最佳游玩和拍照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干货重点来了，大家一定要认真记好。第一呢，内部专属环形展厅对外开放，里面呀有超大的环形屏幕，动态实时展示雄安全域城市。

0: 走在里面呀，就像穿越时光一样，能真切地感受到这座新城的成长。
1: 哎，我真的是光听你的描述就觉得代入感满满了。那第二层又是什么呢？
0: 二层呢，就是一边展出了很多和雄安相关的画作，还有摄影作品，从艺术的视角欣赏这座城市。另一边呢，用沙盘、大屏展示雄安未来的整体规划，住宅、道路、生态布局一目了然，咱们就能清晰地看到这座城市未来的样子。
1: 这个展馆真的是包容性很强啊，小朋友喜欢趣味的光影互动，成年人呀可以了解城市发展，而长辈呢能够感受风土人情，一家人游玩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我真的迫不及待地想带我的家人朋友来玩了。
0: 没错，所以呀，我也一直把它列为新手必打卡的景点。我再补充两个小提醒，周末呢下午人流量比较大，互动设备需要排队，可以错峰出行。场馆呢紧邻金湖公园，逛完之后还能去湖边看日落，非常浪漫，一举两得。
1: 那真的是太厉害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前往亲子游宝藏景点雄安都市农业科技博览园，我真的是已经迫不及待了呀。
0: 走，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不一样的田园世界。
1: 现在啊，我们来到了都市农业科技博览园了。说实话呀，真的是一听到农业园，我觉得真的就是普通的农田菜地，我感觉真的是很无聊啊。但是来了之后真的发现完全不一样。
0: 没错，其实很多人呀都会有这样的刻板印象，觉得农田有什么有意思的呢？这里呀不是传统的农田，而是一座恒温的智慧农业园区，把种植技术还有景观美学结合在了一起。不管是亲子游玩、拍照打卡，还是学习农业知识，都特别的合适。
1: 哎，我看到这里的蔬菜、瓜果都种在架子上，还有在空中种植的作物，真的是完全不用泥土，种植方式也太新奇了吧。
0: 嗯，没错，园区呢分为两大核心区域，第一区域呢就主打景观种植，有20多种无土栽培模式，相比于传统的农田呢，土地利用率、节水效率都提升了很多，还能欣赏到各式各样的果蔬呢。
1: 那真的是太让我大开眼界了。那第二个区域是什么呀？
0: 第二个区域呀，就是特色种植展厅，亮点特别的多。这里呢有2米多高的茄子树，一棵树呀能结出几百个茄子，还有像摩天轮一样的旋转种植架，让每一株植物呀都能均匀地晒到阳光。甚至还有长在空中的红薯，简直想不到吧，彻底打破了大家对农作物的固有认知。
1: 哎，这些场景真的是平时根本见不到的呀，那太有趣了。那除了观赏，有没有可以动手体验的项目呢？毕竟会有很多家长啊都会带小朋友来玩。
0: 嗯，互动项目呢简直是十分丰富了，有虚拟的种植体验设备，孩子呢可以模拟播种、浇水、收获，还有采摘区，能亲手采摘成熟的果蔬，近距离观察作物生长。这里呢也是周边热门的亲子研学基地，
1: 游玩同时呢还能学习到知识，寓教于乐。
0: 嗯，没错。
1: 不知不觉啊，我们逛完了雄安之眼、雄安印象科技馆、都市农业科技博览园三大景点，今天的探秘之旅也接近尾声了。每一处的景点啊都有独属于未来之城的魅力。
0: 确实如此，很多外地的朋友呢觉得雄安只有高端科技还有城市规划，就很冷冰冰的。其实走近之后就会发现，这里呀、既有现代化新城的硬核实力，也有贴近生活的烟火气息。哎呀，一萌，咱们连着逛了这么多景点，又是看展又是逛园区，我这腿都有点酸了，肚子也咕咕叫了。
1: 我也是一路呀边走边看，光顾着欣赏新鲜玩意儿了，完全没有察觉到累。那正好逛也逛够了，咱们找个地方补充一下能量吧。
0: 好嘞，说到吃呢，很多京津冀的朋友都很好奇雄安本地有什么地道的特色小吃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好好唠唠，尝一尝雄安当地的特色美食。毕竟出来旅游嘛，赏美景、看科技、品美食，三大快乐一样都不能少。
1: 那我举双手赞成。说到美食呀，我可真就来精神了。我只知道呀，河北驴肉火烧很出名，雄安本地还有没有别的特色小吃呢？专门呀给咱们京津冀过来的游客们好好盘点一下。
0: 那可太多了，我挨个给你唠。 保证

0: 家听完口水直流。首先呢，先说本地人日常都爱吃的硬核主食和肉食。第一个必须是雄县熏味系列，熏肉、熏鱼、熏肠都是招牌，采用传统老工艺慢熏，外皮油亮，肉质紧实，闻着香，吃着更香。不管是当零食还是配主食都特别合适，很多游客呀走的时候还会特意买上真空包装带回家呢。
1: 哎，熏肉我真的超级爱吃，还有熏泥鳅，隔着屏幕呀都能想象到那个香味了。那除了熏味，驴肉火烧肯定也少不了吧？
0: 那必须有，雄安的大街小巷呀都能找到正宗的驴肉火烧店。刚出炉的火烧呢，外皮酥脆，里面的驴肉呀软烂入味，再配上一点青椒解腻，一口下去幸福感直接拉满。而且呢，它的价格也很亲民，十几块钱就能吃得饱饱的，赶路游玩的时候来上一个，顶饱又解馋。
1: 这可是河北美食名片呀，来这儿必须打卡。那有没有适合爱吃甜食口味清淡的朋友吃的呢？比如小点心呀、杂粮呀、吃食之类的。
0: 当然有啦，本地的雄安炸签子绝对是甜食爱好者的福音，金黄酥脆，甜度适中，咬一口层层掉渣，老人孩子呀都很爱吃。依托着白洋淀的物产，很多食材呀都是就地取材，原生态味道十足。尤其是白洋淀周边的杂鱼贴饼子，湖鲜配上玉米饼，地道的农家味儿，外地朋友呢一定要试一试。
1: 品类也太丰富了，我还吃过白洋淀炖杂鱼，那味道绝了。不管呀是肉食、主食还是甜食，农家菜全覆盖，不管什么口味全都能满足。那这些美食店也分布集中吗？游客都好找到吗？
0: 特别好找，像雄安之眼、印象科技馆、农业博览园这些景点周边都有便民美食街、特色小吃店，不用特意绕远路。而且呢，大多都是明码标价，实在是厚道，完全不用担心被宰。京津冀的朋友自驾坐公交过来，逛完景点就近就能吃饭，
1: 这点儿真是太贴心了。那吃饱喝足之后，咱们接下来安排什么行程？总不能吃完饭就结束一天的游玩吧？
0: 那必须安排一下下半场精彩的行程。吃完饭呢，我们稍作休整。我们推荐大家去两个网红综合商圈，既能逛街休闲，

0: 本地年轻人、亲子家庭都超爱去的打卡地。
1: 商圈我真是见得多了，感觉全都是大同小异，但是在结合科技的商圈还真的是挺少见的。它和普通的商场差别在哪儿呢？
0: 它们的差别可大了。普通的商场呢，主打购物、吃饭、看电影，而循环 X Loop 是把科技互动、沉浸式游乐、潮流购物、休闲社交融合在了一起，算是一座未来科技体验式商圈。整体建筑设计呢，就很有现代感，环形的动线逛起来不绕路，哪怕纯过来拍照打卡，都能拍上大半天呢。
1: 嗯，光听描述呀，就已经很有画面感了。那里面具体有哪些科技娱乐项目呢？都适合小孩玩吗？
0: 特别适合亲子游玩。首先呀，一进门就能看到超大的光影艺术长廊，动态画面搭配环绕音效，走在里面呀，就像置身奇幻空间，随手一拍都是网红大片。里面呢还有 VR 体验馆、数字互动游戏、沉浸式剧场，种类特别多。就拿 VR 项目来说吧，有模拟飞行、虚拟探险，还有动感体验。和我们上午在应急展区看到的模型设备不一样，这里呢就是比较偏向休闲娱乐，难度适中，小朋友还有年轻人都能玩。而且呀，设备定期更新，每次来呀
1: 挺厉害的。那相当于是把小型科技馆、游乐园搬进商场里了，这个设计也太巧妙了，真的是迫不及待想去看看了。那除了娱乐，购物和餐饮方面怎么样呀？
0: 嗯，购物和餐饮方面呢，配套也特别的完善。一楼二楼呢，主打着潮流服饰、文创好物，雄安特色伴手礼，想给家人和朋友带纪念品的，在这里呢就能一站式的选购。三楼和四楼呢，汇集了全国各地的特色餐饮，从快餐、网红奶茶到正餐、大餐，应有尽有。简单说呢，玩累了就吃饭，吃饱了逛街，逛腻了继续玩，循环往复，一点都不无聊。
1: 哎，我发现雄安真的是把科技融入到方方面面了，连商场都不走寻常路。那有没有什么小众的隐藏打卡点呢？给咱们的外地游客推荐一下。
0: 那必须有，商场中央的环形观景台绝对是最佳机位。站在这里呢，能俯瞰整个商服中心的建筑群，现代都市感拉满。另外呢，每层的转角处都有小型智能互动装置，比如体感互动屏幕、智能语音问答机器人，路过都可以停下来玩一玩，趣味感十足。
1: 嗯，那这个商圈的营业时间大概是几点？游客需要提前预约吗？
0: 完全不用预约，直接进场就行。日常营业时间呢是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半，节假日呢会适当延长一点。嗯，我们建议大家吃完饭下午2-3点过来，避开中午用餐高峰，不管是玩项目呢还是逛街，人啊都相对宽松一些，体验感会更好。
1: 哦，明白了。那这个地方我已经列入必玩清单了。那说完循环 X Loop， 你刚刚还提到了雄安奥莱，这又有什么特色呢？
0: 嗯，接下来呀，咱们聊一聊雄安奥特莱斯。很多京津冀周边的游客都特别喜欢来这里，它的定位呢和循环 X Loop 还是不太一样的，风格呢更偏向于休闲购物、户外游玩，同时也融入了不少科技小设施。
1: 我知道的奥莱呀，一般都是品牌折扣店，性价比很高。那这里除了买买买，也有科技体验项目吗？
0: 没错，这也是雄安奥莱的一大亮点。它不是传统封闭式的商场，而是半开式的街区风格，街道宽敞，绿植也很多，逛起来呢就像是漫步在特色小镇里，通风。

0: 特别的方便，还有户外互动光影墙、智能休息座椅，座椅自带 USB 充电口、氛围灯，逛累了坐下休息还能给手机补电，细节做得特别到位，
1: 连休息座椅都能这么智能。

0: 来内部呢有美食广场、网红茶饮店、特色餐饮，逛累了随时能补充能量。而且呀，室外广场经常会举办小型活动，比如文创市集、亲子小游戏、露天演出，节假日氛围特别热闹。另外呀，它距离周边景点车程都很短，交通也便利，自驾的朋友呢有大型免费停车场，坐公交也能直达。对于一日游两日游的游客来说，衔接的路线也特别的顺畅。
1: 嗯，我明白了，这两个商圈真的是各有特色。循环 X Loop 主打室内科技游乐潮流体验，适合喜欢新鲜玩法沉浸式娱乐的朋友，而雄安奥莱呢主打户外街区折扣购物休闲遛弯，偏向轻松自在的慢节奏游玩，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
0: 对，一萌总结的特别到位，如果是亲子家庭

0: 科技范儿，又有接地气的生活气息。
1: 确实，以前呀，提到雄安，很多人只知道是千年大计，停留在新闻和规划里。但真正的走过来之后，才会发现这里的科技呀，不是冰冷的设备，而是融入生活，让大家游玩更有趣，生活更便利的一部分。老人能感受到城市的变迁，孩子能学习科普知识，年轻人呢，能打卡潮流玩乐，每个人呀，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0: 没错没错，尤其呀，是对于咱们京津冀的朋友来说，距离近，玩法多，消费亲民。周末呢，想逃离城市的喧嚣，找个地方放松游玩，雄安呀，绝对是首选的目的地。不用长途奔波，就能体验到不一样的未来城市风貌。
1: 而且呀，不管你是喜欢安静看展、品读城市历史，还是爱热闹玩游乐项目、逛街品美食，亦或是亲近自然、体验田园乐趣，在这里呀，都能一一实现。景点集中，路线清晰，对自驾呀、亲子游、闺蜜结伴游、家庭组团游都十分的友好。
0: 没错，今天呀，我们带着大家云逛遍了雄安核心科技景点、网红地标、特色美食，还有潮流商圈，把干货攻略、游玩路线全都分享给了大家。
1: 未来之城，未来以来，这座拔节生长的新城正敞开大门，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我们呀，真的是真诚地邀请京津冀乃至全国的朋友们，抽出闲暇的时间，带上家人，约上好友，走进雄安，亲身体验这个科技的魅力、城市的活力、美食的香气和自然的风光。
0: 没错，在这里看前沿科技绽放光彩，看城市日新月异，看田园风光秀美动人，相信这一趟雄安之旅一定会给大家留下难忘的回忆。
2: 好，非常感谢佳怡和伊萌一整天的实地走访，为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带来超全面的雄安科技文旅游玩指南。千年大计，未来以来，雄安集科技、人文、田园、休闲购物于一体，也非常欢迎京津冀以及全国各地的游客能够来到雄安打卡节目里推荐的全部点位。好了，本期玩转京津冀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咱们下期再会。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0: 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未收。

0: 接下来说一下，在5月25号到31号是第四届的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那么这次的宣传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那么宣传周啊，虽然刚刚过去，但很多老百姓关心的是，哎，这阵风刮完了以后，咱们的工作是不是还在继续？宣教中心在宣传周期之间做了哪些活动？常态化的宣教工作怎样来接续？红雪，这个问题您肯定比较了解，跟我们来回答一下。
1: 好的，那宣传周期间呢，我们开展了两场重要的宣传活动。那一个呢是在梨园的梨园里花园大道开展的专场活动，那面向的是辖区的居民和非居民的经营单位来同步开展垃圾分类的宣传及专项培训。我们的宣传人员呢为沿街的商户细致的讲解垃圾分类的基础知识、规范投放标准以及日常的管理要点。那现场呢并且逐一的为商户和居民来解答日常分类中遇到的各类疑难问题，那并且为非居民单位呢统一配发了垃圾分类的专用垃圾桶，来夯实商户前端的分类基础。那还有一场活动呢，我们是在梨园的云经理广场来开展的全民互动宣传活动。在云经理广场搭建的便民宣传点位呢，以趣味互动的游戏、实物模拟投放、实操等沉浸式的形式来开展科普，从而降低垃圾分类的知识理解门槛。

0: 些难免的一些湿垃圾，那夏季高温之下设备怎么保持清洁呀，防止异味呢？
1: 好的，刚才您也说到了宣传周嘛，我们这次针对咱们北京市的宣传周活动呢，也有这样简单几个举措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中关村海淀区举办了一场大型的嘉年华活动。第二个呢，全市的8300余台机器呢，我们都张贴了本次垃圾分类宣传周主题标语。同时呢，我们在线下呢，尤其在通州区，我们也组织了很多的线下地推活动，也是配合此次垃圾分类宣传周的活动啊。刚才您提到了关于夏天我们的这个垃圾桶怎么保持哈？其实首先第一，我们智能回收机里边呢，可投弃的垃圾品类比较相对来讲是低值物和可回收物为主哈。那么其实厨余垃圾不多，但是呢，一旦有一些误投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其实解决的方案呢比较简单，第一个就是快速清运啊，避免垃圾成。

0: 实是一项比较重要的下，一个是厨余垃圾它易腐烂发臭，容易引发这个异味扰民的问题，同时呢也会使这个给这个蚊虫啊滋生病菌的滋生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第二个呢，就是居民因为天气炎热嘛，因为夏天天气炎热酷暑，不愿意走特别远去出门的规范的土地，就是混头或者乱扔垃圾的现象会比在天气好的情况下会增多。我们也需要这个加密去清垃圾的清运频次，而且还有就是夏季雷雨天气啊大风天气容易造成这个垃圾的二次扩散，有可能被吹走啊等等。所以说给垃圾分类的投放收运和现场管理啊这些环节啊都带来了不小的管理挑战。
1: 我们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夏季啊，尤其是很多百姓这个垃圾不愿意在家里过多的放，我就觉得垃圾我个人想象的是应该投就是扔垃圾的频率会更多。
2: 对，尤其是夏天，对吧？你放在不管是放在家里还是放在楼道里，都会觉得这异味有些大，夏季太炎热导致这个垃圾的气味啊挥散不清，所以及时清运是很重要的。
1: 对，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像爱回收啊，我们这种智能垃圾桶啊，就是多布设一些，就对居民的好处是更多的。那么现在北京已经铺设了超过8300台设备，而且覆盖了全部13个行政区。我们想知道从通州的第一个试点到现在全面铺开，咱们居民的反应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肯定是一开始觉得智能机器我们都好麻烦的，不适应。现在可能会有一些收益，然后我们也想知道夏天会不会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垃圾频率增多，还是实际并不是这样？我们想问问苏总。
3: 24年的8月份，我们通州区的第一台回收机应该是在通州区的马驹桥镇落地的。
1: 那咱们可能就是24年做的节目。
3: 是的。
1: 刚刚开始。
3: 是的。那到今天呢，刚才您也说了，我们超过了8300台。那基本上在13个区，大部分区，而且我们有很多城区都完成了全覆盖。居民的变化是这样的，其实传统的居民可回收物它处理途径比较单一。
1: 对，叫人上门。
3: 上门啊，这都很少，主要是到垃圾站点去投放和流动车去售卖。
1: 对。
3: 而且呢，售卖的品类也比较单一。高质的物为主，纸塑料。小家电为主。那么像低质物的垃圾，实际大家传统还是融到其他垃圾里。
1: 低质物垃圾有什么
3: 啊？您说低质物包括我们的织物、鞋袜、毛绒玩具啊，甚至我们用旧的床单、被罩
1: 都可以收啊。
3: 对，还有我们的所谓的餐盒、鞋子等等，这些都是其实低质物，因为传统的
1: 就是这么干。
3: 是的。那么当通州区的智能回收机落地以后呢，居民我们的地推以后，居民发现啊，原来这些低质物也是可以投的。第一，把能卖钱的单分出来，不能卖钱的放到值钱的投到智能回收机里，不值钱的扔到。来讲，经过了我们从居民端来讲呢，就是原来我们更多的是老年人，他们参与这种售卖垃圾的频率多一点。
1: 对。
3: 但实际上我们发现现在北京的年轻人、儿童、学生比例现在越来越高啊，所以说智能机的普及哈，大家的参与度也是能明显感觉到提升的。刚才您说了夏天，夏天，我们从大体的整体数据来看哈，夏天的垃圾的居民的投递率是高的。
1: 就像我想的一样，
3: 对，它频率是高的，因为它产生，因为夏天本身就活跃嘛，活跃大家买东西啊，消费的能力会偏强一点，所以它投递的频率会高一点。但是相较于冬天呢，它的重量并变化不大，为什么？因为冬天我们居民投递的织物比较多一点啊，因为冬天有换季，衣服的重量相对更重啊。另外还有两个细节呢，就是两个毕业季。我们的重量也会提升，更多的孩子们一些用不掉的一些
2: 宿舍的垃圾，
3: 对，垃圾更多一点。所以整体来讲呢，从夏天来讲，就是投递频率增高，重量呢没有特别明显的增加。对，
2: 确实啊，谢谢苏总。其实居民从这个不敢投到现在攒够了钱就去投，攒够了这个东西就去投，这个变化还挺有意思的。而说到变化呢，其实夏季高温下，咱们厨余垃圾容易产生异味啊，滋生蚊虫，这是每个家庭都比较头疼的事情。我记得前段时间去咱们梨园镇采访的时候，看到宣教中心

0: 新还专门针对夏季做了很多的科普内容，能不能给我们听众具体来讲一讲夏季厨余垃圾投放要注意什么？嗯，
1: 红雪，
2: 哎呀，好的，
0: 红雪，
2: 夏季我们到小区中去宣传的，主要会强调厨余垃圾的这个投放规范。那我们通过两方面来引导大家，一个是呢，引导居民在投放厨余垃圾前，一定要充分的沥干水分。然后减少垃圾发酵的速度，避免清运途中渗水的情况来污染小区的环境，产生刺鼻的异味。那另一方面呢，我们是提醒大家，咱们厨余垃圾在产生后一定要及时投放到小区的指定的厨余垃圾收集容器里，然后依托小区的定时集中清运的机制来缩短垃圾滞留的时间，然后从源头上缓解高温异味。

能不能把咱们居民反映比较多的问题给我们再借此机会给我们解答解答，也给大家普及一下，比如说关于咱们垃圾分类的一些知识。

0: 有害垃圾，大家还是有一定的误区，就是有一些混淆，哪些是属于有害垃圾，可能还是不是很清晰。
1: 嗯，比如
0: 比如说咱们家庭中常见的这种电池，大家脱口而出的就是电池是有害垃圾。那实际上我们现在常见的五号七号电池，它已经属于其他垃圾，因为达到了五汞的要求嘛，它属于其他垃圾，它不属于有害垃圾了。
1: 哦，我也不知道，您可以接着说。
0: 对，这个是很多居民容易混淆的一些问题然后包括这个其他垃圾有一些也是容易混淆的，像我们这个海鲜呀贝壳类的，那我们都认为和吃喝相关的可能都是厨余垃圾。
1: 是的，
0: 那实际上呢，这些它不容易腐烂，咱们都是给它放到其他垃圾里面的。
2: 哦，
1: 那您说这个电池不属于有害垃圾，那真正有害垃圾都有哪些呢？
0: 那包括刚才说咱们这个常见的这种五号七号电池，它不属于有害垃圾，但是纽扣电池它依然属于有害垃圾。
1: 哦，
0: 包括这些充电的电池，还有咱们这个电瓶车上用的这些电池都是属于有害垃圾。还有这个过期药品还有这个油漆桶还有这个指甲水卸妆水这些都是属于有害垃圾的范围。
1: 哦，就女生的一些化妆品类。
0: 对。
1: 所以说你看很多居民就是包括自己有时候也会投放错误。这个时候呢，咱们通州区建的一些比如说分链中心中转站这些系统其实就很重要了。我们也知道通州区目前已经投用了四个中转站一个分拣中心。那这套系统运行以来，在垃圾减量方面咱们取得了一些很好的成效。我们也想请李主任给我们聊一聊，包括我们也注意到通州区首批垃圾分类品质提升点位已经完成验收了，它这个点位还配齐了防雨、除臭、通风等等的硬件设施，这些提升对夏季垃圾分类管理有很多改善吧，李主任。
2: 李主任。
3: 主任好。哎，主任好。这套系统运行以来它的主要成效是帮助咱们的这个可回收物一个。

0: 量大约占到了60%到70%左右，就是、就是说从其他垃圾中再一次进行分出了一部分咱们的低质可回收物，降低了其他垃圾的数量。
1: 就是
0: 呢，有
1: 您能不能解释的通俗一点？比如说，
0: 通俗一点呢，其实就是像刚才苏总也提到了，像一些鞋子，还有一些床上用品，以前咱们放的话，也就是投到了其他垃圾里，大多数都投到了其他垃圾里。
1: 对，
0: 但是现在。现在有了这套那个体系以后呢，咱们可以把这个像鞋子呀，还有床上用品啊等等这些低质可回收物放到咱们的这个智能回收箱里，所以说它降低了其他垃圾的数量。
1: 明白了，就是我们居民如果投错了，然后咱们这个设备是可以智能化的再给分拣一下，然后自动归类一下，是这意思吗？
0: 对，其实它就是一个揪，也不能算投错吧，因为有可能居民的、就是
2: 它是不是一个品类分的更细了？我们分出来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品类，它以前可能属于其他垃圾，但它现在有一个具体的名称，所以我们可以投到指定的这个区域，也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低质垃圾。
0: 对，它是一个低，它只是一个低质可回收物，而不能算垃圾。
2: 低质可回收物，
0: 对，因为咱们大多数这个收，咱们大多数收这个再生资源产品呢，很多低质可回收物他们是不收的。
2: 嗯，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回收的体系里边是收的。
0: 对，现在咱们的这个回收体系里边是更多的是倾向于收这些低质可回收物，包括衣服。然后鞋子还有这个床上用品等等，所以说。

0: 生利用的企业变废为宝，是吧？
1: 对，
2: 我觉得
1: 这就是它的另一个，就是增加了资源的再利用率，就是也就是咱们的就是生活垃圾的一个利用水平。因为原来也许因为它原来也许它的值是一，因为它又有了低值可回收物的加入，所以说它的值又能变成了1.2、1.3。
0: 哦，这样的系统确实是这样一解释。

0: 后我们再回来接着聊。
1: 好的好的。首先呢，我们居民可以这个自助的进行一个垃圾分类的交投，然后通过中转站转运得到我们的分拣中心，
2: 这是第一步。
0: 好，那么接下来几步我们广告之后再和大家来聊啊，继续来探索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一会儿见。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2: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那今天呢，我们来感受一下科技的力量啊，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我们看看通州区垃圾分类提质增效的科技加温度之路。
0: 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梨园镇垃圾分类宣教中心的负责人王红雪。红雪给我们来打个招呼。在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红雪啊。还有来自爱回收北京区域的负责人苏红坡苏总，欢迎您。
1: 大家好。
2: 以及通州区城市

0: 我们正在行动啊。刚才在节目广告之前跟大家来分享了可收回收物进到咱们的智能投放机以后到底去了哪里呢，整个的流程又是怎么样的，苏总继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好嘞，居民在家里把这个垃圾进行粗分，然后把含低质物的所有可回收物呢可以不用细分，统统的投到我们的智能回收机里边，通过微信扫码开箱投递称重，这个简单的几个动作大概有十秒左右可以完成。可回收投到回收箱里以后呢，它当时会称重，然后会兑换出每公斤六毛加一个红包的形式，大概平均在七毛钱左右，给大家把环保金实时的就兑付到我们的钱包里边了，然后满一元就可以提现啊，就可以提到微信里面了。当回收机满仓以后，里面大概在30公斤左右会进行满仓。满仓以后，我们的清运司机会在40分钟之内把我们的包裹清出来，换上新的包裹。我们一个清运司机、短驳司机会负责这样的设备，会负责30台，每天早七到晚九点这个时间段，只要满仓，他就会清运。然后司机会把包裹送到我们的就最近的中转站进行暂存跟转运工作，通过干线车辆呢，在中转站的所有的可回收包裹会转运到我们通州的分拣中心。这个分拣中心呢，通过几个标准流程啊，这个叫称重啊、卸货、倒包、上分拣线，然后呢，半人工半自动化的将所有的可回收垃圾进行一个细分，我们最终会把垃圾分到120多类，那么分成四大类，120多小类，最终呢进行打包、称重、暂存，然后我们最后把所有的可回收物呢会出售给有资质的下游的这个原材料的加工企业，再进行像纸类造浆、塑料类造粒啊、衣服类呢开花做成纤维等等，变成原材料，再继续生产成再生品，循环到市场当中啊。基本咱们的垃圾就是这样的一个链路流程。
0: 对，您刚才说到的比较专业的机器啊、智能的光选机啊、自动化的分拣线，这些都是咱们整个企业里边的工作体系吗？
1: 是的
0: 啊。所以其实我们不只是投垃圾，我们后期还有很多专业的设备进行分拣，包括把它变成可回收、可利用的纸类啊，或者是衣服等等。
2: 您看您刚才跟我们解释了一个可回收物的垃圾从扔最后再生一共四步，第一就是投递，第二清运，然后分拣，最后就是再生。哎，感觉一听您这么一解释呢，一是明白了，二是觉得还挺有趣儿的。
0: 变废为宝啊，
2: 变废为宝。但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有很多，尤其是大人，现在孩子还好，因为从小就开始培养他们垃圾分类意识。那么很多大人也并不怎么了解，因为从小没有养成良好的习惯，所以想问问红雪呀，咱们也知道哈，听说咱们把垃圾分类知识编成了舞台剧快板，培养了30多名青少年的宣讲员，咱们宣传周期间这些孩子也一定参加了一些活动，对吧红雪？红雪，
3: 哎，在呢。
2: 来给我们说说在宣传周孩子是怎么参加咱们活动的，并且孩子回去肯定也会影响家长吧，有没有回馈到您，给您一些反馈？
3: 我们的舞台剧和快板呢，其实已经多次表演过，然后我们的垃圾分类的这次舞台剧呢，在咱们宣传周期间呢，也是在咱们梨园学校啊，这样一个校内的一个大型活动中来进行了展演，然后得到了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们的一致喜爱。然后我们的宣传员呢，主要是青少年宣讲队伍，它主要是针对社区，去社区来进行宣传。那我们会集中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因为这块时间孩子们是没有学业不会那么紧张嘛，来开展常态化的宣传。然后我们的家长呢，实际上非常支持孩子们来到宣教中心来进行学习。因为宣教中心呢，它也是给青少年一个锻炼表达、展示自我的这样一个优质的平台。那孩子们通过学习掌握分类知识后，也会主动的向家中的长辈来进行科普讲解。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小手拉大手这样一个形式来带动全家能养成规范分类的好习惯。
2: 您有没有听过比较有趣儿的反馈，比如孩子是怎么影响家长的一些案例？
3: 那孩子们他会学习完之后然后他会给父母去讲解。而我们的讲解员，因为我们的讲解员是需要

0: 今天讲这个话题一开始我们到底长什么样，因为我肯定是还没有具体用，但是咱听友特别贴心，两位听友，一位孟希把他的这个余额都给我们晒出来了，他肯定是用咱这个软件。
1: 对，包括你看这陈明迪他自己把家门口的这个爱回收的机器也给我们发到聊天室了啊，就这爱回收
0: 解决了我的困惑，
1: 新收减法新生活，我相信这也是爱回收的一个主题。
0: 它都是咱们爱回收的垃圾桶的这个样子，都是这种像荧光绿，是这个
2: 对，主色是荧光绿，
0: 哦，很漂亮，很这个环保的颜色。
2: 是的。
0: 然后，哎呀，什么时候能到我们小区啊？快了，因为我呢也住在通州，而且我说这个咱们也了解到通州是爱回收的试点嘛，
1: 对，
0: 从咱们24年开始用了不到2年时间，所以想问问苏总，您觉得这个通州模式能够快速复制推广的

0: 站呢，就是咱们那个
1: 终点站。嗯，
0: 对。然后中心呢，就是咱们的智能分拣中心。
1: 嗯，所以、
0: 这个模，
1: 嗯，
0: 啊，就是这个模式，对咱们的这个可回收物的这个精细化管理和可持续化管理，提供了很大的这个便利性，而且做到了这个来源去向皆可达的这个能做到了来源去向皆可溯皆可查的这个作用，这个作用。
2: 嗯，那贡献有了，我们下一步有没有一些探索的方向呢？
0: 下一步呢，我们打算一个就是把这个结合这个品质提升，然后把这个智能回收机在全区呢进行覆盖性全覆盖的铺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能不能考虑，就是有一些，因为在铺设过程中啊，也有一些也有一些困难，就是有一些小区不具备这个安装的条件，但是呢，还是想呢，也有这个需求，我们再考虑，是不是可以，如果说离得近的小区进行共用，然后满足更好的去满足居民的需求。
1: 哎，李主任，您提到这个安装条件，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也让我们有一些想有这个智能设备但还没有的小区有个盼头，什么样的条件就符合了能安装的条件？
0: 它的安装条件，其实它的占地面积并不大，大概就是一平米左右的地方，但是一个是需要咱们这个小区啊确实能有这个一平米的地方，因为咱们小区很多都是有一些绿化呀或者一些公共用地，它如果说要备站的话，会影响居民的一些出行啊，或者有一些居民有意见，所以他会这个咱们一定我要做好这个居民的工作。
1: 第一个是场地，
0: 对，这是场地。第二个呢是它需要接电，有的时候有的小区啊，它那个尤其是咱们的一些老旧小区，它的接电呀，还有那个站。

0: 我们其实标准还是希望，是不是？
1: 是的。
0: 你看这个，如果居民认可，然后包括我们的政府支持，这个事情就好办。实践也证明了我们通州区在这件事情上做得特别好，现在这个成效也很好。咱们垃圾分类把这件小事现在也变成了便民的好事。
2: 之前呢，我就听红雪说，之前让我们一些小小的小学生们来报名参加志愿者，这个是名额有限，然后好多人都
0: 只有15个，
2: 对，都报不上名。但是呢，其实我也有困惑，你比如说夏季啊，天气温度这么高，我们统前值守的志愿者其实很辛苦啊。而且咱们宣教中心，你看全年志愿者参与量都达到了9721人次，我们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有没有特别暖心的瞬间可以分享呢？红雪。
3: 在夏季高温的时候呢，我们也会优化值守的安排，并且做好后勤的保障工作。那首先呢，我们会错开正午的这个高温的时间，然后集中在早晚投放的时间来进行分段值守，并且我们每个统战呢会安排2到3名志愿者来进行轮换执勤。而且呢，我们会给志愿者持续提供饮用水、防暑物资，然后全力避免志愿者中暑的这个问题。那除了我们宣教中心以外呢，我们还会联动村队和社区来广泛发动这个居民志愿者以邻里带动邻里的这样一个形式来壮大基层分类的宣传队伍。
2: 有没有暖心的瞬间呢？

0: 绿色获得感。
1: 您可以在北京 FM 收听到节目回放，观看本视频的节目回放，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或者是融汇副中心的 APP。 那节目的最后，编辑袁浩，主持人袁浩，王瑶之，欢迎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愿您在副中心感受绿色低碳的新温度。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 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

0: 所谓所说的尿毒症的阶段啊。那么这就是说它的一个比较可怕的地方，肾脏它是一个沉默的一个器官啊，我们称之为沉默的杀手。
1: 所以可想而知，肯定很多患者来就诊，出现症状来就诊的时候，或者是通过体检报告啊等等的来复诊的时候，医生告诉他您的肾脏出问题了，都是不相信的，感觉我又不疼又不痒，怎么会出问题了呢？那接下来您教教大家啊，肾脏在出现问题的时候，通常您接诊到的患者是感受到了什么样的症状才会过来就诊呢？在早期的时候，您刚才说了他没有痛觉神经，没有这个症状，那在其他方面有没有什么症状来表现出来呢？
0: 对，这也是我们就是经常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虽然说我们说肾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但是其实它在受到损伤的时候，也会向我们发出它的求救信号。比如说常见

0: 尿液当中的泡沫，还是说肾脏给我们发了一个信号呢？
1: 有时候就是我们正常的人也会有泡沫尿啊，它的区分有那么几点。如果是正常的泡沫，大多是因为排尿的时候比较急，那么尿液冲击力比较大，然后或者是喝水比较少，尿液高度浓缩造成的。这种情况下它一般你观察几分钟之后它就会消散了。但是我们肾病引起来的泡沫尿，它是因为有蛋白，它是因为蛋白引起来的，所以它呢就比较细密啊，就像啤酒的泡沫一样啊，而且它也会比较长时间的漂浮在尿液的表面，甚至十几分钟之后它都不会消失。如果出现这种持续性的泡沫尿，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啊，检查啊，当然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简单的尿常规的化验就可以给我们一个基本的答案。
0: 那这个泡沫的多与少能够证明我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吗？
1: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但是我们不是以这个作为标准。如果它真的是有蛋白尿了，我们会通过这个尿常规啊，甚至24小时的尿蛋白定量来给我们一个答案。
0: 嗯，那所以也提示听众朋友，不要看这个泡沫多少，给自己徒增心理压力哈。这只是一个提示您该就诊的一个信号了，发现了来就诊就可以了。不要说看到泡沫挺多的，内心就感觉非常惶恐不安，这个时候是徒增焦虑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中老年人常会有的，比如像这个晚上起夜的情况，有些朋友发现会增多了。那夜尿增多是否提示我们肾脏也是在发出求救信号呢？
1: 对啊。那么夜尿增多也是我们慢性肾脏病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临床的表现。那么通常情况下，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情况呢？就是健康的成年人夜间是一般是不起夜的，或者是说最多起夜一次。如果我们夜间频繁的起夜两次或者两次以上，并且持续超过一段时间，我们就要警惕肾脏的问题了。因为我们肾脏呢，它主要就是有一个尿液浓缩的一个功能，如果这个功能受到损伤之后浓缩的能力下降，它就会出现夜尿的增多。当然其实也会有一些别的一些生理性的原因，比如说他睡前喝了很多的水啊，或者是喝了一些咖啡呀、浓茶呀啊，或者是他同时服用一些利尿的药物，或者这个病人他有前列腺的疾病啊，那么也有可能会出现夜尿增多的情况。如果排除了这些原因啊，夜尿长期的增多，我们建议尽早进行肾脏方面的检查。
0: 您看我这里也有一个数据显示了，中国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团队在我们2025年12月份的《柳叶刀》子刊当中就发表了一篇文献啊，它也揭示了我国1990年到2023年的中国慢性肾脏疾病的一个负担和发展的变化。我们会发现结果显示，到了2023年的时候，我国的患病总人数就已经高达了1.5615亿人，这也就体现了我们总体肾脏病患者数量的一个激增，那与之而来带来的是高患病率相伴的巨大的一些损失。您看过去大家总觉得肾脏疾病是老年疾病，但现在这个数据显示，一方面人群增多了，另一方面25到44岁的青壮年患病的比例也在增长。您感觉一个是肾脏疾病它为什么患病人群的比例会这么高，另一方面为什么现在年轻化的趋势也是在显著增长的呢？
1: 关于慢性肾脏病的发病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在很多年前，应该是在20年前，我们都认为肾脏病的发病率并不高。后续在2017年的时候，国务院也发表了中国防治慢性病的一个长期的规划啊，将肾脏疾病正式纳入了国家慢性病的一个防治规划的一个范围。在2018年的时候，国家卫健委首次将慢性肾脏病纳入了中国居民的慢性病以及危险因素的监测啊，也就是说，我们从国家层面啊开始把这个慢性肾脏病纳入我们国家公共卫生监测体系的一个核心内容，并开始全国性的抽样性的一个监察啊。然后后期呢，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有最新的流行病学的证据显示，我们慢性肾脏病的患病率呢是8.2%啊。那么这个数据的话，其实较我们2012年的数据呢是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啊。这也就是和我们国家层面的一个重视以及我们整体的环境的改变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慢性肾脏病绝对不是一个就是说发病率低的一个疾病，它已经是成为我们一个重要

0: 普遍存在一个高盐饮食的一个情况，这么多的这种生活的习惯以及疾病的这个累积啊，这种多重因素的叠加，就造成了我们老年人群当中他的肾脏的患病率是非常的高的这么一个状态。
1: 那既然如此，检查就特别重要了。而且刚才您介绍到中青年患病的人群会变多，有很大一方面就是因为大家不重视体检啊。所以说其实在日常的体检当中，我们的哪些检查就能够来看出我们的肾脏健康问题呢？
0: 其实啊，非常简单，我们的日常的检查都包括尿常规啊，然后包括肾脏功能啊，有条件的话可以做一个肾脏的超声啊，这三项疾病的检查就可以筛查出大部分的肾脏疾病。
1: 这些检查其实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检查了，那我们分别跟大家说一说哈。比如在这个尿液检查和血液检查当中，哪些指标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和我们肾脏的健康息息相关的？
0: 我们先说尿的检查啊。那么尿的检查里面最常见的就是尿常规的检查啊。那么尿常规，我们拿到化验单的时候，我们重点会看尿蛋白的情况啊，尿潜血的情况，尿白蛋白、尿糖、尿比重啊。有的化验单上还会有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啊，这是我们重点会看的几项指标。然后，那么抽血的这个肾功能的化验，我们主要看血肌酐、尿素氮、尿酸。有的地方它还会验光因素 C， 给出一个谷酸的肾小球滤过率，这几项是评估肾脏功能最核心的指标。
1: 您看尿常规的检查其实也是我们体检的一个必查项目，所以您刚才介绍的，如果说是按时每年进行一次规范的体检，是不是其实就能够在相对早期的时候发现大部分的肾脏的问题呢？
0: 对的啊，因为我们现在啊，一般的体检里面它都会包括尿常规的检查和肾功能的检查，甚至有的地方它还会给做肾脏的超声的检查。所以说基本上啊，如果每年都按时的进行体检，是我们是可以早期的筛查以及发现肾脏损伤的。
1: 您看这个尿常规的时候，检查的报告单拿到手上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这个有的指标后面有加号了，比如说蛋白尿的加号，比如说尿潜血的加号，这些符号出现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是非常紧张的，感觉哎呀，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那您帮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些加号出现的时候，分别都能够说明什么样的问题呢？哪些情况是提示大家要进一步的就医呢？
0: 确实是这样，我们拿到化验单的时候，一旦发现加号，往往有时候会比较紧张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单拉出来每一项进行分析啊。那比如说像你刚才所说的尿蛋白的阳性啊，那么一般尿蛋白如果阳性，就提示尿液中有蛋白的漏出，正常情况下这个尿蛋白应该是阴性的。那么如果出现阳性啊，大概率提示是我们的肾脏滤过功能出现了损伤。如果是即便是一个加减号，甚至是一个加号，我们也需要进行复查。如果尿蛋白持续阳性，基本上指向肾脏疾病啊，必须专科就诊了。如果是尿潜血阳性的话，代表我们的尿液当中有红细胞。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进行理解啊，一个是生理性的啊，好多人在剧烈的运动之后啊，或者是女性在经期污染之后啊，它有可能会出现尿潜血的阳性，这是生理性的。另外一个就是一个病理性的原因了，比如说像肾炎啊，那么红细胞从我们的肾脏的滤过膜中滤出，我们就会出现尿潜血的阳性。那么在尿液

0: 介绍了，其实我们的肾脏是一个像身体的这个过滤器一样的脏器，那这个估算肾小球滤过率是不是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呢？
1: 对的啊，然后估算肾小球滤过率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它是目前我们国际通用的肾脏功能分期的

0: 病，包括其他化验检查的结果，比如刚才我说的尿常规里面的尿蛋白的结果，来综合的进行评估啊，这个患者是不是需要治疗啊？当然，就是比较明确的一点，就是如果这个肾小球滤过率它小于60了，我们是必须要到肾脏内科专科进行评估，并且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另外啊，即便这个肾小球滤过率大于等于90，但是如果他有持续的蛋白尿啊，也是需要治疗的。所以说，就是什么时候治疗啊，需不需要治疗，或者是给予什么样的治疗方案，我们需要肾内科的专科大夫给予一个答案。甚至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我们甚至需要多学科的会诊来给予一个综合的治疗方案。
1: 那我们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也要到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您帮大家再说一说，比如像介绍这个检查的时候啊，您还说到了也可以做一个 B 超，那 B 超的检查对我们肾脏病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通常都能够查出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7: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

0: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5: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6: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3: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
7: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那首先先请回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天津市人民医院肾内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少燕医生。王主任您好。
8: 您好。
7: 欢迎王主任回到节目当中。同时呢，王主任也是一位援疆医生，现在是和田地区人民医院肾病

0: 一个 B 超，那 B 超的检查对我们肾脏病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通常都能够查出什么样的问题呢？
1: B 超的话对我们肾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查的一个手段。首先呢，因为它是一个无创的一个检查的一个方法，那么肾脏的 B 超呢可以给我们看出来肾脏的大小、形态、位置，以及它的皮质的厚度、皮髓质的界限是否清晰，有没有结石，有没有囊肿，有没有积水、占位，或者有没有先天畸形，这些问题它都可以直观的给我们一个答案。所以对于慢性肾脏病的病人来说，定期的进行肾脏超声的检查也是很必要的。
0: 您知道在这个超声室门口有很多很焦虑的朋友，是因为憋尿的情况啊，一直在不停的喝水，一直在憋尿，生怕自己憋的不够多，查不到这个具体的情况，查不到病情。您帮大家介绍介绍，做肾脏 B 超之前都要做哪些准备，这个憋尿憋到什么程度就可以进 B 超室检查了？
1: 肾脏 B 超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是不需要憋尿的。那么憋尿是因为我们所进行的检查是泌尿系统超声的检查，包括肾脏、输尿管、膀胱，对于男性来说还包括前列腺。那么所以说我们要进行憋尿是为了看我们的这个膀胱和前列腺的一个问题啊。如果单纯进行肾脏超声的检查，我们可以不憋尿。
0: 直接进去查就行了哈。那您看有些病人做完这个肾脏的超声之后，医生让他去做一个穿刺，这个是为什么呢？您知道通常做完一项检查让他做后续检查的时候，患者可能心里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患病了呀，是不是需要再进行这个确诊呀等等的。您帮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时候医生建议做肾脏穿刺活检，它的意义在哪里？
1: 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 B 超能够直观地判断肾脏的结构是否异常，但是呢 ，B 超它看不了我们的肾小球的细微的病变啊。所以说如果我们需要了解我们肾脏的具体的发病的原因，我们需要进行肾脏穿刺的检查。那么肾穿刺呢，其实就是用一根细针取一点点的肾脏组织，我们在显微镜下看，然后这是我们诊断很多的肾脏疾病的一个金标准。当然肾脏穿刺检查它是一个有创性的检查，有一定的风险，医生呢会严格的把握适应症和禁忌症。肾脏穿刺病理的检查对于疾病的诊断、治疗方案的选择以及预后的评估都有很大的意义。所以呢，一旦如果医生建议患者做肾脏穿刺的检查，说明他已经对你的身体进行了一个综合的评估啊，真的很需要去做。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打消顾虑，尽量配合我们，好明确诊断，制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0: 而且其实您介绍了我们的肾脏是没有痛觉神经的，所以穿刺的时候这个痛苦感、疼痛感没有那么强烈。
1: 穿刺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从超声的引导下进行，从体外进行的穿刺，那么我们肯定会先给它进行一个局部的浸润麻醉的这个大家放心啊。我们在整个的穿刺过程中是全程都是在超声的引导下进行的，不会有很多的痛苦，只需要你配合我们憋气啊，然后整个的过程也非常的快啊。目前的话，然后是肾脏科常见的一个非常常规的一个检查的一个手段。
0: 所以非常成熟了，大家不用担心它的安全性哈。那接下来这些检查都说完了，我们再说说一些常见的一些肾脏疾病可能是困扰大家的，我们应该如何来处置。王主任，您看现在有统计说糖尿病已经成为了导致我们中末期肾病的一个首要的原因了，为什么糖尿病对我们的肾脏伤害这么大呢？而且确实很多糖尿病患者定期的复诊的时候也要查我们的肾脏的健康、肾脏的问题，那糖尿病人

0: 小血管，比如说像心脑血管的腔隙性梗死，以及非 S 段抬高性的心肌梗死，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那么我们肾脏本身它就是一个血管组成的器官，肾小球就是一个毛细血管团，所以高血糖肯定会损伤肾脏里面的这个细小血管，那么时间长了之后，肾小球的滤过膜慢慢也出现了损伤，变成了我们所说的一个破的筛子，那么蛋白质就从我们这个破的筛子里面漏出去了，这就形成了临床上我们的蛋白尿。同时呢，高血糖还会让我们的肾小球承受高滤过、高压力，像发动机一样始终处于高速运转的状态，时间长了它就累了，肾脏的功能自然也就受到了损伤。这个过程就是早期确实是没有什么感觉，等到出现浮肿啊、泡沫尿啊、血脂的升高，往往都已经不可逆转了。所以糖尿病的患者，然后保护肾脏一定要从确诊的时候就开始。我们要掌握几点，一个是要严格控制血糖，规律的用药监测血糖，把血糖控制在一个标准范围之内。第二个，我们要定期的查尿常规、肾功能、尿的微量白蛋白，每年至少筛查一次。第三个就是我们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低盐、低脂饮食、优质蛋白饮食，不暴饮暴食。另外一个，我们还要注意严格监测血压，避免肾脏的双重损伤。
1: 您看，糖尿病、高血压等等，这些是我们常知的慢性疾病了，它也是不可治愈的。现在提倡的是和它健康的共存，把它控制到一个良好的指标当中，也就代表着其实我们糖尿病、肾病的患者，他这个疾病也是不能治愈的。我们要通过日常的规范治疗和用药，把它控制在一个规范的范围之内，是这样的吗？
0: 对的啊。
1: 所以这一类疾病的患者，我们的治疗的目标就是和它和平的共存了。
0: 目前对于糖尿病的肾脏的损伤以及高血压肾脏的损伤，我们的治疗手段其实有限啊，所以我们要特别强调于对于基础疾病的治疗以及生活方式的干预。
1: 所以这个时候控制好您的基础疾病就显得特别重要了。那接下来就说说高血压，高血压对于我们肾脏的这个伤害和影响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0: 那么高血压和我们的肾脏它是一个相互损伤的关系。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肾小球是由一团微小的血管组成的，它对于压力是非常敏感的，长期处于这种高压力的状态下，它会持续的冲击肾脏的细小血管，造成血管的硬化、肾单位的受损，引发高血压的肾损伤。我们讲肾脏的基本功能的时候说过，肾脏是我们重要的一个调节血压的一个器官，因此呢，肾脏功能受损之后，它会反过来引起血压调节功能的紊乱，进一步加重血压的升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高血压和肾脏它们是相互损伤、相互促进的这么一个关系。

这个人群尤其需要我们进行综合的管理。那么第一，我们要遵医嘱，规律地服用降压降糖的药物，而且我们的血压的目标可能会更严格一些，我们要求我们的血压能够降到130-180以下啊。那么我们血糖的目标，像糖化血红蛋白，希望能够小于7.0。在这个过程中呢，

0: 调饮食啊。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喜欢，好多人喜欢喝甜的饮料、甜点啊。那么这些高糖的一些饮食啊，不但会造成肥胖、糖尿病等等代谢紊乱，它也会直接和间接的损伤我们的肾脏。第四个就是高嘌呤饮食，像海鲜呀、动物内脏啊、很浓的肉汤啊、火锅汤啊等等啊，这些高嘌呤的代谢产物也需要经过我们肾脏排出啊，也会增加我们的肾脏负担，甚至造成尿酸的结石、痛风、痛风性肾病等等啊。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我们要注意这个药物啊对肾脏的损伤，比如说像一些止痛药啊、感冒药啊、抗生素啊，包括一些含马兜铃酸的中草药，包括一些不明原因的一些偏方、保健品等等，它都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肾脏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损伤啊。因此呢，就是说我们保护肾脏的饮食的原则就是低盐饮食、适量的优质蛋白的饮食、多喝水、少吃加工的食品、不乱吃补品、药品啊。我们的肾脏不求你去补它，但求你不要做到伤害。
1: 那最后您再帮大家提个醒啊，比如像日常中服用哪类药品的患者，就需要定期的来我们肾内科做一个肾脏的检查了。
0: 首先一点就是，我们要关注药物所造成的肾脏的损伤啊，不要随便的服用药物啊，比如说像止痛药呀、感冒药呀、抗生素啊，包括一些不明原因的一些草药、中草药、偏方、保健品都有可能对我们的肾脏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损伤。其次啊，如果我们有合并存在的像基础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肥胖等等这些疾病，那么我们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用药。
1: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王主任刚才介绍的这些在日常生活中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的保护我们肾。

0: 是李红。
1: 哎，说到喝粥啊，咱们北方人呢确实爱喝粥，人家南方呢是愿意煲汤。
0: 对，
1: 咱们北方人冬天喝粥热乎乎的，夏天呢比较爽口，确实是喝碗粥很舒服，
0: 很舒服。而且呢，您看啊，粥啊做起来也不太麻烦，所以说呢，咱每天啊来点粥，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北方人爱喝粥，但是呢相对比较单一，比较寡淡。
0: 哎，
1: 提起就是白米粥啊，什么绿豆粥啊、小米粥啊等等的。哎，今天这个粥样式可多了，
0: 今天一定要好好听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产品，让您每天喝上不一样的粥。它的名字叫做贺来香七日杂粮粥，一组里边有七包粥，七天不重样。这个七样粥还都是各种各样的杂粮给大家配伍好的，有30多种的优质食材，让您每天喝到不一样的口感，让您每天喝到不一样的味道，让您每天喝到不一样的健康。而且呢它里边的样还特别的丰富，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是
0: 礼拜一咱们喝什么呢？薏米青稞粥，里边有什么？青稞米、燕麦米、大黄米、小麦米、小薏米、红小豆和红芸豆。
1: 哎，星期二呢就是绿豆麦仁粥，里边有绿豆、有小麦仁、红米、红小豆、南瓜丁还有山药丁。
0: 哎，礼拜三呢咱们喝点这个小米山药南瓜粥，有黄小米、大米、糯米、玉米肠、南瓜丁、胡萝卜丁、山药丁和红枣干。
1: 哎，礼拜四呢是玫瑰粥，有红豆、糯米、黑糯米、红小豆、红皮花生还有玫瑰花。
0: 玫瑰花的这个干很多的女性非常非常喜欢啊，因为熬出来的以后呢酱酱乎乎的，哎，非常非常的滋润。礼拜五咱们喝什么呢？喝藜麦燕麦粥，里边有燕麦、糯米、小麦仁、大米、红皮花生、红藜麦和黑藜麦。要知道这藜麦确实是好东西，而且外边卖的确实是不便宜，咱们礼拜五喝点好的上营养的。
1: 没错，礼拜六呢是紫薯黑米红气粥，里边有黑米、糯米。

0: 喝粥喝足四个。
1: 那么市场价呢，这个组合要336元，但是今年我们199元，
0: 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来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看啊，199块钱，这个总共算起来，这个组合是多少呢？四个半月的量，也就是126袋。咱们除一下，完了以后核算每天喝粥的这个量是多少？1.57块钱
1: 一锅粥。
0: 一锅粥，您就能喝到每天不重样的粥，而且营养都是给大家搭配好了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是，
0: 而且呢，比如说咱们不是每天都要喝呀，咱们可以花插着来，这样呢，基本上半年的粥的这个量都给大家配齐了。
1: 没错，像有些朋友说我喝粥啊，这个每天喝的话呢，可能有点喝腻了。但是呢，有时候蒸饭的时候呢，搁一袋进去的话，变成杂粮饭了，
0: 杂粮米饭了。或者说呢，您给它蒸完了以后，稍微加一点水，打成米糊。这样米糊呢，老人孩子喝都非常非常的有营养，就是拿回去以后随您怎么用。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粥啊，确实它的这个食材非常非常的安全放心啊，它每一样全是精选的绿色植物的谷物，而且传统劳作农家肥料，无化学农药残留，颗粒饱满，色泽光亮，大自然朴实的味道，而且用的全是当季新粮，低温储存，而且实时订单，新鲜发货。另外它整个的处理都是经过标准化车间，食品研发室已经按照标准去研磨五谷食品的，没有农残，没有食品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另外经过了特殊化的工艺处理，您拿回家的每一样的粥拆完袋以后都不用再浸泡了，可以说您放进锅里边以后倒上水就能直接煮粥，特别的干净。

0: 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引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2: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3: 俺是个农民，每天对着成片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4: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5: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朵，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雄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姚朵。今天呢，咱们重磅来解锁雄安专属的文旅攻略，专门给京津冀周边想短途出游、亲子研学、打卡黑科技的朋友们准备了一些干货。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都会有疑惑，去雄安啊，到底去哪玩？有哪些免费的展馆？拍照打卡点在哪儿？那今天呢，我们就直接派出了两位一线实地探访记者嘉怡和伊萌，咱们就跟随他们的视角来云游未来之城，走遍雄安各大科技地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的记者伊萌。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怡。
1: 今天啊，咱们不聊枯燥新闻，沉浸式的逛展，带外地的朋友们呀，一起感受雄安满满的科技魅力。
2: 其实呀，我早就听说了雄安未来之城的名号了，一直呀特别好奇，这座大家口中的千年大计新城，到底藏着哪些好玩的新鲜事物？今天终于有机会和伊萌过来一探究竟了。
1: 巧了，我也是。我这两天呀，听说这里有一个未来之城场景会，从日常起居、出门交通，到农业、看病、玩无人机，各种新鲜科技全都有。今天呀，可算能亲眼看一看了。
2: 没错，这个展厅呀，就像是一个浓缩版的雄安，里面展出的东西呢，全都是实实在在投入使用的产品，不是花里胡哨的概念展品，特别值得大家专门过来打卡。
1: 哎，嘉怡，那我先问问你，咱们这个场景会到底

0: 平台，一方面呢收集咱们到的难题，另一方面呀汇集全国各地的创新技术，简单讲就是有难题找办法，有技术找用场。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嗯，这个活动呀从2024年开始举办，到现在已经举办了3届了，7000多家团队，上万件作品在这里亮相，小到居家好物，大到城市运行的整套设备，内容呀特别的丰富。
1: 我刚进门呀就看到了墙上的展示，能看到习总书记多次来到雄安的足迹。短短几年的时间，雄安从规划蓝图一步步建成现在的模样，变化真的是太大了。
0: 是呀，一路走来发展特别快，咱们不多说了，一起上楼正式开启。

0: 多。
1: 确实，二楼呀是核心展区，这次一共展出了310多件展品。我大致呢分了分类，有已经在雄安落地使用的产品，还有上一届比赛的优秀作品，还有呢就是今年刚亮相的新发明。而且啊，都是经过专业团队筛选的，看点十足。
0: 300多件展品，那覆盖的领域肯定也特别多吧？
1: 那肯定是，主办方呢，按照咱们日常的生活需求，分成了10大展区，像城市生活、人工智能，还有医疗呀、无人机、农业等，全都有。咱们慢慢逛，边走边聊。外地的朋友呢，也可以跟着我们的路线游玩，省心又好玩。
0: 真的是太厉害了！那咱们第一站就去看看大家都感兴趣的城市生活展区，看看未来的城市是什么样子的。
1: 好嘞，让我们走。

0: 很好奇啊，就是这么智能的一座城市，背后靠的是什么来运转的呀？
1: 这可是整座城市的幕后帮手。首先呢，就是网络和算力能力。雄安的网络速度、稳定性对标一线大城市，不管是企业办公呀，还是大家日常上网，体验都特别好。这就是大家常说的城市大脑。除此之外呀，这里还用很多自主研发的新技术，让家里呀、通道、交通都能互联互通，打造专属的智慧生活。
0: 真是长见识了！我刚刚还看到呀，旁边介绍里提到，咱们这个地下停车场、地下管廊也能用定位导航，还有空中的无人机统一管理，这些也是属于智慧城市的一部分吧。
1: 没错，咱们平时开车进地下车库呀，还有地下通道，经常会导航失灵，在这里咱们就不用担心了，就算在地下几十米的地方也能精准定位，再也不怕迷路了。
0: 这个功能真的是太实用了。
1: 还有空中的无人机，全部统一调度管理，用来巡查街道呀，还有监测环境，运送应急物资，让无人机的飞行变得有序又安全。同时呢，现场还有各类的安全防护设备，全方位守护大家的生活安全。
0: 原来一座便捷又安全的城市背后靠了这么多的巧思。那说到出门，堵车绝对是大家的烦心事。咱们雄安在这方面有没有好的办法呀？
1: 当然有了，这里呀，不是一味的拓宽马路，而是用大数据提前测算车流，规划出。

0: 科幻大片里一样。咱们物流看完了，那接下来去看看现在超火的人工智能展区吧，我早就迫不及待了。
1: 走，咱们一起去体验一番。
0: 哎，一进来就被这个大屏幕给吸引了，科技氛围感直接拉满。我看到上面啊写着元宇宙、数字分身。哎，夏姨，你了解这个吗？
1: 我简单研究了一下，这里呀、把整个 AI 展区搬到了线上，就算人不在现场，也能用虚拟的形象在线逛展。我们在现场呢，也能体验互动设备，沉浸式感受元宇宙的乐趣。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来这里打卡。
0: 这么有意思啊！那旁边这面墙上还有好多二维码，这是用作什么的呀？
1: 这个可是给外地游客准备的小福利。墙上呢，汇集了20多家优质 AI 产品，涵盖学习啊、办公、法律咨询，还有医疗等多个领域。大家扫码就能领取免费使用账号，最长呢可以用一整年，不管是给孩子辅导功课还是日常办公都能派上用场。
0: 哦，还有这种惊喜福利啊，那我逛完一定要扫码试试。那除了这些实用工具，还有其他有意思的产品吗？
1: 当然有了，有帮助企业一起设计研发产品的平台，之前网上很火的机车设计就用到了这里的技术，还有咱们雄安本地研发的智能模型，已经用到了电力、金融等很多行业里了。
0: 哦，原来人工智能已经悄悄走进各行各业了，不只是好玩的互动工具，还真的是实实在在帮大家提升效率。那聊到这里啊，我想到了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医疗领域，咱们接下来去智慧医疗展区看看吧。
1: 好呀，咱们一起去看看科技是如何守护我们的健康的呢。
0: 咱们来到了医疗展区啊，我一眼就盯上了这个设备，听说90秒就能检测出健康状况，这也太神奇了吧。
1: 我也觉得特别方便，它呀不用抽血，也不用做复杂的检查，只需要对着设备短短1分半就能测出来你的心率呀、血压，而且还能分析你的情绪压力，给出健康的建议。平时咱们去医院体检就要花大半天，在这里呢几分钟就能完成，特别适合游客简单自测一下。
0: 哎，等一下，我得亲自体验一下。那咱们这边还有中医相关的设备，现在中医也和科技结合到一起了吗？
1: 没错，这台中医设备啊还是上一届比赛的获奖作品呢。它模拟了老中医望闻问切的问诊方式，通过观察面色、脉象等分析出你的身体状况，还会给出一些养生的建议，而且有家用款，普通人在家也能轻松的使用。
0: 把传统中医和科技相结合，真的是太便民了。那旁边这个小小的设备是做什么的呀？看起来体积真的是很小巧啊。
1: 这个呢是咱们雄安本地企业研发的设备，主要是用来检测脑部状况的。传统检查呢需要去医院做大型仪器检测，这款设备无创，没有辐射，随时随地都能用，急救场景里呢特别实用，未来也会慢慢普及到社区和诊所里面。
0: 小小的设备作用可真大呀。
1: 对，展区里啊还有很多便携的检查设备，康复辅助器械，从日常体检呀、看病诊断到术后康复全都覆盖到了，用科技让看病就医变得更简单。
0: 科技给咱们的生活真的是带来的便利无处不在。那接下来咱们去机器人专区看看，各式各样的智能机器人我可太感兴趣了。
1: 我也是，咱们去机器人乐园逛一逛。
0: 天哪，这里真的是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呀，有灵活的机械手臂，还有来回巡检的机器人，真的是看得我眼花缭乱。
1: 我也是，其实这些机器人呢就相当于拥有了自己的大脑、眼睛还有手脚，

0: 气狗，还有各类的检测设备一应俱全，这些都是用来应对危险、处理突发情况的吧？
1: 没错，从提前发现隐患、灭火救援到模拟演练，这里的装备呢，搭建起了一整套安全防护网。比如这套感应设备，能监测管道泄漏、山体滑坡等情况，发现问题它第一时间就能发出提醒，避免危险。
0: 有了它，就能提前规避很多的危险了，真的是很厉害啊。
1: 而且呀，还有大型消防无人机，抗风能力强，载重也大，而且呀，能在空中开展灭火作业。消防机器狗呢，可以进入火灾、爆炸等人没法靠近的危险区域勘察现场、搜救人员。
0: 这么厉害呀，这些装备可真的是太硬核了。我刚刚呀，还有看到有 VR 体验设备，这是用来模拟应急场景的吗？

0: 重要聚集地，还牵头制定了很多行业规划，汇聚了10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实力简直是不容小觑。
1: 那咱们之前在智慧城市展区了解了北斗定位，这里是不是有更详细的展示呀？
0: 没错，这套系统呀，一方面能管控电动车，避免车辆进楼入户，带来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呀，还解决了地下空间导航难的问题。而且呢，遇到洪水地震这种突发情况呀，地面通讯肯定会中断，卫星还能快速的搭建通信线路。之前保定暴雨救灾嘛，这项技术就发挥了大作用，
1: 真的是关键时刻派上了大用场啊。
0: 没错，展区里呀，还有卫星零件、运载火箭、太空能源相关的展品，从卫星制造到太空应用，内容特别的齐全，航天爱好者可千万不要错过。逛完这里呢，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器人、城市数字大脑到医疗康复设备、航天卫星展品，一整座浓缩版的科技新城尽收眼底。不过咱们雄安的游玩宝藏远不止这一处地方，两位记者呢还专

0: 数字科技、智慧农业三大游玩板块。
1: 嗯，好嘞。而且呀，我今天全程不讲空话，所有的内容都是干货，包括交通方式呀、预约教程，还有最佳拍照时间、隐藏打卡机位、游玩的时长、避坑小贴士，还有适合亲子、情侣、单人出行的两套线程路线。外地朋友呢，来雄安照着走就行了。
0: 那真是太贴心了。那话不多说，咱们今天的第一站先来打卡雄安最出圈、全网刷屏的网红地标，大名鼎鼎的雄安之眼。很多游客呀，来到雄安第一张朋友圈的照片全都是出自这里。
1: 好嘞，让我们出发，边走边聊。
0: 哎，佳怡，咱们现在已经站到雄安之眼面前了。我第一眼呀，真的是有被震撼到，这个建筑设计也太高级了吧。弧形的建筑搭配湖面，氛围感呀直接拉满。我一直呀都很好奇，大家口中的雄安之眼到底是摩天轮还是科技场馆呀？很多网友都搞混了。毕竟呀，咱们有一个天津之眼是摩天轮。
1: 没错，这个问题呀，我每天都会被游客问到。我今天一次性的给大家讲明白，帮大家避开第一个游玩误区。大家常说的网红打卡点雄安之眼，官方名字呢叫做雄安城市计算中心，本质上呢就是雄安的超级大脑，全城的算力心脏，并不是大家理解中的天津之眼摩天轮。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为什么要叫雄安之眼这个名字呢？就是它的设计灵感有什么讲究吗？
1: 它的设计灵感呀特别有意思，我来给大家通俗拆解一下。首先呢，设计层面，它的拱形外立面

0: 这点儿真的是太重要了，一不小心就会跑空。那交通和配套呢？外地游客怎么过来是最方便的呀？
1: 我来给大家整理三种出行方式吧。高铁的游客抵达白洋淀站之后，直接乘坐免费雄安旅游一线直达；还有自驾的游客，直接导航雄安城市集散中心就可以，周边配备免费的公共停车场，停车没有压力。短途游客呢，逛完悦榕公园南苑。步行几分钟就能直达了，两个景点简直是无缝衔接。
0: 那真是学到了，拍照机位呀、亮灯时间和交通路线全部拿捏。而且呀、我觉得咱们雄安之眼特别的适合情侣打卡，游客拍城市夜景。那咱们逛完颜值天花板，下一站去哪儿呢？
1: 下一站呀，咱们带大家去一个所有人都应该打卡的地方。如果呢，你想真正读懂雄安，知道这座新城是从何而来，未来呢要去往何方，那雄安印象科技馆绝对是你的必选项。两地距离特别近，咱们几分钟就能到了，走，
0: 咱们出发。哎，我们现在到雄安印象科技馆了，建筑外观简约大气，随手一拍都是好看的。那很多游客分不清它和之前的场景会展厅，那佳怡你帮大家区分一下吧。
1: 这个很好区分哦，未来之城场景会主要展示各类科技产品和前沿技术，而雄安印象科技馆呢，更多的是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用沉浸式的影像还有互动体验，带大家了解雄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老少皆宜，特别适合第一次来雄安的朋友。
0: 哦，这样啊，一个看科技产品，一个听城市故事，两个展馆互补，看来雄安游玩啊都不能错过。那场馆里面是怎么布局的呀？游玩顺序怎么安排更合理呢？
1: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场馆呀分为上下两层，一层呢是用 3D 影像互动设备还原了这片土地原本的生活风貌，也记录了雄安从规划到建设的全过程。走在里面呀，就像穿越时光一样，能真切地感受到这座新城的成长。
0: 哎，我真的是光听你的描述就觉得代入感满满了。那第二层又是什么呢？
1: 二层呢，就是一边展出了很多和雄安相关的画作，还有摄影作品，从艺术的视角欣赏这座城市。另一边呢，用沙盘、大屏展示雄安未来的整体规划，住宅、道路、生态布局一目了然。咱们就能清晰地看到这座城市未来的样子。
0: 这个展馆真的是包容性很强啊，小朋友喜欢趣味的光影互动，成年人呀可以了解城市发展，而长辈呢能够感受风土人情，一家人游玩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我真的迫不及待地想带我的家人朋友来玩了。
1: 没错，所以呀，我也一直把它列为新手必打卡的景点。我再补充两个小提醒，周末呢下午人流量比较大，互动设备需要排队，可以错峰出行，

0: 都市农业科技博览园之旅也接近尾声了，每一处的景点啊，都有独属于未来之城的魅力。
1: 确实如此，很多外地的朋友呢，觉得雄安只有高端科技，还有城市规划，就很冷冰冰的。其实走进之后，就会发现这里呀，既有现代化新城的硬核实力，也有贴近生活的烟火气息。哎呀，一萌，咱们连着逛了这么多景点，又是看展，又是逛园区，我这腿都有点酸了，肚子也咕咕叫了。
0: 我也是一路呀，边走边看，光顾着欣赏新鲜玩意儿了，完全没有察觉到累。那正好逛也逛够了，咱们找个地方补充一下能量吧。
1: 好嘞，说到吃呢，很多京津冀的朋友都很好奇，雄安本地有什么地道的特色小吃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好好唠唠。尝一尝雄安当地的特色美食，毕竟出来旅游嘛，赏美景、看科技、品美食，三大快乐一样都不能少。
0: 那我举双手赞成。说到美食呀，我可真就来精神了。我只知道呀，河北驴肉火烧很出名。雄安本地还有没有别的特色小吃呢？专门呀，给咱们京津冀过来的游客们好好盘点一下。
1: 那可太多了，我挨个给你唠，保证大家听完口水直流。首先呢，先说本地人日常都爱吃的硬核主食和肉食。第一个必须是雄县熏味系列，熏肉、熏鱼、熏肠都是招牌，采用传统老工艺慢熏，外皮油亮，肉质紧实，闻着香，吃着更香。不管是当零食还是配主食，都特别合适。很多游客呀，走的时候还会特意买上真空包装带回家呢。
0: 哎，熏肉我真的超级爱吃，还有熏泥鳅，隔着屏幕呀都能想象到那个香味儿了。那除了熏味，驴肉火烧肯定也少不了吧？
1: 那必须有，雄安的大街小巷呀，都能找到正宗的驴肉火烧店。刚出炉的火烧呢，外皮酥脆，里面的驴肉呀，软烂入味，再配上一点青椒解腻，一口下去幸福感直接拉满。而且呢，它的价格也很亲民，十几块钱就能吃得饱饱的。赶路游玩的时候来上一个，顶饱又解馋。
0: 这可是河北美食名片呀，来这儿必须打卡。那有没有适合爱吃甜食、口味清淡的朋友吃的呢？比如小点心呀、杂粮呀、吃食之类的。
1: 当然有啦，本地的雄安炸签子，绝对是甜食爱好者的福音。金黄酥脆，甜度适中，咬一口层层掉渣。老人孩子呀都很爱吃，依托着白洋淀的物产，很多食材呀都是就地取材，原生态味道十足。尤其是白洋淀周边的杂鱼贴饼子，糊鲜配上玉米饼，地道的农家味儿，外地朋友呢一定要试一试。
0: 品类也太丰富了，我还吃过白洋淀炖杂鱼，那味道绝了。不管呀，是肉食、主食还是甜食，农家菜全覆盖，不管什么口味全都能满足。那这些美食店也分布集中吗？游客都好找到吗？
1: 特别好找，像雄安之眼、印象科技馆、农业博览园这些景点周边都有便民美食街、特色小吃店，不用特意绕远路。而且呢，大多都是明码标价，实在是厚道，完全不用担心被宰。京津冀的朋友自驾坐公交过来，逛完景点就近就能吃饭，
0: 这点儿真是太贴心了。那吃饱喝足之后，咱们接下来安排什么行程？总不能吃完饭就结束一天的游玩吧？
1: 那必须安排一下下半场精彩的行程。吃完饭呢，我们稍作休整。我们推荐大家去两个网红综合商圈，既能逛街休闲，又能继续体验科技乐趣，完美衔接一整天的游玩节奏。第一个重磅推荐，雄安商服中心循环 X Loop， 本地年轻人、亲子家庭都超爱去的打卡地。
0: 商圈我真是见得多了，感觉全都是大同小异，但是在。

0: 莱斯，很多京津冀粥都特别喜欢来这里。它的定位呢和循环 X Loop 还是不太一样的，风格呢更偏向于休闲购物、户外游玩，同时也融入了不少科技小设施。
1: 我知道的奥莱呀，一般都是品牌折扣店，性价比很高。那这里除了买，也有科技体验项目吗？
0: 没错，这也是雄安奥莱的一大亮点。它不是传统封闭式的商场，而是半开式的街区风格，街道宽敞，绿植也很多，逛起来呢就像是漫步在特色小镇里，通风又好，不压抑，带着老人孩子慢慢溜达，特别的舒服。在街区的广场连廊位置，布置了很多轻量化智能设备，有智能导览机器人。你想找哪家店铺，想去洗手间呀，咨询路线，直接跟机器人对话就行，全程语音引导。特别的方便，还有户外互动光影墙、智能休息座椅，座椅自带 USB 充电口、氛围灯，逛累了坐下休息，还能给手机补电，细节做得特别到位。
1: 连休息座椅都能这么智能化，真的是细节感拉满。那购物方面呢，适合不同年龄段的游客吗？
0: 品牌覆盖面呀非常的全面，国际、国内服饰品牌，还有运动户外装备、母婴用品。箱包、鞋帽一应俱全，而且呀，常年有折扣活动。对于咱们京津冀短途出游的朋友来说，逛景点之余，顺便购物，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商品，简直是一举两得。
1: 既能体验科技、休闲散步，又能购物剁手，确实很全能。那这里有没有美食和休闲配套呢？玩上大半天会不会很单调呀？
0: 完全不会。奥莱内部呢，有美食广场、网红茶饮店、特色餐饮。逛累了，随时能补充能量。而且呀，室外广场经常会举办小型活动，比如文创市集、亲子小游戏、露天演出，节假日氛围特别热闹。另外呀，它距离周边景点。

0: 玩法多，消费亲民。周末呢，想逃离城市的喧嚣，找个地方放松游玩，雄安呀，绝对是首选的目的地。不用长途奔波，就能体验到不一样的未来城市风貌。
1: 而且呀，不管你是喜欢

0: 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7: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5: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7: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 媒体联手打造，
5: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7: 早安，京津冀。
8: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9: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3D天气。
8: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
9: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4摄氏度。
8: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9: 今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提示您遵照执行。
8: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7月2号开幕；
9: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举办天津城市会客厅活动；
8: 雄安图书馆入围2026年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公共图书馆奖；
9: 天津生态城中心渔港打造零碳园区；
8: 河北省举办2026年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
9: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5: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D协同发展，京津冀3D 热点。
9: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即将于7月2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拉开帷幕。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大会搭建北京主会场加瑞士日内瓦